0: 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也有38%的人面临类似的情况，显示月光族现象并不只限于低收入群体。Finance Buzz 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发薪后2天内就花掉大约40%的薪水，并且在下一次发薪前约4天开始资金吃紧。51%的受访者会延后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者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把账单日期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的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是来自物价上涨和突发的支出，只有29%的人把超支列为主要的因素。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人当中呢，则有76%的人表示经常在发薪前陷入资金紧张。
1: 再来看一条和华人社区有关的消息。周五，德州休斯顿的一家华人月子中心因为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被法院正式下令关闭了。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已经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这家机构继续营业，也不允许他再协助孕妇在美国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起诉讼，指控这家月子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让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据指控，这家月子中心还会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和移民程序方面的指导，并涉嫌教客户隐瞒来美国生孩子的真实目的。比如，工作人员被指建议女性在怀孕之前就申请美国签证，以此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同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德州政府表示，这家月子中心过去这20年来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且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站招揽顾客。调查还发现，这家机构至少在德州4处房产开展业务，每一处通常都会同时接待多个家庭。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4: 创始人Bill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7: 我是小芳。
1: 哎，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今天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7: 怎么样？
1: 是抽奖
7: 哦，
1: 黑高斯啊，我们已经送出两瓶了，幸运的观众啊，
7: 这个是第二轮我们送出两瓶了。就是中秋节呢，我们又跟商家为大家讨得了一些福利，然后有多瓶的黑高斯是周三送了一瓶，然后是在6点的时候开奖抽出的。
1: 嗯，
7: 那么昨天呢是在10点钟的节目开奖抽出的，今天我们又是抽出一瓶黑高斯，
1: 对，
7: 就在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抽出结果。
1: 对，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在今天下午5点40分希望之旅的现场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开奖了，赶紧抓紧机会，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7: 对，
1: 另外呢你小芳说
7: 就是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赶快就进到我们的抽奖池子里。
1: 是，另外就是说要想了解这款黑高斯或者是想尝尝什么味道，这个周六欢迎您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试吃，正好赶上中秋有优惠，网上下单85折，满350减20，但是到现场你可以尝一尝。所以呢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收到我们这个优惠啊，中秋优惠的详细的内容了。
7: 对的，我们上次有个听众朋友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有糖啊？你说没有吧，那他就尝一尝之后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纯。
1: 是，
7: 其实呢抽奖呢也是一个乐趣嘛，大家会觉得哇有个幸运的感觉。
1: 是，
7: 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可能真的这款产品能够帮到您的话呢，您可以给961961发短信啊，抽奖两个字之后您还可以发一个黑高斯来了解一下这个成分它的详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指望这个153块钱的黑高斯就发家了啊，就是那么就是可能说它能够帮到您的生活啊，健康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1: 对，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消息。
7: 哦，
1: 对，平常这个时间呢，希望之旅呢，通常都是我跟小芳两个人陪大家聊聊天，
7: 最好搭档。
1: 对，不过今天啊不一样，
7: 三个搭档。
1: 对，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女主持人
7: 啊。
1: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啊，在希望之声来讲是相当的强大，
7: 最大。
1: 所以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7: 嗯，
1: 我们今天啊又多了一位主持人，不是来凑热闹的啊，他是刚刚参加完我们希望之声台湾旅行团的环导游。
7: 谁呢？
1: 嗯，是谁呢？
7: 当当当当，
8: 刚刚我们听得很好，我是子涵，破坏我们的最佳搭档小芳和摩卡。
1: 子涵一直说，哎呀摩卡小芳你们搭档的节目真是太好了，今天子涵也加入了。
7: 对，子涵也是我们俩的粉丝，
0: 是非常有幸和我喜爱的两位主持人共同来上节目。
7: 非常开心啊，是因为呢子涵是工作的就是记者也好啊，有一些的热线呢等等的工作呢，就是有的时候是离不开，我们连一个 backup 都没有啊，所以呢子涵长期的不能够出去度假。这次呢他说实在不成，我要休息一下，请了一周假。我说你请假干嘛呀？他说我要休息一下。我一想，哎，叮咚，嘿，我说马上我们这有一个台湾团就要出发了，紧急当晚我们俩坐在那儿就订了一张飞机票，就把子涵给送到台湾去了，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哎，
1: 子涵实现
0: 是，所以这次特别感动。本来只是想自己在家好好歇一歇哈，然后小芳就非常善意非常贴心的就手很快就帮我报了旅行团，然后马上从网上给我订了票，速度之快，我还没来得及查我的护照，订票之后才发现呀，护照过期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行。
7: 哦，对呀，
0: 当时还是有一点紧张。
7: 15天就要出发了。
1: 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他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7: 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有经验了。哦，我说不要怕，没关系。
1: 小芳来全权代理。
0: 然后呢咱就上网查了一下护照过期怎么办。
1: 嗯，
0: 结果发现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在网上呢预定一下，在旧金山市中心啊，就在那个 City Hall 旁边，它就有一个国务院办紧急护照的一个地方。你在网上做一个预约，填一个表，表都是基本的信息哈。然后你就可以按约好的时间，我当时是周日约的周二早上，因为想周一的时候还要自己去拍一个护照照片。
1: 哦，
0: 然后周二一早就过去，你带上你填好的表，带上你的机票行程，带上你旧的护照，那过去办大概2-3分钟，他就是查一下你基本的资料留下，然后告诉你第二天下午就可以过来取。
1: 那会不会很贵啊？
0: 一点都不贵、
1: 啊、是吗？
0: 你如果是普通的申请护照大概是100多块，好像130块、
1: 嗯、
0: 那加急呢只要加60块、
1: 哦、
0: 那你如果选择现场去取又加了23块，所以加了不到100块、
1: 嗯、
0: 又没有多花钱，然后又效率非常的高。
7: 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效率这么高啊。
1: 对呀、啊、另外我一直感觉那不得加个200-300啊、
7: 嗯、
1: 300-500什么的。
7: 真没有
1: 啊、嗯、那听众朋友们可以安心了。对吧、
7: 哎、是的。
1: 但是尽量啊不要护照过期、
7: 哎、
1: 整得急急忙忙的，
7: 对，
1: 提前准备好。但是万一比如说忘了或者临时想上哪儿去的话，那刚才子涵讲的这个就特别有这个价值，是吧？
7: 也不要紧张，就
1: 是
7: 遇到事情我们千万不要紧张。
1: 或者给小芳打电话855-955-5227、
7: 哎、对
1: 对，打我们的旅游热线。
7: 哎，我就转交给子涵来回答。
0: 您要是想把我刚才说的这个简单做个记录，您也可以发护照加急到961961、
1: 哦、
0: 等下了节目我把这个简单的步骤给您总结一下，从哪里预定、嗯、然后去到哪里办这个现场的加急。
7: 哎，太贴心了，感谢子涵。那么昨天晚上、
1: 嗯、
7: 我亲自开车到旧金山机场去接我们的子涵、
1: 哎、
7: 老开心了，
1: 是吧？
7: 哎，今天的话呢、
1: 嗯、
7: 时差可能还没倒好呢、
1: 嗯、
7: 就拽来了，说哎，我们今天来聊聊哈，台湾玩的怎么样呀？
1: 是，
0: 非常感谢小芳啊，是车接车送、
7: 哎、
0: 去的时候小芳
7: 我的客人呢
0: 找了个车把我送去了，然后昨天到了机场、
1: 嗯、
0: 小芳的车又换了个大车，因为背了好多好东西回来嘛、
7: 啊、
0: 箱子变大、
1: 嗯、
0: 车放不下了，换了个大车把我接回来了。然后本来呢其实我把小芳呀把这个摩卡全忘了在台湾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刚到台湾那天呢有团员就说他上次去过台湾，然后就让他想留在台湾了、
7: 啊，
0: 然后我不太理解，我觉得我的家在加州啊，我舍不得离开加州、
1: 嗯、
0: 但是中间几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法真的变了，就觉得你可以把我扔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我就觉得湾区离我好远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嗯、
0: 虽然才出去一周，但是感觉自己像出去了一个月、嗯、就感觉好像那边好远，就一下入戏了，就生活在台湾之旅当中了、
7: 啊、
0: 直到昨天见到小芳、嗯、还是可爱的小芳没有变，然后说机哗啦一下好多短信又进来了，才感觉从梦中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的感觉。
1: 嗯，那个小芳呢一直是这样热心肠啊，摩卡去日本回美国都是小芳车接车送的、
7: 哎、
1: 所以说小芳一直是非常热心，谁有困难谁要出车小芳一直冲在第一位，
0: 非常幸福。
1: 摩卡是属于就是吃就行了，已经尝到了那个子涵带回来的礼品了，
7: 对的，
1: 对，伴手礼什么的、
0: 嗯、
1: 我发现旅游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就是说我不买东西，我这次去我就去看一看，
0: 我
1: 什么都不买
0: 的，
1: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来参团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的时候拿个很小的小箱，
7: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小箱子好小啊，然后他说对，我就随身带了点东西，那个就是来看看风景，我不买东西。等到回去的时候呢，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就说摩卡什么地方有卖行李箱的我想买点东西带回去、
7: 嗯、
1: 我就看好了但是不敢买，因为箱子装不下、
7: 嗯、
1: 所以呢就又现巴巴的赶紧去买行李箱。去的时候那行李箱小小的是迷你的，回去的时候就装不下了。像 Lisa 到台湾之后对不对
0: 对，
1: 凤梨酥买一点带给朋友，茶叶哎，这个买带回家对吧，看到漂亮小东西这个好像美国没有，是不是这种心理？
0: 对，我确实是出发之前还和小芳商量咱们换去的机场换多少钱呀，小芳告诉我换多少多少就行了，我还挺乖的，小芳说的换，然后过去我发现根本不够花然后因为到了台湾它确实是东西又好又便宜、
1: 嗯、
0: 而且我们的美元真的特别好用，
1: 是
0: 你到了台湾你所有东西都除以30除以31、
1: 嗯、
0: 你就发现便宜的不得了，你不买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
1: 变成富翁了啊。
0: 对，我是没打算买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美国土豪呀，到哪儿看东西又便宜又好，不买不行，最后不得不加了一个箱子。
1: 你就是加了一个箱子的那个？
0: 对，我才加了一个、
1: 哦、
0: 那我有的团友他加了两个箱子、
1: 嗯、那你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行李箱往那个称重量的那个秤上去放的时候有没有心跳啊？
0: 没有，就特别开心，而且我没有花箱子钱、哦、因为我们的导游呢他特别的有经验，他就告诉我们、
1: 嗯、
0: 其实你不用买箱子、
1: 嗯、
0: 像我们在买那个伴手礼的地方呢、
1: 嗯、
0: 他有纸 箱，就帮你打包，你可以把你买的那些点心打包，还有你行李箱里原来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一块打包，所以他给你打了一个很结实的纸包，你又省了一个皮箱的钱，然后纸包可以直接托运。
1: 你看我们的导游多厉害，是不
7: 是？
1: 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就是到日本去买了箱子的，回去了之后箱子塞得满满的，在那个机场过秤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很紧张，是不要超重，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衣服拿出来，那个鞋子拿出来，对吧？尤其是买了伴手礼的，最后就是拎在手上，背在肩上。我们有一个同事不就是吗？从纽约回来的时候，
0: 超重，
1: 对，超重，
0: 超重，
1: 对，他最后来怎么形容自己呢？
7: 说那个，我说哇，那你超重的部分怎么办了？他说我就开始往外掏，全挂在身上，就像一个农民工一样，我就上飞机了。
1: 那他这个还好一点，我们有的。就是买了伴手礼的挂一身，那就是行走的圣诞树啊。
0: 我们导游很贴心，在那个伴手礼的地方，就是特意让工作人员找来了秤，所以大家都有称自己的这个行李会不会超重，所以都知道不超重，非常的放心。然后之前小芳一直强调我们精品小团不购物，然后结果
7: 我听说是被我们一个团友给生生的改成购物团了，
0: 生生的改成了一个超级购物团，最后
1: 超级购物团
0: 放根本车子放不下箱子，然后就有一个团友不得不抱着两个箱子，然后还有司机和副驾的座位中间也是塞满了箱子，然后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然后我们最后一排的椅子要往前调才能够塞下大家所有买东西的箱子，然后司机小哥也是第一天抬我们的箱子很轻松，后来一天比一天沉，到后来腰都要折了，箱子越来越重。
1: 那我们一起参加的团友对于这种购物什么的或者不买东西的，有没有觉得买的太多呀？
0: 不会，大家特别开心，因为如果不安排，其实购物是临时加的，事先确实并没有要去加购物，但是当导游给你讲到比如说这个袜子工厂呀，他做的这个袜子怎么好呀，然后像导游自己带的这个纯皮的小背包还有小的零钱包，他那个小零钱包纯皮的才10块钱哦，所以你不得不告诉导游你要带我去买，所以就临时加了好多购物，就是走的这个速度比预想的要慢一点，但是大家都买得很开心。然后据说之前有一个团友因为这个团不购物，然后他投诉了，为什么不让我购物。
7: 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听听哈，这个我们参加这次团跟子涵同行的哈这些团友们他们的反馈。
9: 我叫娟妮，我觉得这次来台湾旅游真的是很值得，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台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错，人也很淳朴，像导游说的，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比较喜欢知道点历史，以前一点都不大想去知道，也不大关心，这次出来嘛，我就觉得对台湾的这个历史有点感兴趣。我觉得导游是特别尽心尽力的，就跟我们能多点讲台湾的这个发展啊，台湾的这个社会啊现象啊，这个导游就给我的感觉他讲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很善，他讲出这些人啊物啊体现出来的这种善，真的是你会有共鸣，会有感染力，会感染到我。他讲的这些都是可能是小人物啊，就说这些老兵啊讲的，哎呀，就是我听的就是特别想听咯，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不停的问他一些问题，他都会告诉我们呢、啊、解答，真的挺好。哎呀，这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跟美国比起来，这里东西赚回美金真的觉得好便宜好便宜，所以又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还想着不要买东西，没想到台湾的物价真的很便宜，所以买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玩的也开心。这个希望之旅这我参加过两次，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参加那个建国之旅，这次来到台湾知道一点了，但我还想来多几次，可能会慢慢更加了解，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短嘛，觉得台湾这块宝地真的是很值得再次再来了。非常感谢希望之声，谢谢谢谢，希望之声越办越好，希望之旅越办越好，谢谢。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 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7: 我是小芳。
0: 我是泽涵。
7: 在这里赶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15分钟我们就开讲了，
1: 对，
7: 价值153美元的来自于加拿大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啊，一会儿开讲。那今天的抽奖池，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进的话呢，现在就拿手机发短信啊，到这个961961写抽奖两个字。
1: 对，说不定啊，今天的幸运儿啊就是您了。
7: 哎，的确啊，我们周三抽的一瓶和周四送出的一瓶居然都是第一次发短信的。
1: 嗯，
7: 哇，真的是好幸运的。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完了之后，马上有短信进来说，哎，你们这个抽奖机制里头是不是在鼓励第一次发短信呢？哎呀，真的是没有啊。
1: 嗯，
7: 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设置，不知道这个幸运之神是不是做了这样的性质啊。总之哈，就是希望每一个哈，就是和我们可以互动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啊。我们未来也会安排更多。
1: 是我们下一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所以呢您一定要锁定希望之声，经常来听，说不定呢就能中奖。其实呢倒也不是非要中个奖或怎么样，摩卡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跟听众之间啊大家每天都是谁中奖了，猜下猜奖吧，这个感觉非常好，很有意思。
7: 尤其中奖的朋友呢，他真的会有一种觉得特别幸运的感觉。那么没中奖的朋友，我们也在想是不是也为您再讨点什么一个好处哈。所以的话呢，这些我们都在积极的在这个想办法哈，就是希望给大家的这个平常有压力的生活中带来一些乐趣。
1: 嗯，是，通常我们中奖的听众朋友来了都要握握手，沾点福气。
7: 对的，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旅游的话题哈，哎，很想知道子涵在那边台湾吃到了哪些美食呢？印象最深的，
0: 吃到了美食太多了，让我想一想哈。去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去吃了一个大排档，因为那个司机呢他是当地人，他特别熟悉他们，比如说司机在一起聚餐的好吃的地方是哪些，然后拉到我们去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朴素但是吃的简直好吃的不得了的大排档。我们在里面有吃了像是这个鹅肉还有炒水莲。你们听说过水莲吗？
1: 没有，
0: 我也是第一次吃炒水莲。
7: 味道怎么样？
0: 超好。我们把一盘水莲很快吃光了，然后我们加菜又加了一盘。它水莲炒蛋，它有一点像韭菜炒蛋，但是比韭菜要清新的很多。
1: 嗯，
0: 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吃过，也简直太美了。然后还有吃到白带鱼， 其实像以前呢，在大陆的时候也常吃带鱼，但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带鱼，特别香。然后还有吃到什么炒蚵仔酥啊，炒肥肠呀，炒咖喱呀，都是超乎意外的好吃。
1: 子涵是北京人，摩卡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就是他有那个大院啊，楼群呐、啊。有一家人，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就做那个煎饼果子，就炸油条和豆浆。
7: 是
1: 那个油条刚炸出来，尤其是北京人炸的那个油条，那一入口酥酥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沟油什么的，
7: 对，
1: 真的是非常香。那个豆浆呢，配上那个油条是绝配。猫卡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了，
0: 是
1: 这个子涵应该知道啊，北京的煎饼油条真好吃。
0: 对，
1: 到台湾去，台湾有，而且
7: 你吃到了。
1: 对，台湾的豆浆啊，它有甜豆浆和咸豆浆，哎呀，猫卡喜欢咸的，咸豆浆配上那个油条啊，到现在都很难忘。所以你到台湾去，什么减肥呀、啊，什么这个吃个半分饱、八分饱，那不坑人吗？
0: 不可能，
1: 能守得住吗？
0: 子涵这次回来，明显这个肚子也粗了一圈，脸也鼓了一圈。
1: 能够去台湾真正能减肥的，就是信用卡，其他的啥都减不了。
0: 对，台湾的豆浆特别的好喝，比起来在湾区买的超市的豆浆就是水。
1: 立刻就有共鸣了，是不是？它那个豆香真的很浓，
0: 它厚厚的、浓浓的，然后它都提供像这个就是叫油条啊，可以泡豆浆，然后它还提供它的早餐呢，一般都是中西两种都有。那中式的我一般就是使劲喝豆浆，喝它的那个清粥，还有健身粥、五谷杂粮粥，然后配上它当地的那些酥饼啊、蒸的一些馒头呀、啊、什么，然后还有西式的，你可以来一杯咖啡，来这个。面包蘸黄油啊，所以每次早餐一般都是自助，我们这个团的早餐都带自助，
1: 是
0: 早上刚吃完自助饱饱的，然后中午又给你拉到一个非常好的海鲜餐厅，然后不得不又吃一顿，然后到了晚上有好几顿是自助或者是夜市或者是餐厅，所以每天都吃得太饱，所以有的人不得不给导游减了一份，就是你把我们喂得太饱，把我们宠得太坏，所以我要给你减一份。
1: 对，这一次这个投诉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了，一直收到这种投诉，就是说吃得太饱，而且吃得太好，因为想少吃一点，控制不住。
7: 这个我已经传递给我们的导游了哈，为什么至今没改？
0: 其实之前我觉得去台湾之前，我说想馋猫哈、啊，觉得加州的好多好吃的特别馋、但是回来以后已经差不多快24小时了，我觉得我什么也不馋，因为我吃了8天，连着吃了8天好好的，然后特别顶级的，特别是第一天是圆山饭店，它的那个自助早餐是我至今了今生吃到的最棒的一顿，它东西特别丰富，特别新鲜，然后整个那个地方特别大、然后就一下把你的这个品味都提高、提到最顶级的那个档次了、然后包括我们还在那喝了，在101大厦上喝了他的台湾的冠军咖啡，叫天波咖啡、那天也是特别幸运，如果你光上大厦呢要花600台币、但是因为导游呢他知道当地的一些，就是他有一些相当于后门吧，他可以带我们就是不花那个上101大厦的钱，直接去消费咖啡。那因为他那个咖啡呢是非常有名，然后要排好长的队，那导游又有关系可以让我们不排队、不排队，我们只要一个人消费500，这500不是门票钱啊、是你喝到咖啡吃到点心了、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大厦的86层欣赏美景，然后享用美食。其实500你算成美金也没多少，然后你喝的咖啡是最顶级的、超过我之前喝过的所有的咖啡。
1: 我们导游还有人脉，
7: 哎呀、
0: 啊、
7: 这是自然，我知道到顶台峰也不用排队。总之哈、跟着希望之旅真是吃得好玩得好哈、那个子涵从加州的小馋猫台湾回来之后什么都看不上了，
0: 看不上，现在很淡定，看到所有食物都特别淡定。
1: 而且台湾的水果真的是也非常好。
0: 对，其实以前我一直说我是个不爱吃水果的，看你们都馋水果，我觉得我不馋水果、然后到了台湾以后品尝它呢，那个释迦果黏黏的甜甜的、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小芳就说，其实你不是不爱吃水果，你是爱吃好吃的水果。
7: 对，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1: 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好吃的谁都爱吃。而且我觉得好多东西你不需要怎么加工，就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0: 对，我也带了一堆水果干回来。
1: 哦，看来我们只能吃干了。
0: 对，你们只能吃干水果，不敢带海关。
7: 我昨天跟子涵夜谈到一点，就是问哇，这个吃的那么多好吃的都有哪一些？那今天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局部的哈，就是更多的话呢，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9月10号到9月17号，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9月就要出发了，10人的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6: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7: 我是小芳。
0: 我是子涵。
1: 我们刚才后台啊，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上一次到店里买黑膏子就是小芳帮忙，看小芳多热心。
7: 是。
1: 然后他就是试吃了之后觉得没有糖是他想要的，哎，所以呢他是自己给自己奖励，中奖了。
7: 哎呀，心情太棒了。
1: 那明天还要来买红海参了，然后要取在猫卡节目当中获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
7: 一份金灿灿的胸针，很漂亮。真的
1: 是
7: 很漂亮。
1: 期待啊，欢迎啊，见面。然后感谢手机尾号0536，每次我跟小芳做节目都来问好，谢谢您。
7: 也谢谢所有在收音机旁啊听着我们热热闹闹的啊，也希望周末的时光大家有份好的心情。那在我们这个后面子涵继续分享之前呢，也是有一个明天的一个理财的消息哈，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提醒这之前呢，再次提醒您的就是我们还有5分钟就要开奖了啊，所以您现在也是给961996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进到今天抽黑高姿的这个抽奖池里边啊。
1: 最后10分钟，
7: 加快加快。
1: 对，还有9分钟。
7: 没有，我们40就要抽奖。
1: 哦，40就抽奖。
7: 40就要抽奖，所以大家赶快啊，当然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明天的机会，不要着急。
1: 嗯，刚才手机尾号3919已经留言说了，
7: 嗯，
1: 说猫卡很想跟你一起去旅游了。
7: 哇
1: 哇，
0: 我就不要犹豫了。你看这一次子涵旅游，下一次没准就是摩卡。
7: 对，这次子涵是被我果断给送去的。
1: 是吧，
7: 在家休息什么呀，出去。
1: 刚才子涵一说在圆山大饭店吃早餐，摩卡就老动心了，
0: 口水都掉下来了。
1: 没有，关键就是还没来得及掉呢。
7: 对， 我们也是非常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
7: 一起去旅游。那么每次我们在发布消息的时候呢，您赶快报名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11月份啊，16号到23号就有一个8天企业的导游这个台湾环岛游，也是我们这位导游带团。那么您也是赶快来报名哈，体验跟子涵一样的一个心情，不要在家度假了哈，出去玩一玩，
1: 走出去。
7: 哎，好的，也是哈，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那么回到我们的理财讲座，
1: 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啊，湾区的这个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保险啊、电费啊、油价是样样都在涨。那有很多人在湾区已经打拼了一辈子了，很多人手里已经攒下了 401K 啊、股票啊、房子这些家当，可是退休以后那个 W2 的薪水就没了，日子的开销是一天也不会停。所以呢，真正操心的其实不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能不能撑到退休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
7: 哎，所以致富理财的 Frank 后啊，大家很熟悉这位嘉宾了。如果说是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生活品质呢，他就预估啊，大家可能需要22万美金的这个税前收入。那么这22万的这个现金怎么办呢？其实他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能够在退休之后哈，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那么他有4场讲座啊，在塞拉梦、然后 Fremont、Cupertino、Millbury 4地4场讲座。在明天和后天，周六周天啊，各地都有一场，离您都会很近了哈、啊。所以呢，您记着这个预约的报名是408-996-1118，记不得也没关系哈、啊。您记住961961，发短信写“讲座”两个字、
1: 哎，
7: 可以获得详情。
1: 对，所以呢，还有就是补充一句啊，那个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听众朋友还在发抽奖哈、啊，赶紧抓紧时间哈、啊，还有最后20秒。
7: 对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机器可能是要启动了，这个大转盘要转起来了。
1: 嗯，
7: 真的很开心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黑高资的这个厂家哈，
1: 是
7: 拿出一些产品来，然后支持到这个大家的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乐趣吧。在我看来，抽抽奖啊，这大家有一个乐呵，不是很好的吗？
1: 对、
0: 大家如果感觉这个物价越来越高哈、啊，不知道退休后还能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其实子涵推荐您可以考虑搬到台湾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超低，而且大家这一次旅游之后都动心了、都想我以后要不要搬到台湾、都开始考虑买房的问题、那边房子也是便宜的不行、然后我们想回来跟小芳和摩卡建议以后专门组织一个
7: 看房团、
0: 看房团、购房团、因为我们的导游其实他之前他是资深的房地产的经济，他懂了很多，以后
1: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呢。
7: 啊，真是
0: 可以考虑哈，提一个建议。
7: 所以要派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收
1: 回
7: 来的信息才多。
1: 嗯，
0: 对，如果不想搬到台湾呢，那真的就是要去台湾旅游一次。
1: 对，
0: 我这次旅游回来的感受啊，是我真实的感受。我觉得一定就是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你的人生才不遗憾。那其他的旅游，那小芳和摩卡说也很棒啊，我们的欧洲团、日本团，但是因为子涵还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是我亲身体验的第一个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你如果不去真的会很遗憾，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你的人生才会完美、
7: 好的，欢迎，谢谢你。那么这个除了子涵说，我们再看看团友的另一位他怎么讲。
16: 我叫陈无南，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Natasha。好玩好玩，最好玩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次旅行是带到台湾不同的特别的地方，是非常有特色，是别的旅行团是没有的，尤其是我们的陈导介绍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了解到台湾的不同的这个历史，了解到台湾这是一个宝地，地杰人灵的地方。
17: 给陈导打多少分呢？
16: 打9分吧。那一分呢，就是给我们吃的太饱，让我们玩的太好。吃的很好，因为台湾的食品是非常多种的，而且是希望之旅安排我们的这个食物都是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当地的这些小吃也好，还是他们的特色的饭店也好，都是很棒的一个享用。 好像哪个地方都很好玩，因为他安排的这个旅程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跟别的旅行团安排的是真的不一样。短短的这几天，把他的台湾的这个特色的景点都带着我们去过重要的景点，了解到，特别是像我是眷村是吧？因为以前听过看过他们的电视剧，昨天到这里来去亲身体验到，更加了解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最开心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个虽然人不多，但是跟我们的人非常相处的比较好，而且是台湾，我觉得他们的人是非常的热情，他们的那种热情是发自内心的，想帮你，而且很主动。谢谢我们的徐先生，
18: 徐先生
16: 对徐先生，我们给他感动的掌声。因为你们这些行李让他哇，他现在跟那个大力士一样，也不用去健身房了，全部这几天。希望大家来台湾参加希望之旅，我们有机会会再来，而且去参加希望之旅不同的旅行团，真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1: 哎呀，逗死摩卡了。刚才听到这位听众朋友反馈啊，这个参加我们旅团的反馈，我们三个人就在这个直播间里笑得不行了，这行李装的啊都不用健身房了，哇，这是多大的运动量啊。
0: 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回忆。那现在到我们最重要的时刻，
1: 对，我们要开奖了。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的手机尾号是1758，这位听众您在不在呀？
19: 1758的听众，
1: 1758的听众朋友啊，您获得了黑高斯100克的价值$153的加拿大的 GINX 西洋参黑高斯一瓶啊。
7: 而且啊，他终于打破了这个就是新号码中奖率的这个规律，最高的规律啊。这位是一个我们常常互动的听众朋友哈，感谢尾数1758的听众朋友哈。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几瓶黑高兹，
1: 是
7: 所以说还会拿出来抽奖。
1: 对，
7: 那大家每天您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中提示的时候，您就手机短信发上来。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发短信哈，很简单。您就像给你那个朋友发短信的方法一样，您不要考虑这个号码不够数位哈，但是它也是一个号码，不能打电话，但是它可以发短信9619611，存一下希望之声短信，然后叮咚就送出去了。
1: 是，我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希望之旅的这个行程啊什么的，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再回复您。还有我们今天后台有些听众发来的一些短信，我们也没有时间念了啊。
0: 护照加急，等下子涵告诉您怎么做哈。
1: 对，我们这一下子突然间信息量特别大，这个三个主持人不能一起主持节目，这个时间太不够了，是不是？所以呢只能等下一次节目了。
7: 哎，那就还是邀请子涵，我们下周五见喽。
0: 好，感谢，下周见。
2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2: 致富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3: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司一鸣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 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瓦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2: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推荐你走上湾区的街头，感受当地丰富的节庆文化和社区活动。您可以在旧金山或红木城的十月啤酒节上品尝德式美食和啤酒，感受巴伐利亚风情，也可以参加旧金山中国城中秋节 Pleasanton 中秋节游园会，提前感受传统佳节的热闹氛围。喜欢异国文化的朋友还可以品尝亚美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特色美食，动漫迷则不要错过 BART 动漫节。此外还有适合亲子家庭的 Hayward 农业日和南圣荷西社区节等丰富选择，陪您热热闹闹度过周末。您想在旧金山街头体验最正宗的巴伐利亚狂欢吗？旧金山最大的十月啤酒节盛会将在本周五重磅登陆市中心，活动现场将封街举办，主舞台上有精彩的巴伐利亚约德尔调和波尔卡音乐，随后还有充满活力的派对乐队带来经典流行金曲。您可以参与吃啤酒杯大赛、素饮比赛和最佳装扮比拼等经典啤酒馆游戏，更可以在西海岸最古老的德式啤酒馆 Schroeder's 以及周边酒吧畅饮超过70种生啤，并品尝德式美食。带上您的好心情，一起来街头干杯狂欢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旧金山240号 Front Street。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您提前在线预约。想在湾区品尝地道的西亚特色美食吗？旧金山第69届亚美尼亚美食节在这个周末香气袭人开幕，活动地点靠近莫塞德湖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现场将为您准备正宗的亚美尼亚烤肉串、香喷喷的咸味馅饼、各种素食佳肴以及新鲜烘焙的传统甜点。除了美味佳肴，还有热情洋溢的民间舞蹈、现场音乐演出、手工艺品集市以及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现场提供免费停车位，快来感受一场舌尖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6点到午夜，周六19号中午12点到午夜，周日20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825号 Brotherhood Way。 周五和周六门票$5，5岁以下儿童免费，周日全天免费入场。中秋节快到了，旧金山中国城第36届中秋节庆典本周末热闹来袭。 Grant 大道将在周六周日变成步行街，周六上午11点将由开幕大巡游和剪彩仪式揭开序幕，随后带来气势磅礴的舞狮和武术表演，主舞台上有民乐、古筝和中国舞蹈，周六下午更将举办全新的 K-POP 舞蹈大赛，周日则有热辣精彩的吃包子饺子大赛，以及两馆白鹤龙狮团的大巡游闭幕秀，现场还设有美食摊位、月饼售卖、儿童活动、工艺品展示摊位等等。由于游客众多，建议您搭乘公交车前来，时间是周六19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20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中国城 Grant Avenue。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旧金山备受喜爱的希腊文化传统迎来第75周年了。本周末在 Mission 区的希腊东正教教堂将开启为期三天的希腊美食和文化盛会，这里有纯手工制作的正宗希腊美食、诱人的甜点，还有欢快的希腊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无论是和家人品尝特色佳肴，还是感受异国社区的热情与活力，这里都是您本周末不容错过的绝佳去处。时间是周五周六18、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周日20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母领报希腊东正教大教堂，旧金山245号 Valencia Street。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半岛地区的朋友们，红木城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秋日传统狂欢回归了。从本周五开始，红木城法院广场将华丽变身为正宗的巴伐利亚小镇，在充满慕尼黑风情的巨大帐篷下设置了超过2000英尺的长椅，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优质的德国生啤和经典德式美食，欣赏现场带来的正宗德国风情音乐与舞蹈，还能参加充满趣味的互动竞赛。快快约上3、5好友一起去举杯欢庆吧。本次活动从周五18号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27号下周日，除周一9月21号之外。地点在红木城2200号 Broadway。 非饮酒者门票10到27美元，21岁以上饮酒者16到35美元，另外还有250美元的6人 VIP 桌票。南旧金山的朋友们 ，Orange Memorial Park， 本周除周一9月21号之外。地点在红木城2200号 Broadway， 非饮酒者门票10到27美元，21岁以上饮酒者16到35美元，另外还有250美元的6人 VIP 桌票。南旧金山的朋友们 ，Orange Memorial Park， 本周六将迎来浓浓意大利风。

传统塔兰泰拉舞蹈，还有旧金山 North Beach 乐队的演出。此外，社区团体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博物馆的特别展览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快带着全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欢笑和美味的意大利嘉年华吧。活动时间是周六9月19日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5点，地点在 Orange Memorial Park。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各位动漫迷们，准备好让您的周末闪耀起来了吗？本周六备受期待的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重磅回归，就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车站，这里汇集了上百位艺术家带来的独家动漫与 BART 主题艺术品。全天的音乐和高能量的舞蹈将现场助兴。不仅如此，现场还有独家的 VTuber 风格翻唱音乐会，以及多达50多辆酷炫的痛车展示。美食餐车区提供珍珠奶茶和特调饮品、甜点，以及来自湾区各地的各式风味美食。 Cosplay 大赛和 Cosplay 讲座也十分精彩，不过千万记得别带任何道具武器。建议大家搭乘 BART 前往活动现场，还能领取专属的 BART 动漫纪念品呢。时间是周六19号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BART Station。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提前在 Event Brite 上预约。家中有孩子的朋友们，本周六不妨带全家去 Hayward 来一场亲近大自然的农场之旅。Hayward 地区娱乐和公园局将在 Meek Estate Park 举办一场免费的农业嘉年华。在现场，孩子们不仅能近距离接触和抚摸可爱的农场动物，还能通过丰富的互动展览和手工活动，了解植物生长的秘密，以及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奇妙旅程。这绝对是一个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亲子好去处。时间在周六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 Meek Estate Park。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秋佳节快到了， Pleasanton 的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邀请您和家人周六一起来参加中秋游园会。活动地点位于85 Degrees Cafe 附近，现场将为您带来传统舞狮表演和精彩的武术展示，小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面部彩绘、气球造型，并在手工台亲手制作节日小手工。现场所有活动材料先到先得，活动前后还能顺便逛逛购物中心内的各种特色美食和商铺。快带上全家人来度过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吧。时间在周六19号下午1点到3点，地点在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85 Degrees Cafe 附近。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南圣荷西的朋友们，展现社区活力和多元魅力的盛会来了。第二区 Village Fest 的社区节本周六将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隆重举行。这是一个专为家庭打造的免费街头节日，现场不仅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表演和亲子互动活动，还能品尝本地美食，发掘周边特色商家和社区宝藏。时间在周六19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上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

0: 650-785-5822 650-785-5822。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3: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一项最新分析显示，湾区多座城市在美国主要城市中面临较高的网络攻击风险，其中奥克兰排名第一，旧金山第二，圣何西第四。这项分析由 Los Gatos 的云端软件公司 ShareVault 进行，对全美58座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指标包括每万人数据泄露事件、网络安全职位和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影响的高风险产业集中度。数据显示，奥克兰每万人发生 102.25 起数据泄露事件，旧金山约 40% 的产业被列为高风险，圣何西则为 39%。 加州共有5座城市进入前10名，除湾区3座城市外，长滩和 Sacramento 分别排名第6和第7。分析认为，加州科技企业度高度集中，拥有大量数据和资金，同时数据分布于众多系统和终端，增加了潜在的攻击入口。随着人工智能被用于寻找系统漏洞和扩大攻击规模，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也进一步增加。周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的任期，美国提出的决议获11票赞成，但遭到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使恢复联合国独立监督伊朗制裁执行情况的努力再次受阻。美国的草案原计划将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9月，负责调查各国是否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提交报告。不过，由于专家任命必须取得安理会共识，而中俄反对部分候选人，小组过去一年实际上一直未能运作。美方警告，监督停摆将使安理会失去重要的独立资讯来源。2025年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在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后恢复，中俄持续质疑其法律依据。随着专家监督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均受到限制，法国表示将研究其他监督制裁执行的方法。周四，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这是美国首次批准向沙特提供这一先进武器系统。这笔军售预估价值243亿美元，包括48架 F-35 闪电二战机、49具普惠引擎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和其他支援物资。 F-35 由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采用先进隐身技术。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该战机的国家，并已装备约10年。美国对中东的军售通常需确保以色列保持军事品质优势，因此此次批准可能对地区军事力量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沙特长期寻求购买 F-35， 以推动空军现代化并应对伊朗等区域威胁，计划利用新战机组建2个中队，战机预计在未来数年内陆续交付。沙特驻美大使馆对军售决定表示欢迎，称这是两国深化国防合作的重要一步。周四，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前叙利亚监狱官员萨米尔·奥斯曼·谢赫60年监禁。现年74岁的谢赫因在叙利亚掌管监狱期间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向美国移民当局隐瞒罪行、骗取绿卡并企图入籍，被裁定罪名成立。谢赫2025年至2028年担任大马士革中央监狱负责人。检方称，他下令将政治意见人士等囚犯关入地下牢房，采取悬吊、电缆殴打及名为飞毯的刑具实施酷刑，并曾亲自参与虐待囚犯。另有受害者被强迫穿上死刑犯专用的红色连体囚服制造恐惧，或被塞入汽车轮胎内殴打。 谢赫2018年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酷刑经历，随后取得绿卡并于2020年赴美居住。2023年申请入籍时再次隐瞒相关经历，最终遭调查逮捕。司法部表示，美国不会成为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避风港，法院还将另行举行受害者赔偿听证会。周五，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反对中国国际航空申请增加北京至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航班。中国国航计划本周及下周增加航班，以配合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访问，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代表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等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联盟认为，这些航班应被列为与高层访问有关的包机，而非纳入正常定期航班计划，否则可能为中国航空公司未来申请增加定期航班创造先例。美国航空业长期不满中国航空公司可以在中美航线上飞越俄罗斯领空，而美国航空公司自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无法使用俄罗斯领空，导致部分航线距离更长，成本更高。美国交通部去年曾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在往返美国时飞越俄罗斯，但相关方案后来在美中贸易谈判前被搁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7: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啊，11万也门人逃离了胡塞武装。那么本来呢是停火的内战，这个州呢又打了起来。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呢，过去两周就有至少11.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还有将近3000人挤上了超载的船逃往吉布提。很多逃出来的家庭说呢，牲畜、衣服、毯子这些家当是全都来不及带，留在原地了。胡塞武装这一波推进的非常的快，援助机构估计和这次冲突流离失所相关的人呢已经有11.5万人。胡塞武装这波推进威胁的也不只是老百姓，也是沙特1932年建国以来石油生产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那么川普今天在接受安舍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伊朗战争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原话呢是这么说的，我即将做一个重大决定，我是要出手消灭他们还是不出手，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对我来说什么都有可能。其实呢，这也不是川普第一次说这种话了，但是这一次的时间点很关键。就在22号，川普要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这海湾6个国家的领导人见 面。那么这场会很有可能就会决定伊朗战争接下来会怎么走，是继续谈还是加大军事行动。川普呢是想要重新发动大规模的行动，他就要先拿到这些海湾盟友的支持，所以川普自己也说啊，想借这个机会直接听一听这些国家现在的立场。川普说，我想知道他们的处境和想法，我们美国呢一直在保护他们。那么到底至于是选举前还是选举之后做决定呢，川普并没有说。除此之外，福克斯新闻这两天呢也是出了一份民调啊，有 71% 的登记选民说现在还看不清楚政府结束伊朗战争的这个具体的策略是什么。那么这也是这次决定要放进天平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来自于 Anxious 的一个独家报道，他说川普最早呢在下周就要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进行两个人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个事情重要在哪里呢？川普在入主白宫之后呢，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是明显近了不少，但这里头也不是并没有政治风险的。我们看到从迈阿密一路牵扯到叫做加拉加斯，这些人是说啊，川普这次去纽约开联合国大会，本来呢也是安排了和海湾国家领导人谈一谈伊朗战争，最早在周二其实还是想挤出时间和罗德里格斯来一场非正式的会面的。有一位川普的顾问说呢，伊朗问题很棘手，但是委内瑞拉绝对是总统在任内最大的成就之一，德尔西呢就是里面的关键人物，除非出什么大的意外，不然呢川普总统这次是想抽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么在周日的时候呢，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就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见罗德里格斯，当时呢川普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可能会，我可能会。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海。台湾在今天呢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的军事演习，这是在为下周习近平和川普在美国举行的这样的峰会做准备。这次台湾的军演第一次把多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拉了进来做联合作战演练。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啊，这次演习展现了台湾现代化的水平，他说无人载具和常规的武器协同使用，这就体现了对现代战争的一个适应。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大纪元援引北京体制内的消息的人士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次川习会呢主要会有两个议题，一个就是经贸，北京这边的说法呢就是不要再打贸易战了，要合作，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人工智能，双方呢也都是想共同制定一个规则，但是具体上还是会有分歧的。美方呢要压中共不要再蒸馏美国的大模型，那么中方呢则要求美国要开放芯片技术。台湾问题这次预计也是会简单的带过，不会谈得太强硬。那么这也是这两人今年第二次见面了。其实我们知道五月的时候呢，川普去过北京，会前一天也就是9月17号呢，中共外长王毅已经先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为这场峰会做了准备。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韩国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吧。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也就是周五在青瓦台迎宾馆开了一场记者会，差不多就是100分钟，开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次的施政支持率呢一直在往下掉，这也是李在明一改平常比较轻松的画风，全程是站着回答问题，表情严肃，几乎没有笑，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时不时的开个玩笑，现场的气氛呢比以往都要沉。那么在这次记者会上呢，李在明也是针对外界质疑表了一个态度，他说自己不会寻求连任，也不会让韩国卷入中东的战争，这次呢这个态度传达的非常的明确。还有一个消息呢，我们看到来自 NBC 的新闻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呢正在考虑从欧洲撤出超过25,000名美军，这个规模如果真的是落实的话，那么美军在欧洲的驻军数量就会直接砍掉1/3。NBC 引述了7位现任和前任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官员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方案里面呢，除了人以外，飞机、军舰、武器装备也可能会被一起撤走。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雀巢公司呢在今天说啊，他说克里姆林宫呢有一纸总统令，直接决定要接管这家瑞士食品巨头在俄罗斯的业务。那么雀巢现在呢正在权衡所有的选项，想办法保住自己的权利。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西方企业下手的一个最新的 一个案例。我们知道雀巢咖啡、奇巧巧克力呢都是这家公司的牌子，他们说呢已经注意到周四的这份总统令了，正在评估最新的情况。那么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呢，俄罗斯就一直在收紧对外国资产的控制。2023年普京呢就曾经签过一道命令，把来自不友好国家的资产收归莫斯科临时管理，这就是直接强抢。那么莫斯科后来呢还通过强制出售、征收离境税、打折卖资产这些手段呢去筹钱，顺便呢再把这些便宜的资产呢分配给克里姆林宫信得过的自己人。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呢克里姆林宫这次把雀巢在俄罗斯的生意收归自己管，这就是强抢。那么以后俄罗斯超市货架上的这个奇巧巧克力呢包装说不定真的要换一换了。那么您怎么想？您认为雀巢最后会不会干脆退出俄罗斯厂，还是想办法留下来继续做生意呢？如果您认为雀巢会退出，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雀巢会忍辱负重留下来，那么请选二。也请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观点。31岁的有一个密歇根大学的助理研究科学家，这是一个华人啊，他叫做汪丹浩。那么在今年3月的时候啊，他从这个系馆的3楼就跳了下来，2个小时后呢不治身亡。密歇根大学最近啊就公开了一个警方的文件，把他生前最后30多个小时呢给拼了出来。3月18号的上午呢，有2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人呢就找到了他在安娜堡的住处，先在屋外聊了10分钟。天冷呢本来是想改天再约，但是呢汪丹浩自己说想要继续谈，所以呢这2人又转到附近的咖啡馆又聊了30分钟。事后呢警方的报告说是他自行离开，还主动的说以后呢如果美国国土安全局有问题他就愿意配合。但是美国国土安全局为什么会找他呢？聊了什么呢？文件里面是一个字也没有写。第二天呢汪丹浩就去见了一位刑事辩护律师，谈了2个半小时。那么律师后来啊就以保密特权为由什么都不肯说。当天晚上10点半，房东最后一次见到汪丹浩呢是他从后门出去，报告说呢他像是哭过，原因不明。结果呢20分钟之后呢他就出在系馆3楼，和朋友说美国国土安全局找过他，律师说这个事情不严重。可是朋友接着呢就随口问了他一篇论文，汪丹浩呢突然就拔腿就跑，翻过3楼的玻璃护栏呢就跳了下去。法医认定说死因呢是钝力创伤，死亡的原因呢就是人为的哈。那么警方就拼出了他最后30小时的行踪，唯独漏了关键的一段，就是美国国土安全局到底找他谈了什么。前一天呢他还能笑着说律师说这个事情不严重，第二天结果他就跳楼了。那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现在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在本周全球3大央行是同时做出了利率决定的，结果我们看到是各不相同。美国加息语气偏鹰，英国呢按兵不动，先稳住了债市。那么日本也是加了哈，却是7-2的分裂投票，3个央行3种答案，这也正是本周最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去理解和思考的一件事情。全球央行为什么不再同步了呢？普通人又怎么样看待这种不确定性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美国。联准会呢这次加息的态度偏硬，新主席沃什呢希望证明他打通货膨胀的这个决心。那么英国选择原地不动，能源冲击呢看起来还没有完全传导进物价，所以英国的通货膨胀虽然是眼看着走高，但是它的金边债市场呢已经是很脆弱了，所以英国央行呢并不想同时收紧货币又卖债，它想先稳住金融。那么日本呢就把利率上调到了1.25%，这是31年的新高，但是投票比例是7-2，有2名反对票呢是由高市早苗提名的这样的人投的票，他们公开对加快加息表达谨慎，反映呢就是一种务实的顾虑。政策转变的如果太快，普通企业和家庭是未必来得及调整的。我们看到3个央行3套考量，美国看重的就是物价稳定，英国呢要优先照顾它的市场的承受力，日本呢在汇率压力和国内民生之间想找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知道啊，在过去10几年呢，全球资金都习惯了一套旧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借便宜的日元投下美债 美股。那么这笔钱如果真正要降温，理论上呢它是需要日本加美国停的，对不对？利息收敛。可是这周是恰好相反，美国加的比日本更快，看起来呢是更鹰，利率呢并没有明显利差，并没有明显的收窄，美元对日元呢，所以看到就是不跌反升了。那么这种不同步听起来就让人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要留意什么呢？我们看看哈，如果日元呢再探测到160左右，那么美日联手的干预会不会来呢？如果美国联准会真的按照市场想象的一样是连续加息的话，日本的加息步伐会不会永远追不上这个利差呢？还有啊，就是英国11月会不会补加变成晚一步的鹰呢？我们知道以前的剧本呢是这样的，美元定价，日元融资，大家都是同进同出的。现在呢市场在看的是什么呢？谁先撑不住利差，汇率或者是国债。那么问题就来了，全球的资金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它比较要像是要做三件事啊，而不是单一的压方向。哪三件事呢？就是第一个，不要把日本加息自动翻译成做多日元，因为呢利差在没有收窄之前，套息的这样的交易应该还会存在。第二个是什么呢？美债和日债不能再用同一套的央行会买回来的这种旧逻辑来思考了。相对安全的做法呢，就是缩短存续期，不要压太长期的这样的部位。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风险资产呢，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哪些是靠着便宜的日元去撑着活下来的。一旦套息的这个交易松动了，这批资产肯定会首先感受到压力。那么说到这里呢，要为大家提醒的是啊，这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一个财经市场的这样的资讯，并不是投资建议。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0: 轻松时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轻松时刻，我是邓梅。刚刚的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已经听出来了啊，是首老歌，当年呢是齐秦演唱的，叫做《往事随风》。现在正在播放的其实并不是齐秦演唱的啊，它是一个现场的版本，两个人对唱，两个男生，一个呢叫胡彦斌，另外一个嗓子比较优美一点呢是一个新人，他叫博远。两个人的声线都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哈，但是演唱的风格并不一样。在现场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一下子被触动了那种怀旧情节，很多人呢听着听着就好像要流眼泪一样。听众朋友，您熟悉这首《往事随风》吗？

房诗随风这首歌曲呢，什么时候发行的？早在1995年发行的，是华语流行的一个歌曲，当时非常受欢迎，因为大家也喜欢演唱的歌手齐秦。歌词呢，描述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还有释怀。有人说啊，这首歌代表了一种让往事随风而逝，不再执着的洒脱的态度。还有人怎么说的？他说，往事随风，余生随心而行。这是一种境界啊，不知道有谁到底真的能够做到这种境界，叫做随心而行。记得当时在佛教中有看到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呢，他就问一个高僧，因为他在路上呢就看到了一个景象，就是呢一个牛被绳牵着，然后这个牛呢就团团转，但是因为牵着他的那根绳呢，就导致他不能摆脱，一团一团的转圈。后来呢，这个人就走到高僧面前，就问了高僧一句话，他说，为何团团转？然后这个高僧就回了他一句说，只因绳未断。这个人呢当场就愣在原地啊，因为他看过这个景象，可是高僧并没有看到，对不对？然后就说了一句，只因绳未断。其实我们把它拿到人生来说，可能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往事随风，真的很想随心而动，但是能不能放下牵扯着我们的这些绳子呢？斩断这些绳子呢？这可是一个水平，也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吧。好吧，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这首歌曲哈。歌词说啊，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呢就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到眼里呢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明天潮起潮落呢，都是我，都是我。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好像是曾经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就被换了回来？如果喜欢这首歌曲，那么请回复我们一个一；如果不喜欢呢，就请回复我们一个零。可以发送到9619616这6个数字上，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歌曲大家是喜欢的多还是？

0: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0: 这个可真不错。
1: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你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3: 轻松时刻。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轻松时刻，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签名的故事。那么这个签名它在美国有多出名呢？出名到啊，现在的美国人请你签名的时候呢，可能会说一句话，叫做 Put your John Hancock on it。 什么意思呢？就是签你的名字。为什么要个 Hancock on it 呢？这个 Hancock 是谁？他的名字又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签名的代名词呢？好吧，我们先来说说一个结果。1976年的8月份呢，在费城有56位代表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的羊皮纸上是依次签名啊。结果轮到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的时候呢，他就提笔，结果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的是又大又粗啊，这个字迹呢几乎占据了整张纸的正中央。签完之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大意是呢，这下英王殿下呢不用戴眼镜了，也能够看清楚这个名字了。这个故事其实流传了250年，但是汉考克他真实的人生呢要比这个签名还精彩。从签名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得出来，这好像是一个性情中人啊。那么汉考克呢173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和后来的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呢是青梅竹马。说是青梅竹马，可是这个形容不是很对啊，应该说是两个人反正就是关系很好吧， body body 这样的。两家也是住得很近，从小呢一起长大。他在7岁的时候呢，父亲过世了，然后呢他就被送到波士顿，被做船运贸易的伯父给收养了。那他的伯父呢并没有子嗣啊，然后就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的养。后来呢还给他送到了哈佛大学去读书，毕业之后呢还带着他去做生意。等到几年之后1764年呢，伯父就过世了，当时的汉考克27岁就继承了庞大的家业。那么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呢，他就是波士顿的首富，也是北美13州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了。汉考克呢他很爱出风头，衣着华丽，慷慨捐款，做慈善。他的马车是波士顿最豪华的， 它的宅邸呢就是比肯山上那颗最耀眼的星啊，就是最显眼的建筑之一哈。换作是谁有着这样的财富和地位，可能都会想着要不然这一辈子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但是接下来英国对殖民地呢就征收各种税，这件事情呢于是也是改变了汉考克的人生。到1765年英国就颁布了印花税法，殖民地商人呢就当然很愤怒啊，因为他们被征税了嘛，汉考克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愤怒呢是有两层原因的，一个呢他就觉得原则上这不公平，你殖民地在英国议会里并没有代表席位，你还要被征税这么高的税。第二个呢就是现实利益啊，他的船运生意最怕的就是增加成本的薪水，他呢就开始拿出自己的钱资助当时的叫做自由之子，就是当时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的这样的一群人，他就为这群人呢提供了资金还有后勤的支援。英国人当然也知道他做了什么，对不对？然后英国人就没闲着，1768年呢英国人就扣押了他的商船，指控说你走私你逃税，结果这个案件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了，有一些民众呢就干脆冲到了海关官员的住宅，后来汉考克就干脆被起诉了。那么又再后来呢，当律师的约翰亚当斯就帮助他脱罪了。这两个人我们刚刚提过，对不对？两个人是儿时的玩伴，后来呢也是政治盟友。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件事件之后呢，汉考克的这个名字就正式的出现在英国官员的通缉名单上，被列为什么呢？叫做危险煽动者。好吧，我们再往下看哈。到1775年的四月呢，英军呢就奉命啊要逮捕汉考克还有另外一个当时的一个改革派的领袖，这是后来爆发莱克星顿和康克尔的战役的导火线之一。保罗·里维尔那次著名的午夜策马狂奔报信，他的目的之一呢就是要告诉汉考克英军逼近了。一场革命的起点就是这样和一个商人被追捕的命运呢就联系到了一起。有没有点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有点身不由己啊？那么后来又过了一个月，1775年的五月呢，第二届美国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汉考克呢就被推选为主席，他就成了当时革命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的领袖。但是呢哈，会议刚刚开始，大多数的代表根本不想独立的，他们只是想和英王谈判一下，会议呢就开开停停，进展是很不顺利的。等到八月会议就暂时休会了，然后呢汉考克这个时候干嘛呢？他抓紧机会迎娶了自己的未婚妻。再后来又一年过去了，1776年7月4号各方呢终于停止争吵了，签署了独立宣言。那么作为主席，汉考克的第一个签名呢就签在文件正中央，他的字迹是又大又流畅，比任何人的签名他都要显眼。其实看看这个签名呢也并不是让他看起来了那么的洒脱、哦，如果说当时的革命失败了的话呢，这可真的就是一份叛国书了。英军如果重新控制了北美，那么上面的每一个名字它都有可能是绞刑架上的一个死亡判决。然后呢汉考克这个名字是又大又正中央，当时呢富兰克林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大意就是呢我们现在必须团结在一起，不然呢一个一个的都会被分开绞死。这个真的不是玩笑，这就是当时他说的一个大实话。汉考克呢他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啊，他把自己庞大的这些财富其实压到了这场他当时并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功的这么样的一场运动上。他的名字呢当时也是上了英国政府的通缉名单，头上呢还有着悬赏。那么如果他真的被英军抓到啊，他几乎肯定大家都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的下场会如何。本来呢他可以在波士顿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但是呢他就把一切选择算是一个压住吧，要么成人对吧，要么成寇，甚至连命都没了。在战争期间呢汉考克一直很想要一个军事指挥的职位，但是人家华盛顿就是没有给他。他后来确实啊就是也是指挥过一次战役啊，但是看得出来打得不成功啊，关键时刻呢撤退了，当时呢招来很多批评。很多人都说啊，哎呀你的军事才能可远远不如你的经商和从政的能力。那么再到后来1780年汉考克呢就卸任了大陆会议主席，回到家乡成了当时的马萨诸塞省的第一个州长，之后呢也是多次连任成了当地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等到1788年呢，马萨诸塞州呢，当时啊就决定是不是要批准新的宪法呢？那么这是关键的一票啊！汉考克当时他的态度是模糊的，后来呢就被说服了，转为支持。后来在辩论中呢，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终呢，这个宪法可以在马省通过，应该说汉考克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在所有的美国开国元勋的名单里面，汉考克的名字可是常常被排到后面，甚至还被人遗忘。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杰弗逊有文采，汉密尔顿呢有思想，华盛顿有威望，这些汉考克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呢？有财富，有人脉，还有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身家和自己的性命是压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等到1793年呢，汉考克在波士顿呢就去世了，享年只有56岁。他的葬礼呢，当时也是麻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葬礼之一，有20000人啊，当时走上街头为他送行。那么其实还有什么呢？有人说真实的汉考克呢，其实要更复杂一些，因为这个人呢他爱出风头，有的时候呢还挺虚荣的，打仗打得也挺平庸的，政治立场呢他也曾经动摇过啊。而且其实在1776年的那一年，他把自己庞大的财富性命是压在了一场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成功的这样的一场革命运动上。这个又大又醒目的签名呢，是站在了另外55个同样在赌命的人的前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个性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人呢？有人喜欢汉考克吗？有人会不会觉得他有点莽撞和冒进呢？如果您喜欢汉考克，那么请选3；如果您觉得他过于莽撞和冒进了，那么请选4。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发送到961961这6个数字上。我是邓梅，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轻松时刻，我们下周再见喽。
5: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预约了。
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5: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6: 这么厉害？
5: 当然 ，Westley Shaw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6: 太好了！
5: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ley Shaw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7: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3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8: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9: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就在前不久，2026年的8月15日，在西班牙北部奥伦塞省的兰特市，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罗德里格斯·潘迪耶罗。他曾经被人称为是狼孩，因为从他七岁起，他就独自在山野里生活，与狼群为伍整整12年，直到他19岁才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把他带离了山林。而他竟然说，他和狼共同生活的那12年是他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马克思·潘迪耶罗的故事。1946年，潘迪耶罗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童年一开始就笼罩着不幸，因为他的母亲去世很早，父亲再婚。根据后来的研究和采访，他在继母那里遭受过虐待。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一家人搬到了西耶拉莫雷纳山区，父亲靠烧炭为生。大约在7岁那一年，父亲就把他交给了一位年老的牧羊人，让他跟着这个老人放羊。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要彻底的离开人类社会，走进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文明庇护的世界。可即便如此，他起码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老人可以依靠。但是不久后，这位牧羊人也去世了。一个7岁的孩子就这样被彻底的遗留在荒山当中，没有学校，没有邻居，没有商店，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会在每天清晨起来告诉他该吃什么。那潘迪耶罗究竟是怎么样在完全没有人类指导的情况下靠自己一步一步活下来的呢？那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瞪大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生命。他发现野猪会在地里刨挖块茎的植物当饭吃，于是他就学着野猪的样子，用石头把野猪先吓走，再偷走他们刚刨出来的食物。另外，他在观察兔子经常出没的地方，慢慢摸索出捕捉它们的办法。他还留意鸟群的栖息、觅食的位置，判断哪里可能藏着食物或水源。天气转冷的时候，他就循着动物们的踪迹，寻找山洞或者是其他能够避寒的天然庇护所。后来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亲口描述这段经历。所以说，他并不是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野孩子，而是在没有人可以依靠的绝境里，凭着自己的一份近乎本能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一点一滴地学会了如何在这座山里生存下去。多年以后，研究他的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这样评价他：潘迪耶罗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动物的接纳，更因为他本人具备着极强的观察力、想象力还有适应能力。与其说是狼群养活了潘迪耶罗，不如说他学会了如何读懂一座山。在他的故事里，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发生在他与狼群的相遇。根据他本人反复讲述，有一天他误打误撞地走进了一处狼穴，里面呢是几只年幼的狼崽，他和狼崽玩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在洞里就睡着了。母狼回来了，发现了这个陌生的人类的孩子，他并没有攻击他，先是给自己的孩子喂完奶，然后呢就叼起一块肉丢给了这个陌生的小男孩。潘迪耶罗就吃下了那块肉，他后来说，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因为长年累月他身边没有一个人类可以交谈，慢慢的他学会了模仿动物的叫声、鸟鸣、狼嚎，还有其他各种山间的声响。他能通过声音判断动物此刻的状态，也能用相应的叫声去回应它们。与此同时，他的人类语言能力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退化了。就这样，在森林里面，他甚至是用4肢爬行生活了10几年。在他19岁那年，偶然机会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给发现了， 他们把他绑起来，硬是带离了山林。这可以说是他人生一次巨大的转折。那时的他呢，已经习惯了睡在地上，身体也早已完全适应了山间的生存方式。据记载，在他被抓到的那一刻，他甚至咬伤了一名试图控制他的警察。但是他还是被强行带进了孤儿院，修女们教他直立行走，使用餐具，教他开口说话。他的脚底是磨着厚厚的茧子，当这个茧子被手术消除后，他一度只能靠轮椅行动。当然，他对人类社会是非常的不适应，他害怕理发店的剃刀，害怕汽车的轰鸣，还有人群的喧闹，都让他惶惶不安。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小故事，当他第一次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人的声音，他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以为盒子里关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他想尽办法就把收音机给砸开了，想把里面的人救出来。这个细节呀，或许最能说明他当时的处境。他不是不会思考，而是他脑子里那一整套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来自一个和现代文明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曾经试图重返塞拉莫雷纳山脉，回到那个他曾经属于的地方，但是他原先居住的洞穴已经被改成了别墅，装上了电动的大门。更残酷的是，狼群也不再接纳他了。如果他发出狼嚎，狼群会回应他，但是他们不再靠近他，因为他闻起来像人，不再有野生动物的那种气味了。所以生在夹缝中的他真的是很痛苦啊。在此后的岁月里，他辗转在牧场、神父家还有修女那里生活，甚至还服过兵役，去过马略卡岛打工，也在酒店和餐馆做过事。可是他始终都觉得自己和人类社会之间隔着一层怎么也打不通的东西，因为他不了解金钱、社会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他还曾一再被人利用和欺骗。这或许是这个故事里最令人深思的一部分。按常理，一个在荒山里九死一生、饱受艰辛的孩子，理应巴不得尽快忘掉那段苦难的岁月，可潘迪耶罗给出的答案却恰恰相反。他一次又一次地说，与狼群共同生活的那12年是他这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许答案就藏在狼群那套简单纯粹的生存法则里。其实狼群社会啊，有着极其明确的秩序和规则，他们靠气味、姿态还有叫声沟通彼此，靠团队的协作捕猎、抚育幼崽，成员之间没有猜忌、没有算计，也没有人类社会里那些为了利益而生的谎言、背叛与利用。母狼给他的那块肉不是出于任何交换或计算，而是最本能、最纯粹的接纳与分享。你饿了，我就给你食物，你与我的孩子共同睡觉，你就是我们里面的一员。这种关系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社会地位需要衡量，只有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与共处。而回到人类世界之后的潘迪耶罗，恰恰是在那套更文明也却更复杂的规则里，一次次因为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利益算计而受伤、被利用。这或许正是他晚年反复怀念荒野岁月的真正原因。不是那段日子不苦，而是与后来他所经历的人性算计相比，狼群那种近乎本能的诚实与忠诚，反而显得更加干净，也更值得信赖。后来，时间来到2001年，他搬到了西班牙北部奥伦塞省的兰特市，在那里，他终于遇到了一群真正愿意接纳他的邻居。他们不再把他当成是狼孩或者是一段猎奇的传说，而把他就当作是他们身边一个普普通通、朝夕相处的邻居。25年后，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 潘迪耶罗在兰特市辞世，享年80岁。当地的政府再把他当成是狼孩或者是一段猎奇的传说，而把他就当作是他们身边一个普普通通朝夕相处的邻居。25年后，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潘迪耶罗在兰特市辞世，享年80岁。当地的政府在给他的悼词当中留下了

0: 赫拉尔多·奥利瓦雷斯把他的经历还拍成了一部电影，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就是《在狼群之间》。那他本人呢，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另外还有人类学家亚内尔·马尼拉也根据对他长达数年的深入访谈写成了一部研究著作，书名叫做《我与狼一起玩耍》。他的经历也成为学界研究野生儿童现象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听众朋友，当我们回顾潘迪耶罗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慨：人类用漫长的文明构筑起了复杂的规则、金钱与欲望的迷宫，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远离了那份与万物本该共生共存的自然节律。潘迪耶罗用他被迫经历的12年荒野岁月告诉了我们，或许真正的心安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是否活得足够简单、足够真实。也许当我们学会能够简单真诚地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时，我们或许也能体验到那份我们一直追寻的快乐。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4: 那今年呢？
5: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4: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6: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下周一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啊，摩卡这节目刚一开始您这问候就进来了，每天中午这一句中午好已经快成了摩卡跟您的小暗号了，是不是？收到他就知道您又在空中和摩卡打招呼了。那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啊，下午继续加油。节目一开始，摩卡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希望之声又要给大家送福利。

0: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做抽奖，哎呀，那叫一个火爆，参与的听众是上千人次，连着两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了两瓶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了，还有一份价值将近200美元的中医看诊理疗套餐。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那三位手气爆棚的幸运听众，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两天大伙儿的热情捧场。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我们是好礼继续送，而且莫卡先跟您透个底儿啊，这还没完呢。下个星期啊，希望之声还有更多价值更高的好礼要陆续的送出，所以最近您可一定要多听啊，多参与，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那今天送的还是由加拿大 GenNex 赞助的价值153美元的那款100克装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浓缩成膏，特别方便每天食用，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中秋快到了，自己补一补啊，或者送父母、送亲友，都是一份关心的这种心意吧。那收听希望之声的朋友啊，都能参加。怎么参加呢？特别简单，好多听众朋友已经都知道了，就是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了。而且在今天下午5点钟的希望之旅的节目现场呢，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把这瓶黑膏滋送出去。所以记住了啊，要是想抽奖的话，就发抽奖两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要是您想了解这款黑膏滋，或者是想尝尝味道，这个周末欢迎您到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啊试吃，正好赶上我们有中秋的优惠，在网上下单也可以享受85折，而且满300呢再减20块钱。但是莫卡是觉得啊，到现场来您可以试吃一下，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您就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营业时间几点到几点，您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61。说完了抽奖，我们言归正传啊，先来关注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条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梅西。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四清晨6点10分左右，一艘25英尺长、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旧金山湾金门大桥附近撞上巨石，造成1人死亡。海岸警卫队抵达现场并将船员救出，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将船员送至岸边，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进一步的救治。3名伤者均被送往马林县一家医院，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在医院手术过程中不幸去世。马林县警长办公室确认死者为35岁的圣荷西居民秦正宇。第2名伤者情况仍然危急，第3名伤者情况稳定。海岸警卫队水手长理查德·史密斯表示，船只撞上桥下的岩石时，天色仍然很暗。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该休闲渔船被卡在2块岩石之间，正在倾覆。2名船员落水，第3名船员仍在船上。当局尚未公布事故原因。尽管派拉蒙尚未正式宣布其离开好莱坞的计划，但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和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已被告知该跨国集团即将发布退出声明。邦塔周四9月17号表示，洛杉矶官员仍然愿意坐下来谈判。 TMZ 报道称，派拉蒙的退出加州声明预计将于下周二发布。虽然派拉蒙保持沉默，但知情人士透露，派拉蒙天空之舞影业的官员已被目击出现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考察商业地产，并考虑将他们的部分业务迁至那里。其他可能的搬迁地点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今年7月，邦塔和其他11位州检察长对派拉蒙提起反垄断诉讼，试图阻止华纳兄弟和探索频道的并购案。派拉蒙首席执行官大卫·艾里森则威胁说，如果邦塔不让步，且双方在10月1日前未能达成和解，他将把这家标志性的电影公司迁出加州。周四下午，旧金山捷运系统 BART 轨道发生火灾，导致乘客遭遇严重延误。由于是24街米慎站附近隧道内的一块塑料碎片起火，在消防员灭火期间， BART 切断了电源，造成了各个方向的交通拥堵。 巴尔特于中午左右首次报告了这起事故，导致里士满站和米尔布雷站之间的红线暂停运营，红线服务于下午三点刚过恢复。需要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被临时指示乘坐黄线，并在米尔布雷站换乘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列车。绿线服务也曾一度暂停，但是已经恢复，不过班次有限。这已经是短短九天内发生的第三起导致 BART 瘫痪并影响数千名乘客的火灾事故。
0: 谢谢5959给摩卡的留言，说摩卡午安打卡了，也期待摩卡和小芳的相声节目。5959中午好啊，谢谢5959这么捧场，一直都是这么捧场。您这么一说啊，摩卡和小芳都得好好准备了。不过在这里啊，剧透一下，除了开讲之外呢，今天我们可是三个人啊，可以期待一下了。那也谢谢您一直都在啊，总是愿意和猫卡去分享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每天中午啊，和您这样聊上几句，真的是很开心。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新闻，刚才的新闻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在为安全隐患担忧的同时呢，其实也在关注着我们本地经济的未来走向。我们在湾区生活，不仅需要及时的了解我们周遭突发的一些情况，更是要去看清那些影响我们长远生活的政策的透明度。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那些和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公共财政直接挂钩的社会热点。其中呢，有让人欣慰的民生改变，也有需要我们共同去监督的公共开支的质疑。所以接下来的这三条本地焦点呢，是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监督权利息息相关的。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圣何西市长马汉在周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大约32%，目前估计仍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了大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了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此前每2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涨，长期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则表示，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的治疗资源。
4: 周二，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公布调查报告，发现加州高铁局曾为外部顾问报销了近60万美元的不符合规定的差旅费用，包括头等舱机票、高级网约车以及前往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场所的费用。调查人员审查了2024年到2026年间的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其中约68万美元的费用没有按照规定事先获得批准，约59.2万美元被认定不符合州政府的差旅规定或合同要求，部分报销还涉及国际和外州旅行、当天订购的高价机票以及缺少收据或业务用途说明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工以来多次延期，目前第一阶段旧金山到洛杉矶线路预计成本约1260亿美元。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管理局加强审查，并追回不当支出。高铁管理局周三回应称，将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并追回确认存在问题的费用。
5: 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为全美最高。根据诉状，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 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则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为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程序。
0: 好，这几条消息听下来是有喜有忧。这个日子啊，就是这样一天天往前过。国事、家事、身边事，猫卡每天呢都会陪您一起听一听、聊一聊。说到过日子，可能很多朋友心里都会算一笔账：退休以后钱到底够不够花呢？说到这个，猫卡今天想特地给您推荐一场讲座。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湾区的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什么都在涨价，保险、电费、油价，样样都在涨。在湾区辛苦打拼一辈子，很多人手里啊攒下了 401K、股票、房子这些家当，可是退休以后 W2 的薪水没了，日子的开销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所以真正该操心的其实不只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撑不撑得起退休以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这样就安心了，对不对？致富理财的 Frank Hall 提到了一个挺让人吃惊的数字，他说想在湾区维持退休前的生活品质，一年大约需要22万美元的税前收入，社会安全金大概能顶上4万，那剩下的18万从哪里来呢？这场讲座里头，弗兰克号就会教您4种方法来补上这22万现金流的缺口，也会从退休后的4大收入来源，还有资产配置，还有税务规划这些方面，帮您把退休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顺带他还会讲一讲大家最常踩到的那些坑。讲座就在明天啊，9月19号还有周日20号2天，一共是4场。虽然他是办了4场讲座，但是呢位置不同，还有就是座位有限，想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的电话是 408-996-1118。 再说一遍啊， 408-996-1118。如果您记不住的话，您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想去参加的听众朋友发讲座两个字，也可以拿到详细的资讯。说完了新闻和讲座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摩卡要带您认识一位传奇的女歌手。当年她一身黑衣走上舞台，用一副沙哑爆裂，仿佛是从肺腑里炸出来的嗓音，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乐坛，人送外号黑色旋风。那他是谁呢？他的故事，他的歌，广告之后摩卡一首一首说给您听。哦，对了，想参加黑告斯抽奖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黑告斯的抽奖活动。今天下午5:40，摩卡会和小芳在希望之旅的节目中直播开奖，说不定今天的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6: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7: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8: 致富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9: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0: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9: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0: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2690141。
1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今天是周五了，我们希望之声给听众朋友们整理了很多好去处，周末啊，明天周六周日的好去处有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亲子农业日等等。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拿到详细的资讯。发送周末两个字啊，我们都整理好了，您发到手机短信961961，就可以拿到整个周末的详细资讯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能参加价值153美元的西养参黑高姿的抽奖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今天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开奖。还有就是想要参加退休规划理财讲座的听众朋友，发送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资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想参加就要赶紧报名了。以上三个信息啊，在这里给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们补补课。好，开始说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在他之前，华语歌坛的女歌手很多都是甜甜的、柔柔的，像邓丽君、像齐豫，声音温婉动人，就像春风拂面。可有那么一天呐，一个身穿黑衣的女人走上了舞台，她不甜也不柔，她用一副沙哑暴烈，仿佛是从肺腑深处炸出来的嗓音，像是要把积压在心里的所有情感一股脑的全喊出来，那一嗓子就像一阵旋风，一下子就唱醒了整个华语的乐坛。他叫苏芮。1952年苏芮出生在台湾台北，他成名的很晚，早年他一直在餐厅酒吧里唱英文歌，在歌坛默默地混了十几年，始终没能红起来，直到1983年一部电影《搭错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今天中午莫卡就想陪您来认识苏芮。莫卡觉得他最打动人的是热烈，他不靠漂亮的包装，只是用一副炙热的嗓子，一颗滚烫的真心，为最普通的人，为最深的情，用尽全力的去唱。今天我们就从这份热烈一首一首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苏芮一飞冲天的《一样的月光》，就出自那张划时代的电影《搭错车》的原声专辑，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说起这张专辑，那可真是华语乐坛的一座里程碑。当年的导演于堪平在电视上偶然听到苏芮唱英文歌，一下子就被他那与众不同的嗓音给迷住了，就力邀他来当电影的幕后主唱。而幕后阵容更是集结了罗大佑、侯德健、梁鸿志、李寿全这一批顶尖的音乐人。在那个流行女声都是轻声细语的年代，苏芮的这副高亢呐喊式的嗓音简直就像一颗炸弹。她是一身黑衣，把摇滚的力量和肺腑的真情第一次带进了华语流行歌，人们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黑色旋风。可以说是苏芮把华语流行音乐从甜甜软软的旧时代一把就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不知道刚刚的这首《一样的月光》有没有让您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谢谢摩卡分享把我当年浮皮老草的听的那些歌，今天终于了解了背后的感人故事。5959您好啊，摩卡是觉得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听的是旋律和好不好听，走过一些岁月之后啊，再回头去听同一首歌，就会慢慢听懂歌里的人，有的时候啊，还能听见自己。很开心这些故事啊，能够让您把当年的歌重新听一遍，也让那些曾经匆匆听过的旋律，今天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谢谢您一直这么认真的听，也非常感谢您跟摩卡分享您的感受。其实苏芮的嗓子可不只有热烈，接下来这首《牵手》就是他最温柔的一面。这首歌是由音乐人李子恒作词作曲，也是1993年电影《喜宴》的片尾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还藏着一个动人的小故事。李子恒本来是想为苏芮写一首感人的歌，可提起笔却怎么也定不下主题。就在他整理桌上草稿的时候，一眼看到其中“牵手”两个字，他忽然就想到，在闽南话里，“牵手”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妻子，而那阵子正好他的母亲生病住院，那份想要互相扶持、彼此牵挂的心情就一下子涌了上来。于是这首唱尽了一辈子相互扶持、牵手到老的《牵手》就这么诞生了。您听这一版的苏芮，他收起了往日的呐喊，把声音放得温柔又深情。原来真正的好嗓子真的是收放自如啊，能烈得像火，也能柔得像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牵手》。

手机尾号3919给摩卡留言说，听你的声音感觉你很年轻，听你的歌曲节目又感觉你很沧桑，和我们一样。谢谢你啊，我的声音很年轻是吧？我很年轻啊，我马上就18岁了。那您猜一猜摩卡到底是年轻呢还是沧桑呢？很有意思的留言啊，非常感谢您，看到您的留言摩卡就一直在笑。5959说，谢谢摩卡的总结，太棒了，牵手当时特别喜欢唱，是不是这首歌一想起来青春里的某些画面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您现在在听和当年喜欢他的感觉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吧，年轻时候喜欢的是旋律和爱情，对不对？走过岁月以后可能更能听到里边那份牵挂和陪伴，摩卡是这样啊。所以摩卡觉得好像又找到了您当年的私藏的歌单了。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还有一首歌很好听，但是呢现在不能剧透，因为这首歌摩卡放在了今天的压轴，所以现在不能讲。刚才听完这首牵手，摩卡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苏芮的歌里唱的最多最戳心的就是一个情字，有牵手一生的爱情，也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莫卡特别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回想您这一生啊，如果要您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含辛茹苦把您一手拉扯大的父母，还是一路牵着您的手陪您走过风风雨雨的另一半？如果是您的父母就发父母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您的另一半就发伴侣到9619961。其实在这里摩卡也想和男性的听众朋友说一个摩卡的感觉，总有人说女人要做贤妻良母，其实摩卡觉得一个男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您同意吗？是不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贤妻，一个是良母？同意的朋友给摩卡发同意两个字到9619961，不同意的要把理由发到9619961，摩卡很期待大家的答案。接下来给大家换个轻快的心情，送上第三首歌《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是1988年苏芮的一首大热金曲，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这首歌跟前面那些浓烈的深情的歌都不一样，这首歌轻快自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跟着感觉走这五个字在当年那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几乎就成了一句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了。他唱出的是一种挣脱束缚，勇敢地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洒脱劲儿。您听，一样是苏芮的嗓子，这会儿啊又变得这么的明亮，这么的有活力，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0: 在广告之前，猫卡再提一句啊，今天的抽奖还在继续，发抽奖到9619961，就有机会抽走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下午5点，我们就直播开奖了。广告之后，猫卡回来念念大家发的答案。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er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7: 那就卖了呗。
6: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7: 那就自己上网卖。
6: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8: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才5959给猫卡留言说，让我感受到猫卡是一个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的女孩。你好啊，这样形容猫卡，猫卡真的是很开心，年轻但是心智很成熟，这句话我收下了。其实我觉得所谓成熟，也许就是一路走过来一些事情，遭遇过一些事情以后，慢慢就懂得了怎么去看待人生，也就更懂得珍惜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就像能和您这样聊音乐聊人生，莫卡觉得自己也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所以谢谢您总是愿意这样看见莫卡，也谢谢您这份理解。手机尾号3919说，你永远年轻，谢谢你永远年轻，这句话猫卡也特别喜欢，那我就把它当成您的对猫卡的祝福收下来了。其实年龄是时间留下来的数字，年轻呢也可以是一种心态，让我们不管走过多少岁月，心里都留一点好奇，一点热情，还有就是听到喜欢自己的歌的时候的那份开心。听猫卡的节目要开开心心的，这是猫卡做节目最想带给听众朋友的。刚才在进广告之前，莫卡说，一个男人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前妻，一个是养母。手机尾号0536发过来，同意。莫卡说的是不是特别对啊？还有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说，男人需要贤妻良母，不过呢，我想当贤妻，是闲着的闲啊，良母是凉快的凉。 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幽默，经常还给我们写段子啊。看到您的留言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刚才摩卡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回想您这一生，如果要选一个人是您最想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对他说一声谢谢的，那个人是父母还是另一半？手机尾号8902还有5959发父母。摩卡特别懂啊，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真的是这样。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要等到自己也为人父母了，甚至等到他们不在了，才能真正的读透，不是读懂，是读透那份沉甸甸的爱。很多时候还不能守在父母身边，所以啊，这一声谢谢一定要趁早说。手机尾号2806发的是另一半的朋友。哎呀，莫卡很感动，这个世上有一个人愿意陪着您走过一辈子的柴米油盐风风雨雨，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所以那句谢谢也别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回家就跟他说一说，跟他讲一下要谢谢。有的时候不要小看了这声谢谢，不知道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我们女士就是这样，听一声谢谢都能开心半天。其实不论是父母的恩还是伴侣的情，说到底就是这个世间上最珍贵的爱。而说到爱，接下来这首歌是苏芮唱给全天下孩子的，这首歌叫《亲爱的小孩》。跟苏芮的很多歌一样，这首歌唱的也是一份深沉的爱，只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大人对一个孩子的疼惜。歌里头他轻轻地对着那个亲爱的小孩说，别哭别怕，不管这个世界有多难，都要勇敢地走下去。苏芮的嗓子唱这样的歌特别有力量，因为他的声音里就有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厚重和悲悯，所以这首歌后来也常常被用在公益上，用来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您听苏芮唱，他会觉得那不只是一首歌，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伸出手想护住每一个弱小无助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亲爱的小孩》。

从爱人到孩子，苏芮把这世间一份份的深情都唱进了歌里。而今天的最后一首，莫卡特意留了一首啊，能把这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歌，它就是苏芮的《奉献》。刚才啊，手机尾号7623也说到，苏芮还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这首《奉献》。刚才不能剧透，现在可以说了，是由杨立德作词，翁晓良作曲，是苏芮1988年的作品。他唱的不是某一种爱，而是天底下所有那些默默的、不求回报的付出。歌里边苏芮一遍又一遍的轻声的问同一句话，就是我能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催泪的故事。写词的杨立德说，有一回他独自在国外，忽然呢就一阵特别强烈的想家，二话不说就买了机票往回赶。可是到家的那一天就传来了亲人离世的消息，也偏偏就在那一天，奉献的样带就做好了。当苏芮的歌声一响起来，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就再也撑不住了，当场就泪如雨下。所以这首歌莫卡想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趁着爱的人都还在身边，别让那句谢谢，那句我爱你等得太久。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苏芮的《奉献》。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苏芮的音乐人生，从划时代的一样的月光，到温柔深情的牵手，从洒脱明亮的跟着感觉走，到充满慈悲的亲爱的小孩，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把所有的爱都收拢在一起的奉献。猫凯今天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苏芮的热烈，他红得很晚，默默地熬过了十几年才出头，可他一旦开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忘记了，因为他靠的不是漂亮的外表，他靠的是那副炙热的嗓音和一颗滚烫的真心，他把最真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喊出来了，为爱情，为亲情，为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用尽全力地去唱。苏芮特别打动我的就是他让我看到这个世上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精致的表面，而是那份滚烫的真诚的藏不住的真心。我们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内敛，越来越含蓄，但是猫凯也越来越觉得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别总是憋着藏着，从今天起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做出来，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要像苏芮唱的那样，把心里那份对家人的爱痛痛快快地大声地说出来，好不好？爱要说出口，日子会更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再提醒大家一句，今天的抽奖下午5点在希望之旅节目现场直播开奖，莫卡会和小芳一块儿抽出幸运听众，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还来得及啊。另外呢，明天的周六我们有中秋的特卖会，欢迎大家到门店来品尝我们的各种健康的产品。还有今天的听众朋友给猫咖的留言，现在也来不及读来不及说了，但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参与，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还来得及啊。另外呢，明天的周六我们有中秋的特卖会，欢迎大家到门店来品尝我们的各种健康的产品。还有今天的听众朋友给猫咖的留言，现在也来不及读来不及说了，但是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参与猫咖今天的节目。

0: 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五上午，旧金山的 Old Sunside 居民区出现了一只美洲狮，动物管制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它麻醉并成功捕获。市政府警报称，美洲狮出现在距离旧金山动物园以北约2个街区的地方，一度引发了附近居民关注。上午10:48左右，动物管制人员用麻醉镖击中了这只美洲狮，并等待药物生效。期间，这只美洲狮一度被工作人员包围，随后突然冲了出去，试图逃跑，并朝现场记者所在的方向奔跑。工作人员此前已经警告了现场人员保持距离，随着麻醉剂逐渐发挥作用，美洲狮最终失去了行动能力，并在中午前被工作人员带离了现场。有关部门表示，兽医将对这只美洲狮进行检查，确认健康状况后再将它放归到野外。本月早些时候，旧金山金门公园以东的社区也曾发现了一只美洲狮，目前无法确定两次出现的是否为同一只。周三晚，圣荷西市长马汉前往南圣荷西的一个社区，与投诉附近数据中心持续产生噪音和强光的居民见面，并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地居民表示， Great Oaks 大道沿线分布着多个数据中心，虽然与住宅之间隔着道路和铁路，但持续的低沉嗡嗡声和灯光仍会影响后院，天气炎热时噪音还可能进一步增大。居民强调，他们并不反对建设数据中心，主要希望解决噪音和光污染的问题。圣荷西目前没有像湾区部分城市一样暂停数据中心开发，但仍在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马汉表示，未来可要求能够连接该市再生水管网络的数据中心，必须使用该网络并付费购买再生水，同时研究通过增加风扇、隔音设施、遮挡灯光等方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市政府还计划未来几个月举行一系列的社区会议，听取居民意见。周五，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第六批不明异常现象解密档案，共71份文件，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2025年，内容包括 UFO 目击记录以及美军秘密研究计划涉及的曲速引擎、虫洞、反重力等概念。其中一份2010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了 UFO 相关事件可能造成的人体伤害。文件记载，三名原本健康的天线工程师在经历了一次异常航空事件后，出现了皮肤发热、发红及脱发等症状，其中一人出现了辐射病迹象，数年后还出现了恶性转化迹象，但报告没有确定辐射来源。此次文件还公布了1952年犹他州的著名 UFO 影像，显示了约10到14个飞碟状物体编队飞行。美国空军历史调查的约800起 UFO 报告中，约20%当时无法解释。五角大楼强调，相关研究属于参考资料，不代表军方已验证其中讨论的技术或现象。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对媒体表示，他正面临有关伊朗战事的重大决定，包括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结束冲突。他表示，下一步政策将参考地区盟友意见，并计划下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沙特、卡塔尔等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外长阿拉格奇已获得了美国签证，将赴纽约参加大会。川普近期多次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接近结束，但部分美国官员认为目前冲突陷入了非战非和的僵局，如果外交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重新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位前五角大楼官员周四表示，随着美国海上封锁和经济施压对伊朗政权形成挤压，针对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在11月结束。此前川普曾表示，他希望针对伊朗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并称德黑兰当局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一批原定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维修的 F-35 战机零部件，今年夏天在运输途中意外地转运到了香港，引发美国国会调查，并引起敏感技术可能被中共获取的安全担忧。

0: 小大楼已证实部分部件下落不明，正设法追回并调查事件原因。据媒体政客周五报道，这批货物由中介机构代表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运输，其中包括一个涉及隐身技术的战机舱座盖。目前尚不清楚货物为何改变路线，也无法确定这些零部件现在由谁掌控。由于香港处于北京的管辖之下，美方担忧相关部件可能遭到了中共的接触、研究甚至逆向工程。F-35 座舱盖表面使用了透明的雷达吸波材料，是战机隐身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过去曾被美国指控通过网络间谍等方式获取了 F-35 相关技术资料。五角大楼表示，将采取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4: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5: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7: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8: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8: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9: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是9月18日，九月十八日是什么日子呢？其实今天是一个美国蛮大的一个节日，叫做芝士汉堡日 （National Cheeseburger Day）。以前啊，我也在节目上经常说，今天是这种食物的节日，明天是那个食物的节日，那些呢是比较民间的小打小闹的啊。可是今天的这个汉堡日不一样，这个汉堡日在美国是得到各大做汉堡的企业啊他们的认可，然后在今天呢都有大放送。所以唐韵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是特别排斥汉堡的话，今晚上就别做饭了。我们现在才4点啊，还有机会，各个大的汉堡店都有赠送，有的就是花1元钱买点啥，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大 burger。都有哪些，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啊。在说这个之前的话，当然我们今天讲故事的主体不是跟大家说有哪些汉堡要打折，今天跟大家讲讲芝士汉堡的故事。 那在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进广告，大家也听到了啊，黑高姿赞助我们今天的这一档节目。黑高姿呢也是非常棒的人参，来补气调养人身体的一个很好的营养品，我们也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介绍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从周三开始啊，就给大家抽奖免费赠送给我们幸运中奖的听众朋友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产品。那昨天也有，今天呢还有，因为要过节了嘛，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妨再试试自己的手气啊。您如果觉得这个人参产品我还蛮感兴趣的，其实当然好啊，这几乎是人参产品我觉得都快天花板级的产品了，无论是从它的效果还是从口感食用的方便度上来说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您就可以拿手机发送两个字抽奖，就两个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就有机会中奖。那我们今天开奖的时间呢也很近，现在是四点多嘛，我们在下一个小时五点的时候啊，讲旅游节目的现场当中就要开奖，然后大家就知道今天是哪位幸运的听众能中奖了。所以您是现在才进来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不妨拿起您的手机啊，全家老少都可以参与，发送抽奖二字到号码961961啊，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送抽奖二字就有机会获奖了。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再说一说为啥今天是汉堡日呢，因为芝士汉堡啊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还是蛮受大家重视的，也演绎了很多的故事。你要说为什么在汉堡上加一片芝士，是谁发明的，这事儿就是坊间有不同的版本，那就像其他的一些经典美食一样啊，这个来源就长期的陷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罗生门。有一个简单的版本说是这样的，说在192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不详啊，可能是24年可能是26年，有一个16岁的少年名字叫做莱昂内尔Steinberger， 这名字里也带个伯格哈。他呢他的爸爸在加州南加州帕萨迪纳那个城市呢就有一个三明治的店叫做 The Right Spot， 他就帮爸爸在厨房里打工。那有一天呢他就心血来潮往正在煎的牛肉饼上啊就随手放了一片美式芝士。这里面啊有两个点，一个是牛肉饼，牛肉饼我们叫 burger， 这个是大家知道 burger 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牛肉饼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大家就管牛肉饼叫 burger。 他呢就往这个 burger 上加了一块美式芝士，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美式芝士和传统芝士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这个随意的这么一个小举动就造就了后来红遍美国的一个经典美食。说他为啥要往这个肉饼上加一块芝士呢？一种说法是说他不小心啊把一块肉饼烤糊了，怎么能够掩盖这个烧焦的痕迹，情急之下就盖一片芝士。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他灵机一动想做个试验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哪一种更合理呢？没有具体的考证了。还有其他的餐厅也说自己是发明了芝士汉堡，比如说在洛杉矶有一个叫做奥德尔餐厅，在1928年它的菜单上就出现了一款芝士汉堡。那个时候的芝士汉堡肉饼上除了放芝士还要浇辣椒酱，很有意思啊。售价大家猜猜是多少钱？只有一个 quarter， 25美分，那是1928年。除此之外呢1934年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凯林餐厅，它的老板他自己声称，哎，是他灵机一动，让他的妻子做汉堡的时候加上了一片芝士，就发明了这道菜。不管是谁发明的吧，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进入1930年代之后呢，美国的快餐业是迅猛的发展了，芝士汉堡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全美国人的认可，所以几乎每个家庭烧烤啊，每家快餐店的菜单上都有这道芝士汉堡。根据一项调查，有超过 70% 的美国人日常吃汉堡时都会选择加一片芝士，可见啊这个发明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这种搭配呢？在肉 肉饼上加一片芝士。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有哪些快餐店提供优惠活动呢？就像我开始说的，如果还没做晚餐，建议您可以去考虑到哪一个快餐店里，干脆来过一个轻松的周末啊。首先说说麦当劳。麦当劳呢，就是说你只要在它的 APP 上消费1美元，就可以获得免费获得一个双层芝士汉堡 Double Cheeseburger。这个活动仅限今天一天啊，必须要通过它的 APP 下单。那你下载它的 APP， 你就是它的 McDonald's Rewards 的会员。其实各个快餐店都要用这种 APP 来锁定客人啊。Burger King 也是一样， Burger King 的会员呢叫做 Royal Perks， 它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您用它的 APP 消费3美元，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 Bacon Cheeseburger。那汉堡王他的，既然人家叫汉堡王了嘛，他的活动是整个一周啊，今天是3美元消费获一个免费的芝士汉堡，明天3美元消费可以免费获得4块鸡块，后天消费3美元可以获得一个原味鸡肉三明治。好，那还有 Wendy's 汉堡啊 Burger， 他呢也是给会员提供了这样的奖项。你只要花 1.99 美元的价格啊，就是只要你消费他门店当中的任何一项产品，我估计你买一杯饮料都可以啊，就可以获得加 1.99 美元获得一个 Dave's Single Cheeseburger 啊，一个单层的芝士汉堡。那么这个 Wendy's Hamburger 呢，它在今年的这个汉堡日，它还选择通过外卖平台 Grubhub 来推出活动啊，凡是符合条件的顾客通过 APP 消费20美元，就可以获得一个该连锁店的明星招牌汉堡，叫做 Bacon Nutter 啊，这是一个消费20美元赠送的。还有就是啊 Buffalo 的 Wild Wings 啊，他们也有类似的活动，购买一个原价的芝士汉堡就可以免费获得另外一个芝士汉堡。还有 Red Robin 啊，他赠送400张电子礼品卡，巴拉巴拉巴拉很多。还有 Five Guys， 他呢也是有这种促销的活动。那大家说，那我不是他会员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啊，你就下载一个他的 APP， 然后用自己的邮箱也行，手机号也行，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就可以点点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汉堡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是不是今天的促销很诱人呢？欢迎您这个去品尝啊，别错过了今天这个节日。我觉得可能您省几块钱不是一个大事儿，但是毕竟是过汉堡节了嘛，咱们也热闹一下。如果您想要刚才我给大家念的这一大系列的各大连锁店打折的 list， 您就发一个汉堡二字啊，汉堡到961961，那我就会把这个 list 呢回复给您，您就知道在您喜欢哪一个汉堡啊，您就近去哪里啊，您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就都有了。好，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除了我们今天说的汉堡过节之外呢，我们今天希望之声也给我们的听众过节，我们为大家要抽出价值153美元的黑膏子一瓶，谁都可以参与抽奖哦，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就开奖了，距离现在估计不到一个小时了，所以您抓住最后的机会，发送简讯到961961，您写抽奖二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黑膏子产品的抽奖。哇，这是好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听众朋友啊，您别错过了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哦，既有资讯又有奖品，还有我们和您的这种心连心的互动啊。大家如果对 burger 有兴趣，就发个汉堡，我就会把促销的 list 发给大家。那我们休息一下吧，休息过后的话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汉堡知识，它的这个知识的故事。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 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是唐韵。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不少好消息，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聊一聊这个知识汉堡。其实呢，大家觉得知识放在汉堡上这很容易啊，但是啊，在1920年代那个的时候啊，知识长得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你看到的知识有成片儿的，有切成丝儿的，有什么做成方块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是因为这种知识呢，都叫做现在叫 American cheese。在那之前呢，没有这种 cheese。在那之前啊，美国人普遍吃的呢，叫做威尔士干酪吐司哈 ，Welsh， 它叫做 rarebit cheese。它是一种车达 cheese， 是从英国那边传过来的。那个时候那种就是手工做的大 cheese 都是圆圆的，像车轮子一样。然后呢，吃法就是把它，商店就是把它切成一个小三角形哈，一点一点的卖。那么美国人怎么吃呢？买回来一块芝士呢，就把它回家放在小锅里熬，再加上点啤酒，哎，然后再加点芥末粉，我都觉得这种吃法很有意思，哪天我也想试一试啊。这样就把它熬成浓稠的糊，然后就把这个芝士就很滑爽很顺滑的芝士糊，哎，浇在烤的焦焦的面包片上，我口水又流出来了，这感觉是不错。但是那个时候起司也比较贵啊，这种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餐桌上才有的非常体面的待客的美味佳肴啊，而且价格不菲。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往肉饼上啪一放的这一片的芝士是怎么来的呢？这要讲到一个人，叫做克拉夫特，他叫詹姆斯·克拉夫特，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一个农场家庭。他是在1903年啊，从加拿大跑到芝加哥来创业。那个时候他闯荡世界，兜里揣着多少钱呢？65美元，全部的家当。然后他用这个钱还买了一匹马，一辆车。他干什么生意呢？因为是做农场的嘛，他就挨家挨户的就批发销售知识。然后他哥好几个啊，一共大概哥4-5个兄弟都是加入了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克拉夫特兄弟公司哈，专门呢就是制作和销售各种知识。但是啊，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为啥呢？传统的知识，我说了，这个大圆车轮子一样的东西啊，运到杂货店，整个呢店主在切，这整个过程里面它的损耗比较大，切割也不均匀，边角料损耗特别多，而且天然芝士比较娇气，保存条件稍微不当，你热了你潮湿了它就容易发霉变质，运输距离一长那损耗就更是多了。这个克拉夫特他就想办法，绞尽脑汁想把芝士做成罐头，或者是想把它加点什么东西改善它的性状啊，始终不理想，生意啊做的是步履艰难。
15: 但他没放弃，他就非常着迷的琢磨，我能不能造出一种知识，能够让它容易储存，又能够长，就是能够配合着做各种美味的美食啊。等到1915年，刚才说了他是1903年来美国创业嘛，1905年十多年后，他发现把这个芝士车打，他主要卖的是车打芝士，磨碎粉碎后加入一些乳化盐，比如说柠檬酸钠啊这种成分，把它们均质就均匀的搅拌，让整个混合物呢质地均匀，然后呢就把它加热到华氏150度，这个时候是把它进行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就大家知道牛奶都是巴氏杀菌嘛，然后再得到的这种芝士啊，它的性状和原来那就是天翻地覆就变了。首先呢，就是这种新做出来的芝士，它呢很稳定，因为它都乳化了嘛，不像传统的乳酪，你一遇水啊，它这个油水就容易，油脂肪和蛋白质就容易分离。而它处理的这个芝士呢，它呢遇到高温它不容易破坏，融化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加热就是很均匀的啊，像糊一样的，很理想，很顺稠，哎，非常棒。所以呢，他就为他的这项工艺申请了一个专利，天大的发现啊，取名叫做芝士灭菌处理工艺及其改良产品。然后呢，他的这个产品啊就好办了，既能切片又能压成块，还能放在像牙膏那样的桶里做成芝士膏。哎呦，这个发明可了不得了。然后呢，他就得以大批的应用。第一批客户呢是军队，像1917年啊，获得专利的第二年，他的这种罐装的芝士就供应给美国军队，因为一战的时候，这种非常容易储存的芝士就成了前线士兵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了。但是前几年啊，因为没有能大量的量产，他的芝士卖价其实并不便宜。后来在1920年代之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他的这种技术呢也慢慢的普及，变得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美国街头啊，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有一种简餐的餐馆叫 diner， 就是 dinner 那个英文单词，但它叫 diner。 这些小饭馆呢就是一个大平底铁板灶，然后呢煎牛肉饼，哎，正好配上他这一片芝士，所以呢就让他的这个芝士啊简直就是大行其道啊，芝士汉堡就这样在全美铺开了。到了1930年啊，全美消费的所有芝士里有超过 40% 就是克拉福特他的这种创造的芝士。那传统的芝士行业就不干了，说你这是人造合成品，你不配叫做芝士，这咋办？打官司啊。联邦政府呢专门就给他做了一个产品标签规范，把他发明的这个芝士叫做 American Cheese。 所以大家你现在到市场上看到的 American Cheese， 这就是一种我们刚才说的温和的可以融化的质地稳定的由天然的芝士碎块再混合上乳化剂制成的一种芝士。后来呢，等到37年啊，克拉夫特公司又推出来了风靡全美的叫做通心粉芝士。大家现在到市场上，我说的克拉夫特就是 Kraft， K-R-A-F-T 啊，你到现在的市场上还都能看到它的这个芝士通心粉。那个时候美国不太富裕啊，你这个通心粉里面加一包芝士粉，然后呢它号称9分钟就能提供一家四口人的晚餐，就是煮一煮撒点芝士粉，哎呀大家吃的都香喷喷的啊。所以这道餐呢依然是很多美国孩子童年记忆里非常熟悉的一道晚餐。好吧，这就是克拉夫特发明的美国芝士的故事啊。他的公司其实还做得蛮大的，不过他的家族啊到现在已经撤出了这个行业了。88年的时候被烟草大王给收购了，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又与美国的一个食品巨头亨氏啊合并了，叫做卡夫亨氏公司。那大家就知道这家公司哦，原来是这个我们说的克拉夫特，我们叫卡夫和亨氏，大家吃的那个番茄酱 Hinz， 亨氏就是这家公司啊。那么他们呢现在也是等于是说全球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公司之一了。截止到去年，公司的营收每年营收都是250亿美元，那是大户啊。 他的股东是谁？大家可能关心啊，这个克拉夫特家族不在了，他的股东其实是巴菲特。我们今天一会儿讲财经的时候也会讲啊，巴菲特今天正式退出了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啊，所以呢，这个公司的股东其实是巴菲特旗下的这家公司。好啦，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听了这个故事对 American Cheese 是一个什么印象呢？我自己听完之后，我第一念就想，哎呀，天然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啊，它有各种，我们吃奶制品都知道它有天然的益生菌，可是你给它这么一加工，加点乳化盐，然后你再给它巴氏一杀菌，那么天然的这些菌它哪儿去了？是不是就没了呢？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您喜欢吃芝士的话呢，在市场上要看看这个芝士到底是什么芝士。很简单，您翻过来看它的 ingredient。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什么 milk 呀 ，pasteurized milk 呀，或者是盐 salt， 有的啊很好，它会写上它上面有哪些的菌种，它把它带有什么菌种都写了，有的写上自己是 natural cheese 天然的芝士啊，或者是说叫做 pasteurized processed cheese 啊、等等吧，或者是叫做就是大家如果你想找就是对人肠道嘛，我们讲益生菌比较好的，你要找它上面有标着 live and active cultures 这行字，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说明它是比较含有这种天然的好的菌种的。那如果没有啊，如果它上面除了你看到的这个 milk 啊，除了这个 salt 呀、啊，它还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呢？sodium 叫做 citrate， 这叫柠檬酸钠啊，还有像什么磷酸钠啦，还有磷酸氢二钠啦，多聚磷酸钠了，我就不说英文了啊，磷酸钙啦等等，有的还加乳清啦，有的加乳清蛋白啦，有的加山梨酸防腐剂啦，有的还有加纳他霉素，这就是专门用于芝士表面防霉的一种抗菌剂。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不太喜欢添加剂太多的啊，有的还加色素，你看那种黄色的啦，市场上黄色的芝士常常是添加了色素，如果那个色素是天然的还好，如果是 artificial 的 color， 那就我是不太建议的。那我们市场上大家买的很多擦成丝的那个芝士丝是吃起来很方便，可是那里面它都加着很多的抗凝结剂。怎么样来辨别这些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我把这个就给大家列一个清单吧，大家写个知识发送到961961，我就把这些各种添加剂各种成分怎么样辨别它是不是有天然的益生菌的菌种，怎么样是加工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知识，我有个小清单，您发送知识二字到961961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单啊，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既吃的舒服美味，然后呢也能够尽量少吃一点这种添加剂吧。好，那我们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我们的加拿大黑高姿这个产品啊 GeneX 今天呢给大家再次送出大奖，价值153元一瓶的黑高姿，获奖的机会呢非常大的、大家只要您拿起手机发送简讯961961，发送抽奖二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您呢就有可能获得这一瓶价值153美元的黑高姿。那么您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我们抽奖时间呢是在5点钟旅游的那个节目的时段，也请大家关注，希望幸运的那一位今天就轮到您。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财经情况。
16: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17: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8: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17: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9: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17: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20: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 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17: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14: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2: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23: 赶紧找捉妖王。
7: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23: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7: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23: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来看看今天美股的情况吧。可以说随着今天股市收盘啊，美股是结束了剧烈波动的一周。本周呢，三大指数是分化比较明显，道指累计下跌了近 2%， 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0.3%， 只有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是录得了 0.3% 的周涨幅，说的都是本周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那么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逼近了 5%， 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的上方。美联储加息以后后续的这种政策预期呢会继续影响市场。投资者呢也比较关注日本央行加息，还有巴菲特卸任以及科技股的分化。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指变动情况。今天呢道指是跌了 95.39 点，跌幅是 0.18%， 报在了 51,682， 本周累计下跌刚才说了啊，将近 2%。 标普500呢指数是涨了 12.74 点，涨幅是 0.17%， 报在了 7,650.50 点。那还有纳指呢是涨了 104.24 点，涨幅是 0.39%， 报在了 26,522 点。周五今天啊，对市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债券的收益率。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在盘中的时候突破 5%， 收盘的时候是报在了 4.995%。本周早些时候呢，这一收益率也已经创下了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报在了 4.741%， 也创下了2024年7月以来收盘的一个新高。那今天呢，也恰好是季度期权到期日，所以有嘉信理财的市场分析员就特别的提醒说这类到期日呢历来容易在临近收盘的阶段，因为大量期权还有期货合约集中平仓就制造出跟基本面关系不大的额外的波动。所以今天啊，大家看股市就是动来动去的，某种程度上是跟这个技术性的因素有关，不完全反映真实的多空多头和空头的情绪变化。
15: 那么今天呢，标普500是一个板块里面呢有涨有跌，科技板的这个整体表现相对坚挺，反过来对利率变化更敏感的公共事业还有房产这两个板块呢今天是普遍承压，直接印证了十年期收益率重新逼近 5% 这个逻辑。小盘股这边呢，罗素2000指数啊今天也是承压明显更大，一度下跌超过 0.7%， 是各大指数今天表现最弱的一个。那我们看看今天啊新闻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也是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在热议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股神巴菲特正式卸任了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长，结束了他长达超过50年的掌舵生涯，然后呢由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新任的董事长。另外我们再看看商品和加密货币啊，原油呢，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今天呢油价是下跌了 1.5%， 每桶收在了100.53美元啊，等于是比今本周三啊最高105美元呢已经回落了不少。回落的原因啊是此前市场担心沙特的输油管受损，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会影响原油的供应，但是最新的情况显示似乎是这种影响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加密货币这一边呢今天涨了 1.68%， 报在了77722，反映出部分资金啊在传统股债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还依然愿意把加密资产当作一个独立的配置选项。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整体的情绪走向啊，从周一开始市场就笼罩在联储要加息的和油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下，周三呢加息决定公布了，市场靴子落地了，然后周四呢情绪有所修复，到今天呢又因为季度期权到期收益率重新逼近 5%， 出现了整天哈这种拉锯式的一个走势。好，那我们财经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周末活动。今天是周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跟大家说说在这个周末有哪些好去处。我们先来看看南湾，圣荷西有一个叫做 Village 社区节，在南湾的朋友就是我们第二区 Village Fest 社区本周六呢在 Village Oaks 购物中心是隆重举办，所以呢这是一个免费的街头节日，现场有娱乐表演啊，亲子互动啊，美食啊，另外你还可以去发掘一下周边有什么特色的商家啊。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呢在 Village Oaks Shopping Center， 免费入场。另外呢中半岛有红木城一年一度的盛大的秋日狂欢节啊，就是啤酒节，那么从今天开始红木城法院广场就变成了巴伐利亚小镇了啊，在充满慕尼黑风情的帐篷下有设置了很2000英尺的长椅，大家可以在那里品尝德式的啤酒和经典的德式美食，德式的音乐舞蹈，还有趣味的互动竞赛，喜欢喝一杯的朋友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动漫节啊，叫在东湾啊，叫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在东湾的 Warm Spring 和 South Fremont 车站附近，那里面呢有上百位艺术家带来的独家动漫与 BART 主题的艺术品，全天呢都是音乐高能量舞蹈现场助兴，还有美食车啊，还有各种 cosplay 啊等等等，时间是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9点傍晚的啊。另外 Hayward 呢有一个免费的农业日，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喜欢农业的可以呢去 Hayward 去亲近大自然啊，到那里呢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可爱的农场动物啊，还有丰富的展览和手作活动，了解植物生长的秘密啊等等，是一个知识和趣味集于一体的亲子好去处。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呢叫做Meek Estate Park 啊，这个比较不好记啊，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我刚才讲的而且我没有时间讲的所有我们湾区周末各个城市的可以参加的活动， 都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就可以获得我刚才说的比这还多的更多的关于周末活动的消息。而且短信里呢会有各个活动它可以查询的网站，你就可以这个知道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地点什么都有。发送周末二字到961961。既然拿起手机，大家也别忘了，如果您还没有参加黑高姿抽奖的，别忘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153的黑高姿一瓶。哇，我觉得这个周末真的是太 happy 了，既可以吃免费的 burger， 还可以参与黑高姿抽奖，然后还可以期待着明天后天周末的欢乐活动。好吧，那希望大家能够周末愉快。那唐韵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守住我们的节目啊，精彩的节目还在后边。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故事，我是子涵。希望之声捐车组最近一下子收到了3台巴士，家住洛杉矶的 Francis 打热线过来告诉我们说，他要捐给我们他公司的3台车，一台是大巴士，另外2台是中型的巴士。他说也有人以很便宜的价格来收车，那他想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Francis 告诉我说，他看我们的 YouTube 节目是从大选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看起的，他说那个时候在家有时间就常常看新闻，看着看着也就迷上了，就成了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他说好几档节目都不错，
24: 牧羊呢也不错，方伟也不错，还有那个江峰真的不错。
4: 他觉得我们的节目能说出很多当前社会的现象，他说主要是美国，中国我们也就不谈了，因为只要是这个党派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前途，这也是我们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冲着美金来的，是冲着这边的自由才来的。 Francis 是在快30年前来到了美国，他说他记得他懂事的时候，他的爷爷就跟他说能离开这个国家就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爷爷是典型的文革时候的受害者。他说他的家在昨天还是好好的，什么都有，但是明天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后来实现了爷爷的心愿，在30岁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他努力打拼，自己开了2家公司，一家是做旅游的，另外一家是巴士公司，2家公司相关联。公司最兴旺的时候15辆巴士，总共30多名员工。
24: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脆弱，很脆弱。任何事情，旅游业是首当其冲，马上就看得到的，你受到的冲击。
4: 他说他记得太清楚了，那是2020年1月25号，是旅游团进入美国的最后一天，26号就不让进了，就再也没有旅游团了。我问他，那他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呢？他告诉我说，没有办法，只能挺着啊，公司又不能关，一直等着呢。但没想到这个疫情一拖拖这么久。他说也有人劝他改做物流，但是他觉得换个行业一切从头开始太难了，而且和他一起打拼的那些人他也不想扔下他们，所以他决定不关掉公司，在等公司恢复的时候，他也在想办法逐步转型，把原来的用大车拉大旅游团改为现在的把产品转为线上做小团。他说你把产品放线上以后，就会有全世界的华人都来买，比如说有人来加州5天游，或者去夏威夷5天游，现在呢都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5个朋友小小的团就够了。然后呢他们和东部的旅游公司合作，他接到东部的生意就给人家做，人家接到西部的生意也会让给他来做。
24: 我8月份有幸呢去欧洲玩了一圈，大概待了1个月，走了很多国家。那么我也问了那些国家的华人中餐馆的人，都有补贴，不同的方式。比方说我在奥地利问到一个华人餐厅，他就说我们的房租可以免，由政府买单，付给房东。那美国呢，像我有2家公司，我也拿了不少补贴。像这种的社会，你不得不去爱这种社会，这个国家是好。那反观中国大陆，我很多朋友在那边做生意，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政府没有任何帮助给他们。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制度下，体现出来的结果是完全全然不同。
4: Francis 说，所以说我们很多闯进美国来的人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走错这一步，当初选择了美国是完全正确的，不是单单为了名利，就是感觉来到这里真的是对的。 Francis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做船运的，他说他以前的公司收入很好，包括那些灰色收入也很高。他前几年回去，回到以前的公司，大家都是老朋友，而那些人都比他有钱。他说打个比方，如果我不走的话，我现在在国内可能有8块钱，我走了现在在美国是有3块钱，是这么个比例。但是我不后悔，我告诉朋友们，我看到的东西，我理念的改变是你这个钱买不到的，我在美国很自由很自在。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他当初走了以后顶了他的位置，朋友告诉他自己很喜欢买宝马 X5， 他跟朋友说，我相信你买5辆都买得起，你的房子都是2000多万人民币，买5辆宝马算什么稀奇的，但是你敢买吗？你敢开吗？今天我送你1辆你都不敢开。但是呢，我在美国买飞机都没有人管我，这就是区别，你活得不自在，大家都戴着面具在工作中在生活中，这样很累啊。我问 Francis 他刚才讲到的他理念上的改变是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做一个国家的公民吧，你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庭或个人，你要知道公民的义务，说通俗一点就是要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其中表现的一点就是你参与投票。他说上一次总统大选是他第一次投票，他说感觉这次选举太假了，真的太假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会相信，我就搞不懂。我们真的很希望2024年川普再次出现，因为他对中国的政策太对了。有人说呢，川普对中国这么狠，但是我说你说错了，他是为中国好，是为中国百姓好，不是针对中国人民，是针对这个政党，这一点要搞清楚。 Francis 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让他看到很多美国当时发生的事情，他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办下去，越办越好。
24: 说真相，这是我们想需要的东西，我们读者和观众所想需要的东西。
4: 他还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呢？
24: 我们希望加州哪一天泛红，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这不是不可能的，加州也真的太过分了，别人不担心这一条法律投800块钱不用坐牢，这个社会还叫社会吗？我们希望它能早点恢复到正常的法治观念来。 所有加州发生的一些事情。
4: 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捐车给希望之声，我们的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0: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3: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小芳。
6: 我是摩卡。
8: 我是子涵。
10: 今天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份外部审查报告，报告指出早在硅谷银行2023年倒闭之前，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知道，或者至少应该知道这家银行存在严重的风险和脆弱性，这说明监管部门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来应对这场风险。报告具体提到呢，硅谷银行有 94% 的存款没有得到联邦保险保障，而且这些存款高度集中在由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身上。后来美联储开始加息，导致这家银行手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价值下跌。到了2023年3月，硅谷银行宣布因为卖掉这些证券亏损了18亿美元，需要再去融资。这个消息一出，马上引发了客户的挤兑，最后监管机构不得不把银行关闭。美联储自己在2023年做过一次内部审查，当时认为工作人员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呢过于谨慎，但周五这份新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其实他们事前就已经掌握或者理应掌握相关的风险。这份新的报告也可能让外界重新质疑当时担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的巴尔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8: 从今天周五晚上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的部分路段，以对俗称 Hospital Curve 医院弯道的这一段路进行修复工程。那这次封路呢，从今天晚上11点开始，会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到周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到影响的是 Cesar Chavez 街与17街之间的所有的北向车道。另外同样呢，在今天晚上11点，加州交通局会关闭 San Rafael 地区的 Harbor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的北向车道，也是要进行结构的改善工程。那这些车道是预计周六早上6点就重新开放，但是夜间的封闭会持续到周一。 在101号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号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的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者是海湾大桥 Bay Bridge 的车道可以改用280，同时也强烈建议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堵塞和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
1: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将禁止 CNN、MSNBC 和 Politico 的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川普指责这些媒
8: 体280，同时也强烈建议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堵塞和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
1: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将禁止 CNN、MSNBC 和Politico 的三家媒体机构进入白宫。川普指责这些媒体持续发布假新闻，

0: 缺乏收视率和公信力，而 Politico 在拜登政府期间获得了约800万美元的政府订阅费用，在他看来这就是腐败。川普强调说，媒体报道总统、政府以及美国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虚假的内容。不过 CNN 的记者表示，在川普发文之后， CNN 记者目前仍然正常在白宫工作。这项禁令究竟会怎么执行，会不会扩大到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川普是否有权实施这样的禁令，都还不明确。外界预计可能引发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及新闻自由的法律挑战。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则批评这一决定属于媒体审查。
1: 最新的调查显示，74%的美国全职上班族在下次发工资之前，手边至少已经有一笔账单到期。54%的上班族经常在发薪日前几天感到手头紧张。即使是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也有38%的人面临类似的情况，显示月光族现象并不只限于低收入群体。Finance Buzz 和富国银行九月公布的调查发现，美国人平均在发薪后2天内就花掉大约40%的薪水，并且在下一次发薪前约4天开始资金吃紧。51%的受访者会延后支付基本账单，43%的人会推迟购买杂货、汽油或者药品等必需品，50%的人甚至尝试把账单日期调整到发薪日，以减轻短期资金的压力。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主要是来自物价上涨和突发的支出，只有29%的人把超支列为主要的因素。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人当中呢，则有76%的人表示经常在发薪前陷入资金紧张。
0: 再来看一条和华人社区有关的消息。周五，德州休斯顿的一家华人月子中心因为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被法院正式下令关闭了。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已经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这家机构继续营业，也不允许他再协助孕妇在美国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起诉讼，指控这家月子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协助中国公民赴美生子，让新生儿取得美国公民身份。据指控，这家月子中心还会向中国客户提供签证和移民程序方面的指导，并涉嫌教客户隐瞒来美国生孩子的真实目的。比如，工作人员被指建议女性在怀孕之前就申请美国签证，以此来降低被发现从事生育旅游的风险，同时规避相关移民规定。德州政府表示，这家月子中心过去这20年来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生，并且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站招揽顾客。调查还发现，这家机构至少在德州4处房产开展业务，每一处通常都会同时接待多个家庭。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九。

0: 9619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961。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5: 我是小芳。
4: 哎，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今天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5: 怎么样？
4: 是抽奖
5: 哦，
4: 黑高斯啊，我们已经送出两瓶了，幸运的观众啊，
5: 这个是第二轮我们送出两瓶了。就是中秋节呢，我们又跟商家为大家讨得了一些福利，然后有多瓶的黑高兹是周三送了一瓶，然后是在6点的时候开奖抽出的。那么昨天呢是在10点钟的节目开奖抽出的，今天我们又是抽出一瓶黑高兹，就在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抽出结果。
4: 对，所以呢还没有参加抽奖的听众朋友啊，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在今天下午5点40分希望之旅的现场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开奖了，赶紧抓紧机会，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另外呢，你小芳说
5: 就是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赶快就进到我们的抽奖池子里。
4: 是，另外就是说要想了解这款黑高兹，或者是想尝尝什么味道，这个周六欢迎您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来现场试吃，正好赶上中秋有优惠，网上下单85折，满350减20，但是到现场你可以尝一尝、
5: 哦、
4: 所以呢发健康两个字到9619961就能收到我们这个优惠啊，中秋优惠的详细的内容了。
5: 对的，我们上次有位听众朋友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有糖啊？你说没有吧，那他就尝一尝之后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纯。
4: 是，
5: 其实呢抽奖呢也是一个乐趣嘛，大家会觉得哇有个幸运的感觉。
4: 是，
5: 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可能真的这款产品能够帮到您的话呢，您可以给9619961发短信啊，抽奖两个字之后您还可以发一个黑高兹来了解一下这个成分、它的详情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指望这个153块钱的黑高兹就发家了啊，就是那么就是可能说它能够帮到您的生活啊，健康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4: 对，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消息、
5: 哦、
4: 对，平常这个时间呢，希望之旅呢通常都是我跟小芳两个人陪大家聊聊天，
5: 最好搭档。
4: 对，不过今天啊不一样，
5: 三个搭档。
4: 对，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女主持人
5: 啊。
4: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我们这个阵容啊在希望之声来讲是相当的强大，
5: 最大。
4: 所以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5: 嗯，
4: 我们今天啊又多了一位主持人，不是来凑热闹的啊，他是刚刚参加完我们希望之声台湾旅行团的环导游。
5: 谁呢？
4: 嗯，是谁呢？
5: 当当当当，
6: 我们刚刚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今天我们来破坏我们的最佳搭档小芳和摩卡。
4: 子涵一直说，哎呀摩卡小芳你们搭档的节目真是太好了，今天子涵也加入了。
5: 对，子涵也是我们俩的粉丝，
6: 是非常有幸和我喜爱的两位主持人共同来上节目。
5: 嗯，非常开心哈、啊、是因为呢子涵是工作的就是记者也好啊，有一些的热线呢等等的工作呢，就是有的时候是离不开、我们连一个 backup 都没有啊，所以呢子涵长期的不能够出去度假。这次呢他说实在不成，我要休息一下，请了一周假、我说你请假干嘛呀？他说我要休息一下。我一想，哎，叮咚，嘿，我说马上我们这有一个台湾团就要出发了、紧急当晚我们俩坐在那儿就订了一张飞机票、就把子涵给送到台湾去了，
4: 说走就走的旅行。
5: 哎，
4: 子涵实现
5: 了。
6: 是，所以这次特别感动，本来只是想自己在家好好歇一歇哈、然后小芳就非常善意非常贴心的，就手很快就帮我报了旅行团，然后马上从网上给我订了票，速度之快，我还没来得及查我的护照，订票之后才发现呀，护照过期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行。
5: 哦、
6: 对
5: 呀、
6: 当时还是有一点紧张。
5: 15天就要出发了。
4: 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他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5: 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有经验了。我说不要怕，没关系。
4: 小凤来全权代理。
6: 然后呢，子涵就上网查了一下护照过期怎么办。
4: 嗯，
6: 结果发现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在网上呢预定了一下，在旧金山市中心啊，就在那个 City Hall 旁边，它就有一个国务院办紧急护照的一个地方。
4: 嗯，
6: 你在网上做一个预约，填一个表，表都是基本的信息哈。
4: 嗯，
6: 然后你就可以按约好的时间，我当时是周日约的周二早上，因为想周一的时候还要自己去拍一个护照照片。
4: 哦，
6: 然后周二一早就过去，你带上你填好的表，带上你的机票行程，带上你旧的护照，那过去办大概两三分钟，他就是查了一下你基本的资料留下。嗯，然后告诉你第二天下午就可以过来取。
4: 哇，会不会很贵啊？
6: 一点都不贵。
4: 啊，是吗？
6: 你如果是普通的申请护照，大概是100多块，好像130块。
4: 嗯，
6: 那加急呢只要加60块。
4: 哦，
6: 那你如果选择现场去取又加了23块，所以加了不到100块。
4: 嗯，
6: 又没有多花钱，然后又效率非常的高。
5: 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效率这么高啊。
4: 对呀。啊，另外我一直感觉那不得加个200-300啊，300-500什么的。
5: 真没有
4: 啊。哦，那听众朋友们可以安心了，对吧？
5: 哎，是的。
4: 但是尽量啊，不要护照过期，
5: 哎，
4: 整得急急忙忙的，
5: 对，
4: 提前准备好。但是万一比如说忘了或者临时想上哪儿去的话，那刚才子涵讲的这个就特别有这个价值，是吧？
5: 也不要紧张，就是遇到事情我们千万不要紧张，
4: 或者给小芳打电话，
5: 哎，
4: 855-955-5227。
5: 对
4: 对，打我们的旅游热线。
5: 哎，我就转交给子涵来回答。
6: 您要是想把我刚才说的这个简单做个记录，您也可以发护照加急到961961。
4: 哦，
6: 等下了节目
4: 了，
6: 我把这个简单的步骤给您总结一下，从哪里预定，
4: 嗯，
6: 然后去到哪里办这个现场的加急。
5: 哎，太贴心了，感谢子涵。那么昨天晚上，
4: 嗯，
5: 我亲自开车到旧金山机场去接我们的子涵。
4: 哎，
5: 老开心了，
4: 是吧？
5: 哎，今天的话呢，哦，时差可能还没倒好呢，
4: 嗯，
5: 就拽来了，说哎，我们今天来聊聊哈，台湾玩的怎么样呀？
4: 是。
6: 非常感谢小芳啊，是车接车送。去的时候小芳找
5: 了个，哎，我的客人呢，
6: 找个车把我送去了。然后昨天到了机场，小芳的车又换了个大车，因为背了好多好东西回来嘛，箱子变大，车放不下了，换了个大车把我接回来了。然后本来呢，其实我把小芳呀，把这个摩卡全忘了。在台湾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刚到台湾那天呢，有团员就说他上次去过台湾，然后就让他想留在台湾了。然后我不太理解，我觉得我的家在加州啊，我舍不得离开加州。
4: 嗯，
6: 但是中间几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法真的变了，就觉得你可以把我扔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我就觉得湾区离我好远了，就是那种感觉。
4: 嗯，
6: 虽然才出去一周，但是感觉自己像出去了一个月。嗯，就感觉好像那边好远，就一下入戏了，就生活在台湾之旅当中了。
4: 啊，
6: 直到昨天见到小芳，嗯，还是可爱的小芳没有变，然后手机哗啦一下，好多短信又进来了，才感觉从梦中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我不得不回到现实的感觉。
4: 啊，那个小芳呢，一直是这样热心肠啊。摩卡去日本回美国都是小芳车接车送的。
5: 哎，
4: 所以说小芳一直是非常热心，谁有困难谁要出车，小芳一直冲在第一位，
6: 非常幸福。
4: 摩卡是属于就是吃就行了，已经尝到了那个子涵带回来的礼品了。
5: 对的，
4: 对，伴手礼什么的。
6: 嗯，
4: 我发现旅游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你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就是说我不买东西，我这次去我就去看一看。
6: 你怎么知道？
4: 我什么都不买
6: 的。
4: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来参团的这些听众朋友来的时候拿个很小的小箱。
5: 嗯。
4: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你小箱子好小啊。然后他说对，我就随身带了点东西，那个就是来看看风景，我不买东西。等到回去的时候呢，最后一两天的时候就说，我看什么地方有卖行李箱的，我想买点东西带回去。
5: 嗯，
4: 我就看好了，但是不敢买，因为箱子装不下。
5: 嗯，
4: 所以呢就又现巴巴的赶紧去买行李箱。去的时候那行李箱小小的，是迷你的，回去的时候就装不下了。像 Lisa 到台湾之后，对不对？
6: 对，
4: 凤梨酥买一点带给朋友，茶叶哎这个买带回家， 对吧？看到漂亮小东西，这个好像美国没有，是不是这种心理？
6: 对，我确实是出发之前还和小芳商量，咱们换去的机场换多少钱呀？小芳告诉我换多少多少就行了，我还挺乖的。小芳说的话，然后过去我发现根本不够花。然后因为到了台湾，它确实是东西又好又便宜，而且我们的美元真的特别好用。
4: 是、
6: 你到了台湾，你所有东西都除以30，除以31，你就发现便宜的不得了，你不买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
4: 变成富翁了啊！
6: 对，我是没打算买，但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美国土豪呀，到哪儿看东西又便宜又好，不买不行，最后不得不加了一个箱子。
4: 你就是加了一个箱子的那一个？
6: 对，我才加了一个、那我有的团友他加了两个箱子、
4: 那你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行李箱往那个称重量的那个秤上去放的时候，你有没有心跳啊？
6: 没有，就特别开心，而且我没有花箱子钱、因为我们的导游呢他特别的有经验，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你不用买箱子、像我们在买那个伴手礼的地方呢、他有纸箱就帮你打包，你可以把你买的那些点心打包，还有你行李箱里原来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一块打包，所以他给你打了一个很结实的纸包，你又省了一个皮箱的钱，然后纸包可以直接托运、
4: 你看我们的导游多厉害、是不 是,
5: 是
4: 你知道我们有一些就是到日本去买了箱子的，回去了之后箱子塞得满满的，在那个机场过秤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他很紧张是不要超重，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衣服拿出来，那个鞋子拿出来，对吧？尤其是买了伴手礼的，最后就是拎在手上，背在肩上。我们有一个同事不就是吗？从纽约回来的时候，
6: 超重，
4: 对，超重。对，他最后来怎么形容自己呢？
5: 说那个，我说哇，那你超重的部分怎么办了？他说我就开始往外掏，全挂在身上，就像一个农民工一样，我就上飞机了。
4: 那他这个还好一点，我们有的。就是买了伴手礼的挂一身，那就是行走的圣诞树啊
6: 我们导游很贴心，在那个卖伴手礼的地方就是特意让工作人员找来了秤，所以大家都有称自己的这个行李会不会超重、所以都知道不超重、非常的放心、然后之前小芳一直强调我们精品小团不购物，
4: 是
6: 然后结果我
5: 听说是被我们一个团友给生生的改成购物团，
6: 生生的改成了一个超级购物团，最后
4: 超级购物团
6: 就是放根本车子放不下箱子，然后就有一个团友不得不抱着两个箱子，然后还有司机和副驾的座位中间也是塞满了箱子，然后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然后我们最后一排的椅子要往前调才能够塞下大家所有买东西的箱子、然后司机小哥也是第一天抬我们的箱子很轻松，后来一天比一天沉，到后来腰都要折了，箱子越来越重
4: 那我们一起参加的团友对于这种购物什么的或者不买东西有没有觉得买的太多呀？
6: 不会，大家特别开心，因为如果不安排、其实购物是临时加的，事先确实并没有要去加购物、但是当导游跟你讲到比如说这个袜子工厂呀、他做的这个袜子怎么好呀，然后像导游自己带的这个纯皮的小背包、还有小的零钱包、他那个小零钱包纯皮的才10块钱哦、所以你不得不告诉导游你要带我去买，所以就临时加了好多购物，就是走的这个速度比预想的要慢一点，但是大家都买的很开心、然后据说之前有一个团友因为这个团不购物然后他投诉了，为什么不让我购物
5: 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听听哈，这个我们参加这次团跟子涵同行的哈这些团友们他们的反馈。
7: 我叫娟妮，我觉得这次来台湾旅游真的是很值得，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台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错，人也很淳朴，像导游说的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比较喜欢知道点历史，以前一点都不大想去知道也不大关心，这次出来嘛我就觉得对台湾的这个历史有点感兴趣。我觉得导游是特别尽心尽力的，就跟我们能多点讲台湾的这个发展啊，台湾的这个社会啊现象啊，这个导游就给我的感觉他讲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很善，他讲出这些人啊物啊体现出来的这种善真的是你会有共鸣，会有感染力，会感染到我。他讲的这些都是可能是小人物啊，就说这些老兵啊讲的，哎呀，就是我听的就是特别想听咯，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不停的问他一些问题，他都会告诉我们呢、解答，真的挺好。 哎呀，这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跟美国比起来，这里东西赚回美金真的觉得好便宜好便宜，所以又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还想着不要买东西，没想到台湾的物价真的很便宜，所以买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玩的也开心。这个希望之旅这我参加过两次，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参加那个建国之旅，这是来了台湾知道一点了，但我还想来多几次，可能会慢慢更加了解，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短嘛，觉得台湾这块宝地真的是很值得再次再来了。非常感谢希望之声，谢谢谢谢，希望之声越办越好，希望之旅越办越好，谢谢。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9: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0: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0%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摩卡。
5: 我是小芳。
6: 我是子涵。
5: 在这里赶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15分钟我们就开讲了，
4: 对，
5: 价值153美元的来自于加拿大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啊，一会儿开讲。那今天的抽奖池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进的话呢，现在就拿手机发短信啊到这个961961写抽奖两个字，
4: 对，说不定啊今天的幸运人啊就是您了。
5: 哎，的确啊，我们周三抽的一瓶和周四送出的一瓶居然都是第一次发短信的，
4: 嗯，
5: 哇，真的是好幸运的。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完了之后，马上有短信进来说，哎，你们这个抽奖机制里头是不是在鼓励第一次发短信呢？哎呀，真的是没有啊。
4: 嗯，
5: 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设置，不知道这个幸运之神是不是做了这样的性质啊。总之哈，就是希望每一个哈，就是和我们可以互动的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啊。我们未来也会安排更多。
4: 是我们下一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所以呢，您一定要锁定希望之声，经常来听，说不定呢就能中奖。其实呢倒也不是非要中个奖或怎么样，摩卡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跟听众之间啊大家每天都是谁中奖了猜奖吧，这个感觉非常好，很有意思。
5: 尤其中奖的朋友呢，他真的会有一种觉得特别幸运的感觉。那么没中奖的朋友，我们也在想是不是也为您再投点什么一个好处哈。所以的话呢，这些我们都在积极的在这个想办法哈，就是希望给大家的这个平常有压力的生活中带来一些乐趣。
4: 嗯，是，通常我们中奖的听众朋友来了都要握握手， 沾点福气。
5: 对的，好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旅游的话题哈，很想知道子涵在那边台湾吃到了哪些美食呢？印象最深的，
6: 吃到了美食太多了，让我想一想哈。去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去吃了一个大排档，因为那个司机呢他是当地人，他特别熟悉他们，比如说司机在一起聚餐的好吃的地方是哪些，然后拉到我们去了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朴素但是吃的简直好吃的不得了的大排档。我们在里面有吃了像是这个鹅肉还有炒水莲，你们听说过水莲吗？
5: 没有，
6: 我也是第一次吃炒水莲。
5: 味道怎么样？
6: 超好。我们把一盘水莲很快吃光了，然后我们加菜又加了一盘，它水莲炒蛋，它有一点像韭菜炒蛋，但是比韭菜要清新的很多。从来没见过，从来没吃过，也简直太美了。然后还有吃到白带鱼，其实像以前呢在大陆的时候也常吃带鱼，但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带鱼，特别香。然后还有吃到什么炒蚵仔酥啊，炒肥肠呀，炒咖喱呀，都是超乎意外的好吃。
11: 子涵是北京人，摩卡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就是他有那个大院啊楼群呢、啊，有一家人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就做那个煎饼果子，就炸油条和豆浆。
5: 是
11: 那个油条刚炸出来，尤其是北京人炸的那个油条，那一入口酥酥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沟油什么的，
5: 对，
11: 真的是非常香。那个豆浆呢配上那个油条是绝配。猫咖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了，
6: 是
11: 这个子涵应该知道啊，北京的煎饼油条真好吃。
6: 对，
11: 到台湾去，台湾有，而且
5: 你知道了，
11: 对，台湾的豆浆啊，它有甜豆浆和咸豆浆，哎呀，猫卡喜欢咸的，咸豆浆配上那个油条啊，到现在都很难忘。所以你到台湾去，什么减肥呀、啊，什么这个吃个半分饱、八分饱，那不坑人吗？
6: 不可能，
11: 能守得住吗？
6: 子涵这次回来明显这个肚子也粗了一圈，脸也鼓了一圈。
11: 能够去台湾真正能减肥的就是信用卡，其他的啥都减不了。
6: 对，台湾的豆浆特别的好喝，比起来在湾区买的超市的豆浆就是水。
11: 立刻就有共鸣了，是不是？它那个豆香真的很浓，
6: 它厚厚的、浓浓的，然后它都提供像这个就是叫油条啊，可以泡豆浆，然后它还提供它的早餐呢，一般都是中西两种都有。那中式的我一般就是使劲喝豆浆，喝它的那个清粥，还有健身粥、五谷杂粮粥，然后配上它当地的那些酥饼啊、蒸的一些馒头呀、啊、什么，然后还有西式的，你可以来一杯咖啡，来这个。面包蘸黄油啊，所以每次早餐一般都是自助，我们这个团的早餐都带自助，
11: 是
6: 早上刚吃完自助饱饱的，然后中午又给你拉到一个非常好的海鲜餐厅，然后不得不又吃一顿，然后到了晚上有好几顿是自助或者是夜市或者是餐厅，所以每天都吃得太饱，所以有的人不得不给导游减了一份，就是你把我们喂得太饱，把我们宠得太坏，所以我要给你减一份。
11: 对，这一次这个投诉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了，一直收到这种投诉，就是说吃得太饱，而且吃得太好，因为想少吃一点控制不住。
5: 这个我已经传递给我们的导游了哈，为什么至今没改？
6: 其实之前我觉得去台湾之前，我说小馋猫哈、啊，觉得加州的好多好吃的特别馋，但是回来以后已经差不多快24小时了，我觉得我什么也不馋，因为我吃了8天，连着吃了8天，好好的，然后特别顶级的，特别是第一天是圆山饭店，它的那个自助早餐是我至今了今生吃到的最棒的一顿，它东西特别丰富，特别。新鲜，然后整个那个地方特别大，然后就一下把你的这个品味都提高，提到最顶级的那个档次了。然后包括我们还在那喝了，在101大厦上喝了他的台湾的冠军咖啡，叫天波咖啡。那天也是特别幸运，如果你光上大厦呢要花600台币，但是因为导游呢他知道当地的一些，就是他有一些相当于后门吧，他可以带我们就是不花那个上101大厦的钱，直接去消费咖啡。那因为他那个咖啡呢是非常有名， 名，然后要排好长的队，那导游又有关系可以让我们不排队、
5: 哦、
6: 不排队我们只要一个人消费500、
5: 嗯、
6: 这500不是门票钱啊、
5: 嗯、
6: 是你喝到咖啡吃到点心了、
5: 嗯、
6: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大厦的86层欣赏美景，然后享用美食。其实500你算成美金也没多少，
5: 是，
6: 然后你喝的咖啡是最顶级的、
5: 嗯、
6: 超过我之前喝过的所有的咖啡。
5: 我们导游还有人脉，哎呀，
6: 对
5: 啊，这是自然，我知道到顶台峰也不用排队。总之哈、啊
6: 嗯、
5: 跟着希望之旅真是吃得好玩得好哈、啊、那个子涵从加州的小馋猫台湾回来之后什么都看不上了，
6: 看不上，现在很淡定，看到所有食物都特别淡定。
12: 而且台湾的水果真的是也非常好。
6: 对，其实以前我一直说我是个不爱吃水果的，看你们都馋水果，我觉得我不馋水果、
5: 嗯、
6: 然后到了台湾以后品尝它呢，那个释迦果黏黏的甜甜的、
5: 嗯、
6: 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小芳就说其实你不是不爱吃水果，你是爱吃好吃的水果。
5: 对，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12: 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好吃的谁都爱吃。
6: 嗯，
12: 而且我觉得好多东西你不需要怎么加工，就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6: 对，我也带了一堆水果干回来、
12: 嗯、哦，看来我们只能吃干了。
6: 对，你们只能吃干，水果不敢带海关。
5: 我昨天跟子涵夜谈到1点，就是问哇这个吃的那么多好吃的都有哪一些？那今天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局部的哈，就是更多的话呢，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9月10号到9月17号，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9月就要出发了，10人的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猫卡。
5: 我是小芳。
6: 我是子涵。
12: 我们刚才后台啊，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上一次到店里买黑膏子就是小芳帮忙，看小芳多热心。
5: 是、
12: 啊。然后他就是试吃了之后觉得没有糖是他想要的、
5: 哎、
12: 所以呢他是自己给自己奖励，中奖了、
5: 嗯、哎呀心情太棒了。这样
12: 那明天还要来买红海参了，然后要取在猫卡节目当中获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
5: 一份金灿灿的胸针，很漂亮。真的
12: 是
5: 很漂亮，
12: 期待啊，欢迎啊、
5: 哎、
12: 见面。然后感谢手机尾号0536，每次我跟小芳做节目都来问好，谢谢您、啊、
5: 也谢谢所有在收音机旁啊听着我们热热闹闹的啊，也希望周末的时光大家有份好的心情。那在我们这个后面子涵继续分享之前呢，也是有一个明天的一个理财的消息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提醒这之前呢，再次提醒您的就是我们还有五分钟要开讲了啊，所以您现在也是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进到今天抽黑高姿的这个哎抽奖池里边啊。
16: 最后50分钟，
5: 加快加快，
16: 对，
5: 啊、
16: 还有9分钟，
5: 没有，我们40就要抽奖
16: 啊，40就抽奖，
5: 40就要抽奖，所以大家赶快啊！当然，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明天的机会，不要着急。
16: 嗯，刚才手机尾号3919已经留言说了，
5: 嗯，
16: 说猫卡很想跟你一起去旅游了，
5: 哇
16: 哇，
5: 我
6: 不要犹豫了。你看这次子涵旅游，下一次没准就是摩卡。
5: 对，这次子涵是被我果断给送去的，
16: 是吧？
5: 在家休息什么呀？出去。
16: 刚才子涵一说在圆山大饭店吃早餐，摩卡就老动心了，
6: 口水都掉下来了。
16: 没有，关键就是还没来得及掉呢。
5: 对，我们也是非常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6: 是
5: 一起去旅游。那么每次我们在发布消息的时候，那您赶快报名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11月份啊，16号到23号。就有一个8天企业的导游，这个台湾环导游也是我们这位导游带团、
16: 嗯、
5: 那么您也是赶快来报名哈、
16: 嗯、
5: 体验跟子涵一样的一个心情，不要在家度假了哈，出去玩一玩，
16: 走出去。
5: 哎，好的、嗯、也是哈，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955-5227，那么回到我们的理财讲座。
16: 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啊，湾区的这个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保险啊，电费啊，油价是样样都在涨。那有很多人在湾区已经打拼了一辈子了，很多人手里已经攒下了 401K 啊、股票啊、房子这些家当，可是退休以后那个 W2 的薪水就没了，日子的开销是一天也不会停。所以呢，真正操心的其实不是手里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能不能撑到退休后的生活，能不能每个月都有稳稳当当的现金流。
5: 哎，所以致富理财的 Frank Ho 啊，大家很熟悉这位嘉宾了。如果说是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生活品质呢，他就预估啊，大家可能需要22万美金的这个税前收入。那么这22万的这个现金怎么办呢？其实他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大家就是可以能够在退休之后哈、啊、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那么他有4场讲座啊，在塞勒蒙，然后 Fremont、Cupertino、Millbury 4地4场讲座。在明天和后天，周六周天啊，各地都有一场，离您都会很近了哈、啊。所以呢，您记着这个预约的报名是4089961118，记不得也没关系哈、啊。您记住9619611发短信写讲座两个字，可以获得详情。
16: 哎、对。所以呢，还有就是补充一句啊，那个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听众朋友还在发抽奖哈、啊，赶紧抓紧时间哈、啊，还有最后20秒。
5: 对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机器可能是要启动了，这个大转盘要转起来了。
16: 嗯，
5: 真的很开心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黑高姿的这个厂家哈，
16: 是
5: 拿出一些产品来，然后支持到这个大家的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乐趣吧。在我看来，嗯、抽抽奖啊，这大家有一个乐呵，不是很好的吗？
16: 对、
6: 嗯，大家如果感觉这个物价越来越高哈、啊，不知道退休后还能不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其实子涵推荐您可以考虑搬到台湾去，因为那里的物价超低，而且大家这一次旅游之后都动心了、
5: 啊，
6: 都想我以后要不要搬到台湾，都开始考虑买房的问题。
5: 嗯、
6: 那边房子也是便宜的不行、嗯，然后我们想回来跟小芳和摩卡建议，以后专门组织一个
5: 看房团、
6: 看房团、购房团、
5: 哦，
6: 因为我们的导游其实他之前他是资深的房地产的经济，他懂得很多，以后
16: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呢。
5: 真是
6: 的，可以考虑哈，提一个建议。
5: 嗯，所以要派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收回来的信息才多。
16: 嗯，
6: 对，如果不想搬到台湾呢，那真的就是要去台湾旅游一次。
16: 对，
6: 我这次旅游回来的感受啊，是我真实的感受。我觉得一定就是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你的人生才不遗憾。那其他的旅游，那小芳和摩卡说也很棒啊，我们的欧洲团、日本团，但是因为子涵还没有亲身体验过、
5: 嗯嗯、
6: 这是我亲身体验的第一个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你如果不去真的会很遗憾，一定要跟着希望之旅去一次台湾环岛游，你的人生才会 完美、哎、
5: 好的，欢迎，谢谢你。那么这个除了子涵说，我们再看看团友的另一位他怎么讲。
17: 我叫陈无南，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Natasha。 好玩好玩，最好玩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次旅行是带到台湾不同的特别的地方，是非常有特色，是别的旅行团是没有的。尤其是我们的陈导介绍的非常的详细，让我们了解到台湾的不同的这个历史，了解到台湾这是一个宝地，地杰人灵的地方。
6: 给陈导打多少分呢？
17: 打九分吧。那一分呢，就是给我们吃的太饱，让我们玩的太好。吃的很好，因为台湾的食品是非常多种的，而且是希望之旅安排我们的这个食物都是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当地的这些小吃也好，还是他们的特色的饭店也好，都是很棒的一个享用。好像哪个地方都很好玩，因为他安排的这个旅程是真是不一样的，一个跟别的旅行团安排的是真的不一样。短短的这几天，把他的台湾的这个特色的景点都带着我们去过重要的景点，了解到，特别是像我是眷村是吧？因为以前听过看过他们的电视剧，昨天到这里来去亲身体验到，更加了解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最开心是跟希望之旅，我们这个虽然人不多，但是跟我们的人非常相处的比较好，而且是台湾，我觉得他们的人是非常的热情，他们的那种热情是发自内心的，想帮你，而且很主动。
6: 还有
17: 谢谢我们的徐先生，
6: 徐先生，
17: 对，徐先生，我们给他
6: 感动的掌声，
17: 因为你们这些行李让他。哇，他现在跟那个大力士一样，也不用去健身房了，全部这几天。希望大家来台湾参加希望之旅，我们有机会会再来，而且去参加希望之旅不同的旅行团，真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16: 哎呀，逗死猫卡了。刚才听到这位听众朋友反馈啊，这个参加我们旅游团的反馈，我们三个人就在这个直播间里笑得不行了，这行李装的啊都不用健身房了，哇，这是多大的运动量啊。
6: 满满的开心，满满的回忆。那现在到我们最重要的时刻，
16: 对，我们要开奖了。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的手机尾号是1758，这位听众您在不在呀？
18: 耶，1758的听众，
16: 1758的听众朋友啊，您获得了黑高斯100克的价值$153的加拿大的 GINEX 西洋参黑高斯一瓶啊。
5: 而且啊，他终于打破了这个就是新号码中奖率的这个规律，最高的规律啊。这位是一个我们常常互动的听众朋友哈，感谢尾数1758的听众朋友哈。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几瓶黑高斯，
16: 是
5: 所以说还会拿出来抽奖。
16: 对，
5: 那大家每天您就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中提示的时候，您就手机短信发上来。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发短信哈，很简单，您就像给你那个朋友发短信的方法一样，您不要考虑这个号码不够数位哈，但是它也是一个号码，不能打电话，但是它可以发短信9619961，存一下希望之声短信，然后叮咚就送出去了。
16: 是，我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希望之旅的这个行程啊什么的，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再回复您。还有我们今天后台有些听众发来的一些短信，我们也没有时间念了啊。
6: 护照加急，等下子涵告诉您怎么做哈。
16: 对，我们这一下子突然间信息量特别大，这个三个主持人不能一起主持节目，这个时间太不够了，是不是？所以呢只能等下一次节目了。
5: 哎，那就还是邀请子涵，我们下周五见喽。
6: 好，感谢，下周见。
19: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0: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21: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New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2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 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推荐你走上湾区的街头，感受当地丰富的节庆文化和社区活动。您可以在旧金山或红木城的十月啤酒节上品尝德式美食和啤酒，感受巴伐利亚风情，也可以参加旧金山中国城中秋节 Pleasanton 中秋节游园会，提前感受传统佳节的热闹氛围。喜欢异国文化的朋友还可以品尝亚美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特色美食，动漫迷则不要错过 BART 动漫节。此外还有适合亲子家庭的 Hayward 农业日和南圣荷西社区节等丰富选择，陪您热热闹闹度过周末。您想在旧金山街头体验最正宗的巴伐利亚狂欢吗？旧金山最大的十月啤酒节盛会将在本周五重磅登陆市中心，活动现场将封街举办，主舞台上有精彩的巴伐利亚约德尔调和波尔卡音乐，随后还有充满活力的派对乐队带来经典流行金曲。您可以参与吃啤酒杯大赛、素饮比赛和最佳装扮比拼等经典啤酒馆游戏，更可以在西海岸最古老的德式啤酒馆 Schroeder's 以及周边酒吧畅饮超过70种生啤，并品尝德式美食，带上您的好心情一起来街头干杯狂欢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旧金山240号 Front Street。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您提前在线预约。想在湾区品尝地道的西亚特色美食吗？旧金山第69届亚美尼亚美食节在这个周末香气袭人开幕，活动地点靠近莫塞德湖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现场将为您准备正宗的亚美尼亚烤肉串、香喷喷的咸味馅饼、各种素食佳肴以及新鲜烘焙的传统甜点。除了美味佳肴，还有热情洋溢的民间舞蹈、现场音乐演出、手工艺品集市以及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现场提供免费停车位，快来感受一场舌尖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6点到午夜，周六19号中午12点到午夜，周日20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825号 Brotherhood Way， 周五和周六门票$5，五岁以下儿童免费，周日全天免费入场。中秋节快到了，旧金山中国城第36届中秋节庆典本周末热闹来袭。Grant 大道将在周六周日变成步行街，周六上午11点将由开幕大巡游和剪彩仪式揭开序幕，随后带来气势磅礴的舞狮和武术表演，主舞台上有民乐、古筝和中国舞蹈。周六下午更将举办全新的 K-pop 舞蹈大赛，周日则有热辣精彩的吃包子饺子大赛，以及两馆白鹤龙狮团的大巡游闭幕秀。现场还设有美食摊位、月饼售卖、儿童活动、工艺品展示摊位等等。由于游客众多，建议您搭乘公交车前来。时间是周六19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20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中国城 Grant Avenue。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旧金山备受喜爱的希腊文化传统迎来第75周年了。本周末在 Mission 区的希腊东正教教堂将开启为期3天的希腊美食和文化盛会。这里有纯手工制作的正宗希腊美食、诱人的甜点，还有欢快的希腊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无论是和家人品尝特色佳肴，还是感受异国社区的热情与活力，这里都是您本周末不容错过的绝佳去处。时间是周五周六18、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周日20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母领报希腊东正教大教堂，旧金山245号 Valencia Street。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半岛地区的朋友们，红木城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秋日传统狂欢回归了。从本周五开始，红木城法院广场将华丽变身为正宗的巴伐利亚小镇，在充满慕尼黑风情的巨大帐篷下设置了超过2000英尺的长椅，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优质的德国生啤和经典德式美食，欣赏现场带来的正宗德国风情音乐与舞蹈，还能参加充满趣味的互动竞赛。快快约上3、5好友一起去举杯欢庆吧。本次活动从周五18号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27号下周日，除周一9月21号之外。地点在红木城2200号 Broadway。 非饮酒者门票$10-$27，21岁以上饮酒者$16-$35。另外还有$250的6人 VIP 桌票。南旧金山的朋友们 ，Orange Memorial Park。本周六将迎来浓浓意大利风情的 Festa Italiana 意大利节，现场不仅有动听的意大利音乐、特色美食摊位和传统舞蹈表演，还将举办酷炫的老爷车展以及年度博尔迪纪念滚球锦标赛。主舞台上从早到晚好戏连台，包括歌曲演唱、传统塔兰泰拉舞蹈，还有旧金山 North Beach 乐队的演出。此外，社区团体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博物馆的特别展览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快带着全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欢笑和美味的意大利嘉年华吧。活动时间是周六9月19日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5点，地点在 Orange Memorial Park。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各位动漫迷们，准备好让您的周末闪耀起来了吗？本周六备受期待的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重磅回归，就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车站。这里汇集了上百位艺术家带来的独家动漫与 BART 主题艺术品，全天的音乐和高能量的舞蹈将现场助兴。不仅如此，现场还有独家的 VTuber 风格翻唱音乐会，以及多达50多辆酷炫的痛车展示。美食餐车区提供珍珠奶茶和特调饮品、甜点，以及来自湾区各地的各式风味美食。 Cosplay 大赛和 Cosplay 讲座也十分精彩，不过千万记得别带任何道具武器。建议大家搭乘 BART 前往活动现场，还能领取专属的 BART 动漫纪念品呢。时间是周六19号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BART Station。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提前在 Event Brite 上预约。家中有孩子的朋友们，本周六不妨带全家去 Hayward 来一场亲近大自然的农场之旅。 Hayward 地区娱乐和公园局将在 Meek Estate Park 举办一场免费的农业嘉年华。在现场，孩子们不仅能近距离接触和抚摸可爱的农场动物，还能通过丰富的互动展览和手工活动，了解植物生长的秘密，以及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奇妙旅程。这绝对是一个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亲子好去处。时间在周六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 Meek Estate Park，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秋佳节快到了， Pleasanton 的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邀请您和家人周六一起来参加中秋游园会，活动地点位于85 Degrees 咖啡附近，现场将为您带来传统舞狮表演和精彩的武术展示，小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面部彩绘、气球造型，并在手工台亲手制作节日小手工。现场所有活动材料先到先得，活动前后还能顺便逛逛购物中心内的各种特色美食和商铺，快带上全家人来度过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吧。时间在周六19号下午1点到3点，地点在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85 Degrees 咖啡附近，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南圣荷西的朋友们，展现社区活力和多元魅力的盛会来了。第二区 Village Fest 的社区节本周六将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隆重举行，这是一个专为家庭打造的免费街头节日，现场不仅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表演和亲子互动活动，还能品尝本地美食，发掘周边特色商家和社区宝藏。时间在周六19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上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7: 官方新华社就报道，这次是居然变成胡春华陪同这个去接见。
8: 嗯，
7: 所以一下子所有人就会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就是我其实我也不认为说，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或者说过硬的证据显示胡春华要来接班那啥的，是吧？的确胡春华作为废太子呢，一直大家都会觉得他可能拥有某种一至少是一部分的来接班的这种合法性在，
8: 代表这种符号，我觉得
7: 对，是这样。再加上他又是属于这种就是改开派嘛，说这样大家无形中觉得他上来可能也许比习近平好一点，总是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我还不认为现在胡春华他真的有很强烈的这种信号显示他要来接班，但是的确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本来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而且过去从来都是由王东峰陪同王沪宁去见外宾的，居然一下子让他来出来见外宾，而且直接新华社直接把他给报道出来。那你对一个废太子，本来都是打入冷宫的人，都是巴不得你就隐形再也不要消，永远消失的最好的，你突然高调的出现在党媒的报道之中，出来见外宾了，这个本身的确是有点对，就是不太正常。
8: 那你觉得川习会发生吗？
7: 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川渠会如期的举行。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其实习近平现在他说物理性的真的是有什么中风了，是吧？送进 ICU 抢救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是比较小。我更多的是倾向于他可能是属于被生病，就是现在开始造他这种舆论，反西派就是不利于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舆论。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他还是可能会要来，只不过就是这一次来见了这个就是川普以后呢，究竟谈的怎么样，包括这个后续，因为其实到下个月，现在距离中共自己预告的嘛，10月中旬左右就是开这个五中全会，刚好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正到开会的时候，那个只是已经是走程序了，真正关键的很多事情要定盘要定下来，其实就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就是开会前这么一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是博弈是最激烈的。
8: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说是习近平缩短了他在美国的行程，本来可能还要更长一点，现在就是一天啊，就29、24号一天。
7: 对，就是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的日程的这个缩水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包括他这个缩水，不光是把他把访美变成是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原本大家都预计说他应当是要顺道的，你既然都来了，访美正好把、这个在纽约联大，不是在这个联大开会嘛、
4: 哦对对对
7: 嗯、按照习近平过去的惯例，他一定是顺道就是到联大去参加联大，然后呢要发表一个演讲是吧，展示一下，因为这是你给你提供这种发言的这种露面的这种好机会啊，居然他联大这次发言他都不去，直接就是来跟川普见个面吃顿饭，然后马上就回去了。
8: 还是有身体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7: 对，
8: 魏宇你觉得呢？
7: 总之就是不太正常。对，
4: 我觉得
8: 他去印度也是一天就。
4: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我们全会召开以前，我觉得他哪儿都不应该去。但是如果真去的话，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
7: 所以你没有觉得反常吗？其实我觉得魏宇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按照中共过去啊，这种像开五中全会这种比较重要的这种政治会议，党魁一般来说轻易不会
4: 出去，
7: 不会外。出的，他不会乱，他就是怕我走了以后，你在我背后搞什么动作。因为谁都知道当年是赵子阳那个教训是吧？赵子阳就是因为那关键时刻跑到朝鲜去待了几天，结果一回来就全部都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凡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的时候，一般来说党会不会轻易的外出的。但你会发现，习近平很反常，不停的在出访，先是去了什么那个吉尔吉斯坦，现在又去了印度，然后马上要去到这个美国，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在那晃荡。这个其实这也是不太正常的，
8: 所以你觉得他是个表面人物吗？摆设人物吗？
7: 我觉得不排除，
4: 有点可能。
7: 我看
8: 网上有人这个在发一个信息啊，但是我觉得是假的，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因为美国点破了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导弹是用中国的
7: 卫星
8: 啊来定位，然后就是杀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4: 他被整肃是吗？
7: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啊，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次去印度，在我
8: 死了3名美国士兵，把这事情点破了，所以习近平不敢来美国了，然后再跟李强蔡奇商量说谁代替他来呢？
4: 他被整肃是吗？
7: 我觉得那个呢倒是其实就是因为中共那颗卫星被干掉啊，我觉得80%肯定是美国动的手，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说的重点就是，习近平这次去印度，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因为。

0: 去的，居然换的是李强去，他没去。还有一次就是在印度举行那个叫做 G20， 那是不是金砖，是这是 G20 这个峰会，但是呢印度也是东道主，习近平是没去的。为什么不去呢？当时其实他们这个党内直接就有这个理由，就给的理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定位是全球大国领袖，去了 G20 相当于是给莫迪去给他做陪衬的啊，是给莫迪长脸的，所以就不适合去，我们干脆就不去。
1: 嗯，
0: 啊，像这种场合，我们就派一个一般的，当时好像也是李强还是谁，反正是好像也是李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代替他去的。所以这次居然习近平，就本身印度谁都知道跟中共的关系就不太好，
1: 是
0: 吧？你去了，相当于就是给捧场的吧，是给这个去莫迪去给他捧场的。居然习近平居然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又去的弄得这么的憋屈，大家就看到其实印度给他的这种接待，这个规格其实非常低。
2: 在机场这个接待人都不知道是谁。
0: 对。
2: 而且你感觉他受尽了羞辱，是不是？在每个场合
0: 就是不太了然，
2: 包括后面那个照相的时候你看吗、
1: 哦、
2: 就是本来他是站在那个 C 位上面的啊、哦，就是左边是普京，右边是莫迪，结果莫迪把普京给拉过来，但是他右边
1: 有这回事
2: 的 C 位就变成了是莫迪的中心了。然后还有俄罗斯的新闻发了一张照片，
1: 嗯，
2: 张照片就是普京在前面自拍，就是拿着相机自拍，后面就站了一帮人嘛，然后习近平
0: 是个路人甲，
2: 非常默默的站在那个后面。
1: 哦，
2: 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莫迪和普京也都认为习近平说话不算话了，已经不是一个权力中心人物，他们可以轻慢他，似乎是有这种意思。
0: 就是这个是不奇怪的，本身你都可以想象他到印度去一定给他的待遇的规格肯定不会太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为什么之前习近平不想去印度参加那个 G20 的这个峰会，他就是觉得我去了相当于有点受辱一样，我还要去给你去捧场去，说我就干脆就不去，我才是大国领袖，我在中心，应该你来给我捧场的，他是这个概念。但这一次就是我说，所以我说他去印度的本身其实都有点反常，而且居然是他自己一个人去，他也没有跟他去给他当这个人肉拐杖、所以本身总之就是处处都透着一些不正常，对，
1: 不正常，
0: 就是给人这感觉。
1: 恒恒，你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川习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预期吗？
3: 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出现特大的问题的话，应该川习会还是会来。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比到吉尔吉斯和到印度都要好一点，因为在吉尔吉斯和印度呢，就是这种公开场合哈，他经常会很尴尬，他就是。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前言：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苛疾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钳制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1000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

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55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做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他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2000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10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2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3亿6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5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

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化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通通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他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00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有2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1000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一、引蛇出洞；二、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三、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四、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张伯钧、楚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化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化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儿，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至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示其中。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他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行，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地保证永不翻案一样。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渐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艳式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掩盖起来而不为人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化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5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福志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志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
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福志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19000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又有数万人参与了对422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分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事，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成语录，狠斗私自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气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代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6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2004年10月，为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地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1/4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犯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人，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道，中国第20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基峪的房屋。报道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玉庆的话说，这个黑坨坨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20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做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
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道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五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道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对新闻报道作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道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他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来是用来培养知识分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 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
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留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他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全国洗脑，画地为牢。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他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0: 结语。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2000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800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100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000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抚养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 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聚文武、汉初文景、唐盛贞观、清太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观天下之事，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福寿农桑，百业兴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评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2: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
4: 4598098，4098-45-9809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 更方便、更清楚。

0: 比如天南海北画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2: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他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的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1: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1: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6。
0: 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1: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6-459-9400。

0: 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那现在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呢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6: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6: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7: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8: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被封杀了五年的小燕子赵薇最近又上了热搜。天眼查更新信息，赵薇名下价值9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再度被法院冻结，期限延长到2029年。前阵子有传言她被法院强制执行了8000元，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曾经手握着数十亿在波多买酒庄跟马云肩并肩被封为女版巴菲特的大明星，怎么就会落到今天连几千块都要被法院强制执行了？有人说她破产了，有人说她被套牢了，但是事情啊远没有这么简单。大家好，欢迎来到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赵薇。赵薇曾经有多风光，今天就有多落魄。赵薇的故事啊，不仅仅是她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她背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政商金融巨鳄连环倒塌的连锁反应。我们先来说一说最新的爆料，她名下900万的股权被冻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两天，天眼查平台最新更新了一则重磅的变更信息。赵薇名下芜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价值900万元的股权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下令继续冻结，期限直接延长3年，直到2029年3月8号。芜湖东润发是赵薇跟她的哥哥赵建在2010年共同创立的，赵薇出资900万，持股90%，是绝对的控股股东，连同她名下的西藏龙威文化、和宝文娱，她被冻结的股权金额呀，累计已经超过1000万元。赵薇到底欠了多少钱？为什么法院要一轮又一轮的把她的资产给冻结到2029年？这就要提到一笔高达18亿元的金融巨坑了。2017年，赵薇的前夫黄有龙的姐姐黄丽名下控制着一家叫做广州风火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那这家公司呢，是通过中国民生信托有限2029年。这就要提到一笔高达18亿元的金融巨坑了。2017年，赵薇的前夫黄有龙的姐姐黄丽名下控制着一家叫做广州风火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那这家公司呢，是通过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了一笔名字叫智信

要求必须有顶级资本背书和个人担保。于是呢，赵薇作为担保人之一，跟当时的丈夫黄有龙以及巨人网络的巨头史玉柱等人共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这笔18亿元的融资项目提供全额的连带责任担保。连带责任担保呢，就是一旦这个主债务人，比如说黄丽的公司到期还不上钱，那担保人赵薇或者史玉柱就要掏出自己的全部身家，把这18亿全额给还清。赵薇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大姑子担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赵薇好心去帮外人担保。在黄有龙搭建的这个家族资本版图里啊，黄丽的公司广州风火轮不过是摆在台面上的一个融资壳公司，背后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啊，就是赵薇和黄有龙自己。这笔18亿元的信托融资最终也并没有拿去搞什么机械制造实业，而是作为他们家族资本运作的过桥资金和超高杠杆，直接投向了收益极高、风险也极高的地产和金融衍生项目。在这套家族战术里，赵薇的名气和明星的光环就是融资的时候最硬的通行证，黄有龙是幕后操盘手，而黄丽的公司呢，则是台面上的资金载体。当时他们在资本市场屡屡是空手套白狼，赚得盆满钵满，让他对于这种高杠杆游戏深信不疑，以为这只不过是家族资本链条里又一次轻松走个过场的融资利器，根本没有想到背后埋着让自己粉身碎骨的炸弹。果不其然呢，到了2021年融资到期的时候，主债务人爆雷，18亿巨款彻底违约。那这笔高达18亿的信托又是怎么样彻底爆雷的呢？这牵扯到中国金融监管风暴和房企大退潮。这笔年化利率极高的信托资金发行之后呀，主债务人将资金辗转的投入了高杠杆的房地产相关项目和金融投资。然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前后呀，中共重拳出手整顿金融影子行业，严查信托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楼市，同时房企融资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整个市场的资金链瞬间断裂。黄丽的公司原本是打算借新还旧，靠下一期融资来滚动资金，结果呢，金融管道被监管层彻底的堵死，资产根本都无法变现。到了2021年融资到期日，主债务人连利息都掏不出来，这笔18亿元的智信340号信托宣告彻底违约爆雷。主债务人名下资产被查封之后呀，根本不够抵债，民生信托为了拿回资金，自然第一时间就锁定了身家丰厚、白纸黑字签了字的全额担保人赵薇。赵薇等人随即被告上了法庭，被要求承担全额兜底清偿责任。面对这天降巨债，赵薇在2024年底通过社交媒体单方面发布声明，透露自己跟黄有龙早已经正式离婚，试图通过技术性离婚切割债务。离婚可以规避风险吗？在法理上呀，这笔18亿的连带担保合同是在赵薇和黄有龙婚姻存续期间由赵薇本人亲自签字生效的。即便是两个人后来离婚，那这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法定债务或者个人亲自签署的合同义务，并不会因为个人婚姻状态的变更而自动消失。所以早在2021年4月案发之后呀，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就首次冻结了赵薇名下的各项股权。随着2024年、2025年三年冻结期满，由于这笔18亿元的债务至今悬而未决，未能结清，法院在2026年3月9号再次下达裁定，将这笔900万的股权进行了新一轮的续冻，期限直接延至2029年。股权被司法冻结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这笔股权赵薇不能转让、不能出售、不能领取分红，更加不能拿去抵押融资，他的资产变现通道和资金周转通道被这笔18亿的债务彻底的抽干。在此之前呢，赵薇已经爆出被法院强制执行5000和8000元。听起来好像他一个大明星连几千元都掏不出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

0: 跟大家继续分享赵薇的故事。先进一段工商时间，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节目赞助商蓝莓优品。那这款韩国济州岛红海珍养生胶是我们最欢迎的产品之一，回购率啊非常的高，有很多观众都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因为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跟那些激素养殖的啊完全不一样。那如果您平时经常会觉得累、睡不好、精神差，说明啊健康在报警。这个红海参呢，它是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慢慢把这个元气给补回来。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们有一个50多岁的女观众，她是更年期了，全身有11个关节都痛。那吃了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几个月之后呢，疼痛就减轻了很多。还有一位台湾的观众，上次在我们留言区就告诉我们，他6月份开始服用，感觉非常的好，膝盖压力解除，活动自如。他说他已经确定会继续长期服用，那他现在做的是月定方案，就是每2个月自动下单一次。当然这些啊都是每个人个人的体验，效果会因人而异，每个人感受都不会一样。那我自己呢会觉得吃起来口味像这个果冻一样，那种口感每天吃都很方便啊。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红海参养生胶是优质的保健食品，不能够当药吃，大家有需要的真的可以试一试。正好现在是中秋节，有优惠活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之后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留言。2008年赵薇与新加坡籍神秘富商黄有龙低调结婚之后呀，就开始转战资本市场，两人一路高歌猛进，入股阿里影业斩获几10亿利润，投资云峰金融，在蒙古搞矿业，甚至还花了400万欧元在法国波多买下了极其奢华的蒙洛酒庄。2016年，赵薇和黄有龙以66亿元人民币的共同身家荣登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跟滴滴出行的总裁成为并列第11位。那一刻呀，赵薇女版巴菲特的名声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一时间风光无两，成为横跨娱乐圈和资本圈的超级巨擘。然而到了2024年底和2025年初，微博热搜呀突然就炸开了锅，法院公布的强制执行名单里，赵薇个人被强制执行了8488元，他名下的公司被强制执行了14177元，两笔加起来才2万多块钱。消息一出，短短几个小时流量破亿，网友们纷纷打趣说，这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呀。甚至有人猜测赵薇是不是卡里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然赵薇不可能连5000元都拿不出。强制执行呢，是因为她的所有的银行账户资产早已经被各大法院全线冻结了，所以哪怕法院只需要扣几千块钱的诉讼费或者是罚款，她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转账支付，只能够由法院下达强制执行裁定，从账户里面直接划转。这已经是2025年的事情了，在更早之前2016年的万家文化收购案就已经是他的商业信用彻底破产的死穴了。2016年11月，赵薇和黄有龙成立了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龙威传媒。那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呢只有200万元，成立的时候连实际业务都没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公司。但就是这么一家成立才几天，资本金额微不足道的空壳公司，在同年的12月却突然高调宣布，我们要拿出30.6亿元人民币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29.13%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消息一出啊，整个中国股市都震动了，小燕子要买上市公司了，无数散户股民盲目追捧，万家文化的股价瞬间就连续暴涨。然而中国证监会随即发函问询，调查结果是啊，在这个高达30.6亿元的收购资金里，赵薇自己只掏了6000万元，剩下的30亿从哪里来呢？全部都是借来的， 杠杆率高达51倍。更加令人震惊的呀，是这30亿借款的结构，其中15亿元是来自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借款，融资成本高达年化10%。另外15亿呢，则是向银行申请的股权质押融资。后来经过监管机构和媒体的深度起底，发现呢，为赵薇提供核心15亿借款的那家西藏银币信资产管理公司，它背后隐秘的实际控制人，竟然正是当时横行中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巨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真相大白了，赵薇和黄有龙根本都不是凭什么商业天赋去收购上市公司，他们不过是利用明星的光环和社会知名度冲在最前线，帮隐藏在幕后的明天系资本帝国炒作题材，操纵重组，撬动资本市场，最后成千上万跟风的散户股民被割韭菜。这场疯狂的空手套白狼的游戏，随着幕后金主肖建华突然被抓，明天系帝国坍塌，瞬间就失去了最核心的资金水龙头，而彻底宣告破灭了。当然，肖建华他也只是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而已。证监会下达认定，龙威传媒在自身资金准备不足、筹资计划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误导市场，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对龙威传媒和万家文化通报批评，对赵薇、黄有龙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并实施5年证券市场禁入。虽然几十万的这个罚款对于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市场禁入和信用破产的打击啊是毁灭性的。紧接着，数百名因为跟风买入万家文化而亏得血本无归的散户股民发起了集体诉讼，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将赵薇告上了法庭。密集交织的诉讼和赔偿判决让赵薇的名誉和商业版图全线坍塌。但是故事讲到这里依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家渐渐地发现赵薇夫妇背后那个庞大的网络啊，可远远不止一个明天系。很多网友当年都非常好奇黄有龙到底是什么背景，在2008年娶赵薇之前，他在公众视野里啊，几乎是一个隐形的富豪。坊间与多家媒体深度起底揭露，黄有龙老家是在湖南的一个村庄，十几岁随父亲离家，早年呢曾经是前深圳市委书记，后来落马的巨贪许宗恒的司机和晋升人员，并在此期间积攒了他最初的神秘财富和极深的政商人脉。在许宗恒落马之后呀，坊间传闻说赵薇呢当年曾经是许宗恒的红颜知己，许宗恒案发落马之后，其背后转移的巨额贪腐资产部分就掌握在司机黄有龙手里，传言称两个人随后火速结婚，实质上是为了共同接手并且洗白这笔庞大的神秘资金。虽然黄有龙后来曾经公开发文极力否认当过司机接手赃钱的说法，他说自己是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呢，在许宗恒落马的2009年前后，原本默默无闻的黄有龙确实突然就拥有了惊人的资本实力，并且随即跟赵薇高调结合，开启了他们横扫资本市场的狂欢。两个人合体之后，迅速就打入了中国最核心的商业巨头朋友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马云。2014年底，赵薇和黄有龙斥资大约31亿港元，按照每股1.6港元的价格入股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影业，成为第二大股东。随后阿里影业股价狂飙，赵薇夫妇在高位套现数10亿港元，震惊业界。不仅如此呀，在2014年阿里赴美上市，马云收购恒大足球俱乐部，甚至马云私人宴请比尔盖茨等等最极致的核心私人场合呀，黄有龙都如影随形。赵薇夫妇还深度地嵌入了马云旗下的云峰金融以及由江浙顶级富豪组成的江南汇等等资本圈。除了内地资本巨头，黄有龙在香港资本市场同样是长袖善舞， 他打入了香港最顶级的富豪俱乐部大堤会，跟恒大的许家印、英皇的杨受成、忠于致力张松桥等人过从甚密，甚至共同担任香港文化产业联合总会的董事，互相在新股市场和地产项目上动辄提供百亿级的资金托底。然而这群豪赌资本的狂徒现实中也极度的奢靡。今年六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份最新判决书意外曝光，黄有龙曾经在澳洲皇冠赌场六天输掉了6000万澳元，约合几亿港元，引发了后续漫长的讨债官司，再次向外界揭示了这个资本家庭背后惊人的资金黑洞。赵薇夫妇、马云、许家印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充当了这些庞大资本网络在台前的代言人或者是白手套。从2017年到2014年间啊，这张庞大的网络遭遇了连锁式的毁灭性的崩塌。肖建华落网，马云和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恒大暴雷，许家印入狱等等。当背后的金融巨鳄、政商靠山一个接一个相继倒台，作为前台白手套和明星资本家的赵薇和黄有龙，命运在这一刻早已注定。2021年8月26号晚上，风暴正式降临，赵薇突然遭到内地演艺圈和网络平台全面的软封杀。她主演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等经典作品在各大平台上都被除名或者是下架，微博超话被封，没有上映的作品被紧急换绝，她从公众视野中被消失了。如今距离赵薇2021年遭到全面封杀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五年里他并非没有尝试过寻找出路，比如说10年前由他执导的电影《没有别的爱》，后来呢他悄悄给改名为《蜂蜜的针》，试图在2026年初尝试争取上映，为复出投石问路。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新华社等等权威官媒啊多次严正表态，坚决让违法失德、违规复出的艺人无市场，这无异于是给他的复出之路彻底封死。今年年初，赵薇甚至还尝试过在海外直播间来亲自上阵，为自己的法国酒庄的红酒带货试水。然而开播仅仅10分钟，直播间就突然遭到系统黑屏，强制封禁。随后官媒又再次发声，绝不给违规复出的艺人流量，直接就把他试水之路也彻底堵死了。2026年3月，赵薇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不久前啊，有网友在云南滇池等等地方偶遇并且拍到了她的现状。照片中的她身形消瘦，神情落寞，身上再也没有了当年小燕子的古灵精怪，也没有了女版巴菲特的豪门霸气，只剩下一股岁月洗劫之后的沧桑。从红遍亚洲的国民女星到富豪榜上的资本巨擘，再到如今资产被彻底冻结落魄于公众视野之外的中年妇人，赵薇这20多年的人生轨迹啊，像极了一部高潮迭起发人深省的当代资本启示录。所有靠虚妄杠杆堆砌起来的富贵，终究只是一吹即破的泡沫。好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微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 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8: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三，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他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他，跟随他，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共也擅长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儿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同时 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1000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600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300多万个相关词条。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85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他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他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40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的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分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民主党派的张乃器、张伯钧、罗隆基、楚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卓、杨沫，学者杨宪珍、简伯赞、吕振宇、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孝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做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的死的死、残的残， 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60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做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词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实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鸣舞声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洛宾基、艺术家荀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89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政见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无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段意味十分深长。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做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 革命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做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段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象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跟党走的几种类型。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像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他，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示私语和腹诽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示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 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儿走，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以为没再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拼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子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 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也被染黑，其命运就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它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着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厢秩序、打扫车厢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四，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的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鲜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党让人干什么？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萧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4000余人，全地区杀人达9000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9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盈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
7: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朋友好，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二。我们看到呢，这两天呢，习近平的身体的情况呢已经成为了国际新闻。今天呢，不仅是在印度，包括呢俄罗斯的媒体呢都已经释放了一些录像，为的说明呢就是在印度习近平没有中风。就这几天呢，习近平在印度身体有问题了，然后呢上了飞机出现脑出血了，中风了，去搬到这个301医院了，担架抬下去的各种这种说法呢真的是疯传。那么印度和俄罗斯的这个爆料到底呢说明了什么呢？而呢俄罗斯爆料过程当中这个录像啊，媒体呢他还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可以说他是嘲讽了一下习近平。一会儿呢高杰和秦鹏呢一起为大家呢去解读一下哈，这到底呢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或者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身体的情况呢成为了国际的关注的一个热点啊，咱们一起去聊一聊。本周呢已经有很多的行动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法案，从本周周一开始，美国的纽约的南区联邦法院已经开始呢提起了一个诉讼，要扣押6100万两个中国公司的加密货币，那你就可想而知啦。那么这到底是为了啥哈？那是周一，那昨天的两项，一个呢，我们看到呢是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针对俄罗斯再去买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话呢，将实施100%的关税。法案已经放到了川普的桌子上了，针对的谁大家可以去猜一猜。紧接着呢，昨天美国的司法部啊，他直接呢去发出了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呢？如果你接受外国政府或者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在美国呢从事这样的外国代理的服务的话，你不申报，那对不起，我们要判5年甚至判10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对谁在说的这句话，谁要去小心呢？那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一拳一脚的哈，那打出来的可以说是刀刀见血呀，都针对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和明确。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博包括今天的多家美国媒体说，下周三啊，习近平来美国呢，川普要怎么讲，打破外交惯例呢，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为啥呀？啊，为什么也软的和硬的都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咱们一起呢去分析分析啊，那很有趣啊。川普前两天刚在说，哎，不能让中共领先等等的，但是现在呢，他亲自给如此高的礼遇，这后面的他的理由到底是啥哈？咱们可以去聊一聊。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要过来吧，美国的彭博社呀，他们就不再爆料。那么挑选，咱们一起呢去分析分析啊，那很有趣啊。川普前两天刚在说，哎，不能让中共领先等等的，但是现在呢，他亲自给如此高的礼遇，这后面的他的理由到底是啥哈？咱们可以去聊一聊。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要过来吧，美国的彭博社呀，他们就不再爆料。那么挑选的这些中国企业都是谁呢？

0: 随团来到美国，那么外界呢就在讲，比亚迪要是来的话，那这就是来挑衅美国了。为什么？那今天呢，咱们这些话呢就放到一起呢去聊一聊。同时呢，这两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正在开这个香山论坛吧，然后新加坡的防长在那里边呢说了一些话，三次用中文呢去表达他的对大国的看法，要求大国呢要以德服人。这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又疯了，说你双标，你别有用心啊，你在玩大国之间的平衡，这到底咋回事？好了，那节目呢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热点哈，那也请我们的新老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啊点击一下订阅，我们呢就差再有100人我们就能破70000了哈，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请你们为我们加油。好了，那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金鹏，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了，那这两天呢，其实习近平在印度到底咋回事哈？各种疯传，最邪乎的就是他上了飞机之后在里边就不行了，然后呢，什么脑部缺血、中风，下了飞机是担架抬下去的，301医院已经封禁了，如何如何，里边已经乱套了，各种说法。所以呢，习近平的这个身体呢，在此时此刻又成了焦点，你觉得为什么呢？
1: 我觉得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希望中国变好，所以呢希望这个习主席早点这个 game over。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你说这个习主席没不行了，那共产党可能也就很快垮掉了，这是一种看法了。当然另一些人觉得呢，这个习主席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快的加速共产党的这个混乱解体。因为作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局势，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休养生息啊。因为现在经历了疫情的清零，经历了很多次的习近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折腾，对吧？一张 A4 纸打乱很多行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不管是官还是民，都希望说你们别管我了，对吧？我们就按照过去的那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方式，或者呢按照过去那个方式大家去修复修复，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想象。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个性不是这个个性，他喜欢呢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是几乎每个行业都亲自这么干，每一个这个领域都这么干。所以你看他成了历史上中共领导人里边当小组长当的最多的，小组治国嘛，都所以几乎每件事他都喜欢这个亲自在那儿去指挥的部署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这个水平，最后弄来弄去一定把每一块都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希望中共快点解体的有一波人就说，哎，让他一定要这个习近平坚持住，要把这件事做到底。这我看是形成了两类的这种不同的看法。
0: 但是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诡异，因为我们知道离着五中全会越来越近了，离着明年的这个21大也都越来越近了，而呢习近平他自己的接班人啊，包括呢他到底要不要连任，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个谜团。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你说又传出他这个身体，这就不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够光是有一个种意愿就能够去怎么讲，去把它说出个一二三来，去造个谣，去传个。今天你看印度和俄罗斯的媒体都开始呢去关注习近平到底有没有中风，他们出来都进行来辟谣来了，帮着习近平辟谣。
1: 我认为这一次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播放习近平当时在就是
0: 印度的
1: 那个金砖会议上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主要一个目的应该就是帮着习近平辟谣。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再感受一下。
2: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лидера такие ситуации возникаю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гда на любом саммите в любой стране. Моди дождался решения вопроса и начал выступать только когда убедился, что все хорошо.
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这个莫迪有两次说 It's okay, it's okay。
0: 对，
1: 有两次停下来了，在那儿看着他，看起来呢现在就是很可能就是这个同声传译
0: 麦克风啊，耳机啊，
1: 这个耳机这个机器不太好使，或者别说不好使，习主席摆不定，搞不定。因为 你看。

0: 那习近平到哪儿去视察的时候，在国内视察的时候，他甚至就发个微博，你都得给他那个叫回车键上边专门贴一个纸条，说这个是一键这个发微博，就大概这个意思。
1: 嗯，对。
0: 所以你别指望他像我们一样用电脑用这个
1: 这么熟练，
0: 他不可能的。
1: 啊，他什么都能指挥，但是指挥不了电脑。
0: 啊，对对对对，不，这个电脑是亲自指挥，只指挥那个键就行啊。所以你能看出来，他其实对很多新事物的学习非常差。
1: 嗯哼。
0: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哎，这个就很要命。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报道，就我觉得实际上是在讽刺他，有某种意义上，因为在讲说中国领导人几乎在每一个国际场合每一次的这个出访，对吧，都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
1: 这俄罗斯媒体到底是帮他辟谣啊，还是在嘲讽习近平啊，什么意思啊？他
0: 我觉得两方面可能都有。
1: 就刚才那个录像的前面，大家把它倒过去哈，倒过去的话你就看到了，他一边说呢，一边解释习近平这个麦克风出问题了，然后呢说呢，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啊，多个场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俄罗斯这个媒体也非常有意思。所以你他干嘛呀？他嘲讽他，那你从这里边也能解读出来，俄罗斯的媒体对习近平也是看不起的那种感觉嘛？
0: 俄罗斯人啊，其实对习近平现在意见非常大，
1: 嗯，
0: 只是呢，现在还有求于中共，所以没办法，就是那么直接的去抨击他，因为中共的这个。外交官也会非常紧密的去盯着各家媒体的这种表态，所以呢，你要说过于这个直接的去抨击他，他可能还不干，很可能还报复人家。但是呢，所有的人其实现在对习近平当年是在那儿讲这合作无上限，
1: 嗯，
0: 对吧？当时是要去配合这个普京去打乌克兰，大家都当时抱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来讲。那个发生之后，习近平实际一方面是确确实实有一些支持，但另一方面的话，那个支持远远的是和无上限是没扯不上边的，甚至呢是有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在国际上有所负责任，他还在那儿去公开的去告诉这个普京，告诉这个俄罗斯说不能去丢这个核武器。
1: 嗯。
0: 你这
1: 个、他得装出一种比较中立的样子，
0: 对对，
1: 啊，有责任感的大国。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让这个俄罗斯这边其实很生气，而且呢，俄罗斯现在对缺的是什么？是对缺钱，它不仅仅是武器和这个技术问题。那个呢，中共确实帮了他一些，但是呢，他缺钱，缺钱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白给他，所以中共这边呢，也趁着俄罗斯这个遇到经济困难和这种外交困难的时候，想把这个西伯利亚二号。这个给他拼命的把这个价格压下来，死活不答应。
1: 嗯，
0: 所以这个你很明显就是习近平在俄罗斯人眼里边是属于一个不靠谱的盟友。
1: 在俄罗斯的眼里边，从古到今，在他们的眼里头都认为这边不靠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威胁。
0: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很明显，一方面也许就给习近平辟谣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0: 另一方面肯定很就在嘲笑他。
1: 嗯，所以刚才呢，那个俄罗斯啊，他放那个录像当中呢，那句讽刺简直太讽刺了。大家可以把它时间点倒过去，他用的是俄罗斯语，是俄罗斯一台是吧？说这个电视台一台，哎，放出了这么段录像。
0: 嗯，
1: 其实呢，印度时报哈，啊，也呢去发了一段录像，他就是要说明呢，没有在我们印度中风啊，在我们印度中风，他好像还有点责任似的啊。这也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关于习近平身体健康的这个事情呢，两个国家啊都来呢去用这个录像。进行某种的这种撇清说明，但是我们那天可是分析了一下子，虽然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他是不是进了301啊，但是呢习近平当时离开印度的时候上飞机的背影，当时我们是给大家看过的，导播还有没有了也请给大家放出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仔细的看一下，他这是官方释放出来的，
0: 你看他的主要是靠右脚，他的左侧这边肯定是不太好使。
1: 胳膊，尤其那个胳膊。
0: 对对对。
1: 一动都不动。
0: 你看他这个就是很僵
1: 化的。全是靠右腿使劲。
0: 所以这个呢，是从功能角度来讲，这个应该是右边的这个大脑，应该是有过中风，或者是脑淤血，或者是类似的这种 这个疾病的。而在更早的时候，在2024年前的时候，习近平在这个方面是不明显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是和差不多，当时是传三中全会的时候，习近平是突然间是脑中风，最后的话被张又侠等等夺去了军权，最后呢这个就吻合起来了。因为在之后上一次他去在去中亚的时候，习近平可比这一次还要严重一些。
1: 嗯，
0: 因为在前几天的话，那个时候还传出来301医院的那些 X 光或者是就是那个
1: 片子
0: 被泄露出来了，说是有习近平的这个膝盖呀这样的一些片子，他可能不是应该不是膝盖问题，而就是应该是类似神经出了问题。
1: 所以你看后边的那个是翻译啊还是随从啊，拎黑包的那个，
0: 人家是
1: 对吧？你
0: 看，
1: 对，那也可能是年龄的区别，但是你身体灵活、协调，你就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对比。
0: 我觉得不完全是年龄。你如果我们看过普京他在这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你就发现完全不一个感觉。
1: 他那个脚也蛮利索的，
0: 非常利索。然后川普那更利索。
1: 所以习近平的身体现在已经成，刚才高阳说关系着中共的存亡啊，习近平的身体关注着中共的存亡，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呢这一次呢习近平的身体呢已经媒体国家之间过来进行说明，而呢他自己回到北京之后呢也没有说下飞机，央视也没有报啊，如果他下飞机也好好的，然后呢正常下飞机回国呀，没有任何的这个图像报道。
0: 中共呢报道习近平出访回来的时候的话，基本上不拍
1: 他的
0: 就是上下楼梯的那段了，基本上不拍。
1: 对，
0: 所以这个代表说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身体其实是有问题的。
1: 所以呢接下来呢马上下周习近平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要带着彭丽媛哈。那这次访问呢到底会怎么样，会在所有全世界的摄像机的镜头下面呢大家去观察。今天的王毅和这个卢比奥他们已经通话了哈，我们也估计呢就不会说像外面传言的，如果那样的话他肯定就来不了了，有那么严重的话，所以估计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习近平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下每一次的出访，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刚才我说的这个传言呢，什么301医院呢，在英文圈子里边都在报道啊，包括张家敦呢，包括很多的英文的这些媒体人呢都在发这个消息，说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传闻啊，他的身体又出问题了，所以全世界在盯着。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继续观察。而呢下周习近平要来到美国呢，其实要有好多的事儿还没来呢就已经在发生，来了下周更热闹哈。那我们先说呢，其实今天有一个有几个新闻很有意思哈。一个呢就是周一的时候啊，美国联邦的这个法院，这个在南区纽约南区的法院呢直接去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他呢就是讲到中国呢有两家公司一共涉及到6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然后呢他们这个钱呢是在阿联酋，这两家公司呢在阿联酋的银行啊，他们呢进行帮助伊朗革命卫队呢进行这个石油啊等等的资金的周转。提出这个诉讼呢要扣起来，他说这钱要不扣起来的话就会呢继续流入伊朗，从而呢去伤害到美国的军人哈和这场战争。所以呢这是周一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昨天和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如果你再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话呢，那么就要给你进行100%的关税，等于说二级制裁哈。先说这两个，这都是美国的这种法律啊，已经开始进行执行的，这力度是很大的。你怎么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拳一拳的都给它发出来了，你怎么看？
0: 这个是原来的就去世的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他当时是在提出来的
1: 这个法案是他用他的
0: 名字，俄罗斯法案就制裁就是购买俄罗斯前五名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个国家就可以，美国政府呢是可以对他采取呢是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对到 Lindsey Graham 提出来的时候是对到最高可以达到500%，后来参众两院的话各自通过讨论了一下，可能觉得太高了，变成了100%，但是呢这个法案一方面我觉得这起到一个震慑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 他其实是给总统呢一个工具，
1: 嗯，
0: 说总统可以根据他的需要最后选择是不是用这个工具，
1: 给总统授权，
0: 给总统授权，
1: 嗯，
0: 我认为的话呢，川普有可能会把他拿当做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砝码，但是正常来讲川普不会去真正去实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很明显呢，这个如果对美国对中共这边，对印度，对几大国家来讲实施这么高的关税，那实际上又相当于又开了一个新的战场。
1: 嗯，
0: 这个呢对于川普来讲，现在希望相对的这种国际和平和这个经济稳定，这是违背他的想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方面采取这么高的制裁的话，带来一个结果，现在是会极大的拉高整个国际油价，
1: 嗯，
0: 这会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
1: 嗯，
0: 所以呢短期内我不认为说川普真的会实行这个东西，
1: 嗯哼，
0: 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工具的话，会作为一个谈判的杠杆，这个可能性是他可能会用。
1: 咱们一会儿说哈，因为那周一的时候呢，美国司法部也提了一个诉讼哈，直接扣押两家中国公司啊，一共6100万美金的加密货币哦。那么这两家公司呢，都是中国的公司哈，然后呢都在阿联酋。那你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一个诉讼，而且你要扣的，要6100万美金要扣下来的，你怎么看？
0: 扣这个加密货币很容易啊。这个很容易，这个不是什么难度。
1: 对呀，
0: 这个不难。
1: 嗯，
0: 这个现在这实际上是，谁在做的？这个贝森特正在忙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要通过经济的方式去打击伊朗，打击呢这种非法的交易，或者呢反过来讲去打击呢这个帮着俄罗斯去洗钱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所以呢，在打击非法货币这个方面，那美国其实一直不愿意手软的，因为你在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其实严厉的惩罚了两个人，第一个呢是币安的创始人
1: 赵长鹏，
0: 还差点让他坐牢，
1: 嗯，
0: 就最后罚了很多钱，
1: 对，
0: 所以这个
1: 40多亿美元
0: 啊，
1: 嗯，
0: 还有呢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嗯，是谁？其他我们起来会一会儿聊啊，
1: 就是，但是呢，这两家公司它一直在扣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上次诈骗这个柬埔寨诈骗员的时候也扣的，
0: 哦，那个是陈志
1: 嘛，对吧？
0: 就是，
1: 扣的那个
0: 太子集团的
1: 100多个亿，
0: 那个的方式是150亿美元，
1: 对，100多个亿。
0: 所以这两家来讲的话，美国是毫无疑问是把它当做呢，就是洗钱和做这种非法交易的这种名头，而。之前的话你知道打这个赵长鹏，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说你这里边涉及到了呢帮着伊朗在洗钱，
1: 这次也是啊，这次他不是针对币安，但是针对呢利用币安的这个平台这个渠道进行交易的两家公司，一个叫做Blaze Trust， 说财富管理和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而实际上呢他就在帮助接收伊朗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销售的这些利润呢，这个钱的周转涉及到多少呢？15个亿啊，至少是15个亿，现在只是扣他6100万。然后呢另外一家叫做河下后或者是Hexa后是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是呢它呢是提供和刚才的这个Blessed Trust 呢类似的服务啊，然后呢和其他一些关联公司呢协调，也是客户呢包括伊朗、中国的石油和石油产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这两个呢它就涉及到我要扣它6100万美金，这数额也是蛮大的，因为呢一共伊朗现在本来就已经很艰难了，然后再把他这个时候出手去砸一下。青鹏，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目前呢下一周这个习近平就要来了，然后呢这一周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司法部一拳，
0: 这个两回事儿，我觉得，这种是犯罪行为，美国打这个不会放松的，同样呢我们说就是打这个起诉华为，这实际上也是个犯罪行为，所以现在传出来这个孟晚舟和任正非的事情，应该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恐怕是跟 华为被起诉有关系。
1: 今天17号哈，11号就有这个消息，
0: 因为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当时是讲过说，这一次可不是罚点钱的事儿。
1: 嗯，
0: 一旦呢被定罪，那么华为会变成一个犯罪集团。
1: 嗯，
0: 变成犯罪集团的话，那对美国来说，它可以采取的这个方法打击的力度，那就嗨了。
1: 嗯，
0: 就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这个制裁了，
1: 他还会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0: 公司把这个公司给掐死都能掐个半死都可能。
1: 嗯，而那孟晚舟他当时呢跟美国司法进行和解的时候的认罪书成了一个最大的证据了。
0: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他当时是要去把孟晚舟接回国，这是表现成说是和这个美国对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1: 嗯，
0: 但是呢事实上来讲，他要孟晚舟达成的那样的一个这种叫做交易，就是签署了说这样的一个这种协议，他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样的一种罪名，只是呢他在讲说这些事儿我干了，但是呢我有什么什么理由，但是呢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有罪，他其实是这个，但是问题就在于法律不管你自己承认不承认有罪。问题是你只要做承认做了这些事儿，你是华为的高管，对吧？华为后来也一直认还是把你当做高管，代表是什么呢？华为认为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代表公司做的
1: 公司行为，
0: 没有任何的这种违和的地方，没有任何违反公司规定的地方，所以呢那么按照孟晚舟所承认做的这些事情，欺诈这个汇丰银行，使用美国的这种美元通道，最后呢是帮着这个洗钱到伊朗那个 Skycom 嘛啊等等这些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就是华为干了这件事情，就是已经是违法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对华为来讲相当相当的不利。
1: 嗯，所以呢这些事儿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今天第六天了，包括任正非仍然没有露面哦，现在的网上越来越多的消息呢恰恰都在指向说呀，孟晚舟美国要对华为进行开庭这件事情都是在下一周哈，从9月9号开始到现在，11号传出了任正非全家跑了，到现在没有出来做声明，那么这些呢都在猜测是不是这一次美国要开庭审理华为这件事情对于任正非来讲也是不可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甚至呢有传言说他其实呢他们俩父女两个已经被中共方面扣下了，而呢这个消息放出来呢是华为方面放出来这个消息给当局施加压力，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和说法了。
0: 无论如何来讲的话，就是任正非和孟晚舟恐怕是出了问题。
1: 嗯，
0: 是什么问题咱们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1: 嗯，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呢美国多家媒体啊都在报道哈，说呀这次呢习近平下周23号是周三的下午4点就要呢到了华盛顿 DC 机场。然后呢川普破例要到机场去迎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呀，那就迎接就迎接吧，不是哦，美国总统接待国家外国元首的时候顶多是副总统就已经很高规格了，他们的这些年接教皇很少接总统的，而且呢在现在如此敏感的情况之下，川普这啥意思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聊这件事情之前呢高姐给大家带一下工商资讯哈。啊我们在这里呢感谢蓝莓优品这家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红海参啊等等的这样的保健品哈，那一直的这些营养品马上到中秋了，所以呢在这里推荐大家，如果呢您想中秋佳节购物送给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可以呢试试红海参。那以前呢一直给大家推荐过啊，那红海参呢它自己是来自于韩国济州岛的这种深海的啊，由海女呢直接下去采捞的海参，加上呢韩国特有的红参以及呢美国的蓝莓的这样的一个口味，非常的方便，它也能让这种萃取的这种技术啊让这个吸收率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呢是此时此刻呀有一个3重的优惠哈，是中秋节的大优惠，那如果呢您在下面点击 China 用这个折扣码呢，您就可以享受一个85折，如果呢之后啊享受85折之后呢立刻立减25美金，同时呢美国地区加赠 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美国之外的地区的购买者也有好礼相送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三折优惠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而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告诉给我们，他服用了之后呢，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见证和案例啦。一位李女士啊，她就告诉给我们，71岁，她说以前每次割完草呢，就感觉很累啊。哦，我知道那个滋味啊，尤其女生，你要不是开的那个机器的话，拿那个机器拖，很辛苦的，要使劲儿的，很不容易的。他就每次感觉到非常的辛苦哈，但是呢，吃了红海神养生胶之后呢，哎，他就感觉去割草的时候很有力气哈，这是他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而且呢，他以前手心呢会发热，很多年了，热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不着觉。热到那么热啊，诶，他呢之前吃过很多中成药啊和西药，胃都吃坏了，还经常呕吐，都没有改变。他真没想到他吃红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手心没那么热了，睡眠也好多了。所以呢，他就给好多朋友推荐，他自己呢现在都是月度哈，这种回购的用户了。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有一个好的东西让自己身心康泰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呢，可以趁这个优惠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礼物，给家人一个心意，好不好？好了，这是呢红海参啊，在这里呢也谢谢来找我们下广告的这个蓝莓优品啊等等这些公司哈，也谢谢呢所有购买的观众朋友们。好了，那我们回头就问问哈金鹏你怎么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川普居然要破例还要到机场亲自迎接去，川普五月份到中国的时候习近平也没有去迎接呀，川普发的什么神经啊，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件事呢其实非常符合川普的这种交易型的人格。他在跟别人去这个谈判或者交易的时候，他经常会给对方一个非常高的帽子戴着。
1: 嗯，我跟他是好朋友。
0: 我跟他好朋友，对吧？然后把这个，然后把给了对方足够的面子之后，他可能就努力想方设法的去把这个里子拿回来，这是他的一个交易型人格。另外呢，作为美国总统呢，确实几乎是除了这个，教皇。准确讲应该是天主教的教宗，对吧？
1: 教宗，对。
0: 这个之外的话呢，美国总统基本上不接待外国的，
1: 很少，也有
0: 不亲自去接，
1: 非常少。对。
0: 历史上的话呢，除了这个教宗之外，1984年，好像里根总统去接待过这个，这是保罗二世啊，87年是在当时是在哪儿呢？在这个迈阿密的国际机场。后来呢，有几次这个里根总统在见了他。再后来呢，2008年的时候，小布什是在这个这一次川普要就习近平要到的地方，安德鲁空军基地，也是接待了呢，是叫本笃十六世。
1: 这都是教宗吗？
0: 对，但是呢，他并不是说这个不接待别的国家元首，有两个国家元首其实是美国总统亲自迎接的。
1: 嗯，
0: 一个呢是1935年，应该是
1: 35年，那么。
0: 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国王，乔治六世，乔治六世呢，当时是那时候还没有说现在的飞机的那么就是应用，那时候他主要是坐轮船之后呢坐火车，当时是在华盛顿的叫Union Station， 就是联合车站，总统的话呢，当时是那个罗斯福，当时去迎接的，
1: 嗯。可以理解啊，那他们就是原来他们的国王。
0: 对，罗斯福呢，当时实际上他那个腿不好，
1: 对，
0: 所以呢，他当时是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候客室，在那儿去迎接。
1: 嗯，
0: 但是呢，最后大家在一起呢坐车是到这个白宫，所以这个是接待外国元首的这个一次。还有一次呢，是1959年的时候，苏联的这个总统。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呢，他是到好像也是迈阿密国际机场，不是，是在是哪个机场来着？是另一个机场，反正
1: 是那个时候59年的时候，正是冷战。
0: 对，冷战的时候，这是苏联的领导人第一次到美国来去访问的时候，当时呢是在这儿是先由呢这个艾森豪威尔。先发表了演讲，然后呢是这个赫鲁晓夫，现在我们看到是赫鲁晓夫应该在发表演讲，最后呢两人一起坐了一个敞篷车到这个一个 总统的一个住的一个酒店，还不是说是白宫，所以当时是没有给他进行国宴。也就是说这一次呢，对习近平来说这个规格非常高，
1: 对，
0: 他除了亲自迎接之外还有一个国宴，
1: 嗯，对，
0: 所以呢对他来讲确实是很高的一个这种待遇。
1: 对呀，啊，
0: 嗯
1: 啊，为啥呀？交易什么呀？这边一拳一拳的去这个制裁啊，扣钱，然后呢审华为，那边呢伊朗现在这个活也停不下来，然后呢都知道伊朗的后面的中共一直在帮忙，俄罗斯这边中共也帮忙，然后呢你去了到那边习近平没有迎接你，你干嘛跑的呢？你不迎接他也挑不出毛病来呀，他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交易什么呀？他能交易什么呢？
0: 对川普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要交易几个东西。一个呢就是作为美国的贸易经济，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会有一些拿得出手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条款或者买的东西。所以你看川普习近平这段时间在忙着买大豆之外的话，他在买这个美国的
1: 天然气
0: 对吧，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订了一个20年的这个合约。所以这个呢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有一些私下的一个交易的。我觉得这是这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川普想要他的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个方面呢能够起一点作用。
1: 嗯，
0: 对于川普来讲，当然你说完全他不完全100%的不支持这个伊朗，这个是不可能的。100%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川普来讲，他觉得你只要这个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只是象征性的或者一点点的，对我来讲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而且呢对于他的希望呢，就是中共这边能够去压制伊朗，去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上边。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上来讲，中共这边确确实实公开的哈，也确实对这两个地方施加了一些压力。
1: 胡塞
0: 和伊朗，对，
1: 对，
0: 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啊，对伊朗这边公开表达是这么表达的。
1: 也就是说，你说是川普主动的要去接，有没有可能这里边中共这边也提出某些条件，要求这样的一个礼遇？那么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要拿东西来换呢？
0: 中共有可能的，
1: 也有可能去要求，对吧？尤其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时候，
0: 对，
1: 川普去迎接他，对习近平来讲利弊是什么？
0: 对习近平来说的话，他毫无疑问，他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一向最看的是面子。
1: 嗯哼，
0: 里子上来讲，他是这个给足了面子，他就可以大撒币的。所以以前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开玩笑，说是开玩笑，但事实上是个真事儿了。就说，你只要掌握了开启中共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哎呀，你这个钱就来了，对吧？其中呢，这个那些不发达国家，那些非洲国家，他们开启中共的这个大撒币的密码就是什么呢？
1: 台湾
0: 是中国的
1: 一部分。
0: 我们要这个是支持中国这个和平统一台湾，或者支持中国，就是台湾是中国的，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1: 对。
0: 那么对现在来讲，习近平其实更看重在哪儿呢？你支持我，我能摆平美国。这样呢他能够保证呢说是连任。能够保证在
1: 内部里边
0: 21大的这个整个能够去平稳的去交接他的这个权力，就是能够去选拔他人，相对来讲他就有好说一点。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几个事情一直是没摆平的。张幼侠这件事情只是勉强把张幼侠说是这个人大代表啊什么东西啊，就国家军委主席，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等等都给抹掉了，但是军队这边一直没摆平。那么同样呢，对于习近平的这个经济，川普这边的这个剑一直在那儿挂着。现在呢属于两国休战，关税的这个暂时的豁免是到什么时候？到11月10号。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访美期间大家达成这个协议，否则的话到11月10号正式的就会再开战，就会再拉到30%，可能现在呢只是是拉到了20%，对吧？所以这个如果打起来，那对两国来讲影响都会非常大，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谈好的。那么 同样呢，习近平要去表演出来说是一个这种叫做是国际大国，因为你习近川普要到这个机场去迎接他，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双强。
1: 嗯，
0: 这就不是说是只是美国和中共了，而是说这是两个并列的啊 G2， 这是两个并列的强国，就跟当年艾森豪威尔去迎接
1: 赫鲁晓夫
0: 是一样的。就那个时候呢，也属于这种叫冷战时期，铁幕那时候已经落下来了，已经落下来了。所以呢，两个属于这种管控分歧，但是呢，给你的这个面子，某种意义上大家是给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两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集团了，对吧？就是苏联所领导的那个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中那个美国所领导的这个自由世界的阵营，两边已经开始刚了。但是呢，给这种足够的尊敬和这种对等，它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样去遏制彼此的这种再升级和不可控。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世界秩序管控的一种方式。
1: 哎呀，你这一比喻的话很相像，
0: 很相像。
1: 而呢，现在的历史的整个国际的背景和那个年代相比的话，对美国对川普来讲更加的艰难。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界限分明，最起码美国的盟友、欧洲的盟友都铁三角一样站在美国的后边。但是今天的这个迎接的习近平或今天的这个 G2， 我们却看到呢，盟友包括呢川普这边，包括呢中共整个对全世界的这个渗透，要远远的超出当年的苏联呢。
0: 对，中共现在对包括对美国的渗透、美国的影响，因为当年呢苏联，我们说虽然它在整个国际上影响很强大，但是呢它基本上对美国没有影响。
1: 没错，
0: 就它两个国家之间基本上是割裂的。
1: 它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比如说好莱坞啊，它清理一些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
0: 那个影响相对很小。
1: 对，但相对来说，它的比这个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0: 对，因为到今天我们说中共对经济、人才、技术、
1: 军事、系统，我的天，
0: 各个方面的话，其实影响就是美国基本上好多地方被这个卡着的。
1: 嗯，
0: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受的地方。
1: 嗯哼，
0: 但是呢，你另一方面你说的这个欧洲那些地方，我觉得其实现在比当初可是容易多了，因为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第一任期的时候
1: 啊，川普第一任期、
0: 那个时候的这些欧洲国家或者其他，甚至在美国啊，没有人觉得说你这个应该把中共当作敌人，没有人觉得。但现在呢，基本上这些国家倒都说中共是我们的这个叫头号竞争对手。当然就是这就是敌人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了，所以呢这一点上基本上我们说在国际上大家基本是一致的，好多了，比以前是好多了。
1: 你刚才谈到这个渗透的这个事儿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了，越南方面，越南的一些那个加工厂是 SpaceX 的一些这个火箭呢，就发射那个卫星的那些火箭的一些承建啊，承建商是在他那儿啊。然后呢，他现在呢，那个 SpaceX 呢，已经接了国防部的一些订单。然后呢，这边接了订单，紧接着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的这些生产线上的环节当中，必须呢，不可以 No China No 啊 Non China Non Taiwan。然后呢，就在越南这边呢，清除了1500个有着5年这种工程或者是工作经验以上的中国工程师，就是在这两天发生的。然后呢，大家都在看，就是美中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已经来到了如此紧张的这个地步了。SpaceX 在自己所有生产链上面都在做这种切割和清除。嗯，
0: 对，这个属于呢，面和心不和，就是一方面呢，
1: 下面一点都不手软。
0: 对，一方面呢，大家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子，但另一方面，就跟我觉得还现在跟那个苏联时期是非常像。
1: 嗯，
0: 铁幕已经落下的时候呢，在下边该使绊子使绊子，该对抗对抗。但是呢，在表面上来讲，大家其实在去管控这个分歧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1: 嗯哼，反过来，你看哈，如果说川普呢破例去到飞机场去迎接习近平的话，对习近平恐怕是面子上利大于弊，对不对？他对内啊，对国际形象，他呢能够展示出来，对习近平是加分的。那反过来对川普呢，他的利弊又是什么呢？习近平要了面子，川普能不能拿到里子呢？
0: 这个是大家值得去关心的。 而且我们也一定会去看说川普呢到底这个哪个方面逼迫习近平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23号、24号这两天之间的话，我们会去观察的。那这两天我注意到呢，就是台湾这边，日本这边，也能跟美国的国务院在紧急的进行一些磋商。
1: 磋商啥呀？
0: 他们很担心的话，川普一高兴，就是呢，有一些这种做法或者一些态度上对这个台湾不利，这样的话就会加剧整个这种印太地区的这种动荡或者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日本和台湾那边非常焦急的，
1: 这叫向上管理，
0: 向上管理，
1: 向上管理。所以习近平要来美国之前呢，各个方面都在动啊。那我们就给大家一起呢去讲一讲哈，就每天看这些时事热点呢，国际风云，你说都有意思。
0: 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呀，还会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抗议。
1: 为什么叫前所未有？
0: 我现在刚才今天下午我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那个对华演出协会，他们是联合了美国的29个人权和宗教组织，就发出来说这个是谴责抗议习近平，对人权和这种宗教信仰的迫害，所以呢，毫无疑问来讲，会有这一次会有大批的人去进行这个抗议。
1: 三年前在那个 APEC 会议的时候还不够劲儿吗？
0: 不，这一次绝
1: 那家伙被打的，在旧金山都打成那个样子了。你觉得这次比那次规模还要大？
0: 这次规模大，而且这次的这个习近平在美国人眼里边的这个形象完全不一样了。就虽然可能川普会给他很高的一个礼遇，但是呢，美国的国会两党还不仅仅是一党，两党以及呢这个美国的官员、美国的民间，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没点好印象。因为经过了这个拜登时期，经过了川普的过去两年，其实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两国对抗是在加剧的。中共也暴露出来他对于世界的野心，对吧？对于世界的更多的一些危害。所以这次的这个体现出来一定会更加剧烈。而且呢，我们说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习近平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人的这个心里边，这个形象也是一日千里在往下跌。
1: 没错，
0: 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房地产整个崩掉了，那么多的这个企业家在逃跑，对吧？9月15号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2100倍啊，比过去呢劝阻的人呢就不让他出境，
0: 不让出境的人，
1: 暴增了2100倍。然后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呢，说有口头传达，每艘航班至少要劝退5个，不是这一个公司啊，是每一架航班、每一架飞机往外飞的时候，至少要拦住5个人。这是今天网上说的，不就是没有文件哈、就是你要有动作，你不能新规执行了没有动作，所以你就知道了，这简直了。这个闸门落下来之后呢，还有呢，就是得是批准才能出国，有点像当年文革呀、毛时代的时候的介绍信啊，没有这个东西都很难出国了啊，就是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所以呢，那我觉得对整个民间来讲，中国人对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讨厌和愤怒，那是完全也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是对去华盛顿 DC 去抗议习近平的人会非常非常多。而中共这边其实自己也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前段时间他们也找了一些这个所谓的侨领。
1: 对，
0: 所谓的这个学生社团也在呢拼命的去花钱组织这个，组织那些人去这个叫迎接习近平。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知道抗议人会很多，
1: 免费机票、免费住宿、免费钱，据说一天还能拿400。
0: 不，个人拿不到那么多钱，那组织者能拿到，可能拿到400。
1: 层层剥削完了，
0: 扒皮嘛，最后可能给这个具体去的人，那可能最多100块钱，或者再给个盒饭，那就算了。但是抗议的这些人，是真的去抗议的，所以这一次会非常多。
1: 所以呢，现在先给预告一下，下周周三、周四呢，我和秦鹏我们会到现场，给大家呢去近距离的观察 那天会发生什么啊？然后我们会近距离给大家进行报道哈。那你们觉得想看，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然后呢，正在这个关键点，美国司法部又出来了，昨天发了一个警告公告，其实就警告了，他直接就在讲提醒，在美国境内接受外国政府或其他受外国委托人的指示控制而行事的人，依法可能负有登记或通知的义务，否则的话可能面临联邦民事或刑事责任。啥意思？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嗯，这个外国代理人呢，在按照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以及呢刑法的应该是第951条，好像他是必须登记的。
1: 嗯，
0: 如果你不登记，这是要处刑事责任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司法部公开的再去警告说，要么就是最高能达到10年。
1: 嗯嗯，很厉害哟，是刑事，是触犯刑法的哟。
0: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条件比以前是苛刻多了。
1: 嗯，
0: 你两个国家关系好的时候，
1: 睁只眼闭只眼。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呢，有的时候你去跟中共那边关系好，大家觉得你这是本事，是一种这个资本，
1: 嗯，
0: 是你在美国的这个政商圈里边混的一个资本。可是呢，现在的话，如果说你跟中共走得太近，那这可能是一个罪名，这可能这要坐牢的，搞不好。
1: 嗯，所以呢，就在昨天，司法部呢警告啊，你们要是听这些召集人去了的话呢，你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你要不申报的话判刑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谁到那儿去拿着钱受着领馆的这种召集指派，免费的飞机火车，还拿着盒饭你去迎接习近平，甚至还现场去对那些抗议人士进行殴打呀、谩骂呀，记者哈，这我咱们今年会看到很热闹的，会拍下来向美国 FBI 啊等等的去举报，可想而知了啊。
0: 前两天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华人组织着一些这个人，
1: 对对对对，
0: 他说他接到中领馆的这个要求了，然后就要去这个迎接习近平。
1: 谁想到地区去玩一玩？
0: 结果的话，这个无数的这个网民
1: 都在艾特，
0: 就在那儿艾特这个司法部 F 艾特这个就是 FBI。
1: 对，
0: 所以这个人我估计会倒霉的。
1: 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先在这儿去说出来哈。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各方力量都在集结了。那么司法部就在昨天直接发出了严厉的这样一个警告。说完了，你还不听，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哈。你周围可能有这样的人啊，我就看到过。其实呢，是什么呢？是一些老阿姨呀、一些老太太呀等等啊，上岁数的，他能拿点钱，完了跑到那儿支持国家统一。我曾经亲眼见到过，在旧金山当趟赖清德过境的时候呢，他们啊就是跑到那儿去进行抗议去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你们真是无知者，这个无畏呀，你知道吗？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啊，因为给中共政府进行代理，然后你没有申报，却替中共政府去做事情的这些人呢，各种判刑，看到了哈，在网上
0: 就是孙文原来的这个美国，就是纽约州州长的这个副幕僚长，
1: 嗯，
0: 刚才还有几个华侨社团的这个主席，
1: 嗯，
0: 也被拿下了，
1: 这都这个，
0: 这是个这个导演，
1: 今年最新的，哎，
0: 对，这个也是被判刑了，
1: 洛杉矶的，判了4年哦，
0: 对，
1: 4年监禁哦，刑法4年监禁哦，还有那个
0: 他跟中领馆在那儿还经拍那个叫什么美国春晚，就刚才那个孙耀宁，
1: 对，
0: 嗯，
1: 这个是陈军呢，这是南加州的
0: 旁边那个
1: 乔岭，
0: 林峰，
1: 对，
0: 这两个人是涉嫌打压法轮功被判刑。
1: 啊，他们这俩人挺有意思，去领了任务，然后呢去贿赂美国的税务局的人，要取消什么神韵呐、法轮功的非盈利机构的这些认证。
0: 那个陈军还两次还是几次这个被习近平借钱。
1: 对对，现在呢美国已经，刚才还有个老外，大家看到了吗？啊，那个外国人的面孔也是哈，接受了他不是侨领，叫做未登记替中方游说，干嘛呢？就游说什么郭文贵啊，让
0: 我游说川普政府要求引渡郭文贵，对，要求就是响应中共这方面的号召。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这种被判了刑的，应该是。
1: 对对对，这判了14年哦。
0: 没有没有，14年，我好像这个
1: 14年呢，
0: 哦，这个很，
1: 对对，他这个里边很重的这个
0: 很，对
1: 啊，所以呢，这都是呢在 包括侨领的，包括这个帮助选美国的这个代理人的啊，那个洛杉矶不有一个女的当了都选上市长了吗？全部现在被拿下啊！还有刚才那个孙文，纽约检察长那个孙文还在代理，还没有判呢哈，还在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来了，很多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哈，都在什么微信圈子里头啊、小红书互相这么着急，你们可要千万千万告诉哈。别以为拿那点钱，你要拿那个钱，你可能要丧失绿卡，丧失你美国的身份，甚至还会判刑事责任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年。你别看川普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去了，但是呢，下面的这些动作一点都没停。那么下周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秦鹏，下周我看到还有几件事情非常有趣。下周呢，联合国有大会，川普呢今天刚说了，他要和海湾六国要去谈伊朗的事儿。今天川普话说得很重，他说他想看一看海湾国家什么意思，伊朗战争到底要不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是说怎么个结束的方法。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下周的22号，跟海湾六国来讨论伊朗的最终解决方式和问题啊，最终的问题。23号习近平到，24号就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呢，其中伊朗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下一周伊朗的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呢？今天我看到有消息说，川普在考虑或者直接表态，要不要把伊朗这个政府给他解决掉了？掀翻。
0: 这是川普的现在，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可能不得不下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因为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仗着这个中共支持，仗着呢这个政权的怎么讲，就流氓，因为他认为说我只要这个把控了，你打我就去打这些海湾国家，或者呢我去打我的人民。以这样就维持他的这个统治了，这实际上是伊朗这个政权现在维持他的这个生命的两大这个绝招。那这样的就导致呢，实际上川普的这个形象、川普的信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遭到一个很严重的伤害的。因为过去的在打伊朗战争之前，大家觉得川普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抓马杜罗。进去就逮着了，然后呢摆平其他国家都摆平了，结果呢这个伊朗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这种不上不下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对川普来讲，不可能这个实验事情长期这么下去的。所以呢他一定会去考虑，是不是呢要么通过这种制裁或者其他方式的话把他真的给推回掉，要么呢干脆就直接进兵。这是这一次他要决定的。 Axios 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网络媒体，对吧？他就在讲说，川普呢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就是要派兵进伊朗，把他干脆就打掉。那么可是呢，毫无疑问不可能川普自己去打，不可能美国自己去打，他呢要跟海湾的国家去讨论，决定你们是出钱呢还是出人呢，你们的这个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呢。所以在下周二的时候，他应该跟沙特等这个海湾六国会进行这个会面。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慢慢就会敲下来，但是呢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敲下来，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筹备，乃至于私下里边的很多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川普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中东问题就一下就解决了，因为中东现在乱局的核心就是伊朗，胡塞武装没了这个伊朗，那胡塞武装这个是闹不起来的。
1: 然后呢这个后边呢根子上就中共。从卫星云图到金钱到武器到所有的这些帮助。
0: 但是要真打的话，假如美国进入地面作战，或者更打得更狠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打掉他的。但问题是川普过去不是不愿进入地面作战吗？
1: 死亡会比较高。
0: 对，所以的话呢，他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内，恐怕我觉得他要去做这个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在今年到年底之前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
1: 下周我觉得
0: 会不会下周这个决定，
1: 对，下周都已经很热闹了哈，下周有的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其实呢习近平要过来的时候呢，现在也在选嘛，然后我看到今天彭博呢他们就报道了一些独家的这些消息，说呀他得带着你要了面子，你就要给拿出里子来，所以呢他带很多的，他要带大单来的，那带着不少的中国的企业。那这里边呢彭博就讲到了一个标准很有意思，说蔡奇公公呢在用脑子啊去选到底带哪些企业去啊。那这里边有两个标准，第一 要非常的忠诚，第二呢居然是还不能抢了习近平的风头，这什么标准呢、啊、这是
0: 这个标准很，这是量身定制的。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是只会小本本照着这个去念可以，然后呢、这个去表扬可以，如果呢这个下边的人有自己的思想，或者呢他这个人魅力很强呢，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怎么抢了习主席的风头，
1: 像马云这样你还一口英文，
0: 你还能够跟川普直接去聊、哎、你还要跟川普给美国提供100个就业岗位，所以这个就遭到习近平当时的这个警告，
1: 100万个
0: 岗位 对吧，所以这个就遭到警告嘛，所以这种人是不能要的。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川普呢现在是希望能够比如说电动汽车你进美国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生产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可以，川普是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假如说类似我们说王传福或者类似其他的一些人，假如说不跟习近平打招呼说我们准备在美国投资，那能把习近平给气死，他会觉得、哎、你这个我本来是我去替要面子，我也是我跟川普要面子，对吧，这个去然后我拿这个事儿的话跟川普去谈判，你呢不能你自己去讲，所以呢他相当大一个程度上这一点就跟其他国家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像美国的很多这个就是商业领袖去中国的时候，那他很多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行程一些安排，但中共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限制你，就像这个川普有一段时间开玩笑一样，他说我们跟就是习近平这边的这些官员，对吧？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美国春晚，就刚才那个孙耀宁。
1: 对，
0: 嗯，
1: 那这个是陈军呢，就是南加州的
0: 旁边那个
1: 乔岭，
0: 林峰。
1: 对， 对， 对，
0: 这两个人是涉嫌打压法轮功被判刑。
1: 啊，他们这俩人挺有意思，去领了任务，然后呢去贿赂美国的税务局的人，要取消什么神韵呐、法轮功的非盈利机构的这些认证。
0: 那个陈军还两次还是几次这个被习近平借钱。
1: 对，对。现在呢美国已经，刚才还有个老外大家看到了吗，啊，那个外国人的面孔也是哈接受了，他不是乔岭，叫做未登记替中方游说，干嘛呢？就游说什么郭文贵啊，让
0: 我游说川普政府要求引渡郭文贵，
1: 对，
0: 要求就是响应中共这方面的号召。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作为这个代理人的这种被判了刑的，应该是。
1: 对对对，判了14年哦。
0: 没有没有，14年，我好像这个
1: 14年呢，
0: 哦，这个很，
1: 对对，他这个里边很重的，
0: 这
1: 个这
0: 个很，对
1: 啊，所以呢，这都是呢在。包括乔岭的，包括这个帮助选美国的这个代理人的啊，那个洛杉矶不有一个女的当了，都选上市长了吗？全部现在被拿下啊！还有刚才那个孙文，纽约检察长那个孙文还在代理，还没有判呢哈，还在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来了，很多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哈，都在什么微信圈子里头啊、小红书互相这么着急，你们可要千万千万告诉哈。别以为拿那点钱，你要拿那个钱，你可能要丧失绿卡，丧失你美国的身份，甚至还会判刑事责任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026年。你别看川普跑到机场去接习近平去了，但是呢，下面的这些动作一点都没停。那么下周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秦鹏下周我看到还有几件事情非常有趣。下周呢，联合国有大会，川普呢今天刚说了，他要和海湾六国。要去谈伊朗的事儿。今天川普话说得很重，他说他想看一看海湾国家什么意思，伊朗战争到底要不要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是说怎么个结束的方法。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下周的22号，跟海湾六国来讨论伊朗的最终解决方式和问题啊，最终的问题。23号习近平到，24号就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呢，其中伊朗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谈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下一周伊朗的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呢？今天我看到有消息说，川普在考虑或者直接表态，要不要把伊朗这个政府给他解决掉了，掀翻。
0: 这是川普的现在我觉得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可能不得不下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因为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仗着这个中共支持，仗着呢这个政权的怎么讲，就流氓，因为他认为说我只要这个把控了，你打我就去打这些海湾国家，或者呢我去打我的人民，一这样就维持他的这个统治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伊朗这个政权现在维持他的这个生命和政权的怎么讲，就流氓，因为他认为说我只要这个把控了，你打我就去打这些海湾国家，或者呢我去打我的人民，一这样就维持他的这个统治了。这实际上是伊朗这个政权现在维持他的这个生命的两大这个

0: 觉得川普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抓马杜罗一进去就逮着了，然后呢摆平其他国家都摆平了，结果呢这个伊朗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这种不上不下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对川普来讲不可能这么这个实验事情长期这么下去的。所以呢他一定会去考虑是不是呢要么通过这种制裁或者其他方式的话把他真的给推回掉，要么呢干脆就直接进兵。这是这一次他要决定的。 Axios 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网络媒体，对吧，他就在讲说川普呢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就是要派兵进伊朗，把他干脆就打掉。那么
1: 对，
0: 可是呢毫无疑问不可能川普自己去打，不可能美国自己去打，他呢要跟海湾的国家去讨论，决定你们是出钱呢还是出人呢，你们的这个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呢。所以在下周二的时候他应该跟沙特等这个海湾六国会进行这个会面。这件事情我觉得慢慢就会敲下来，但是呢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敲下来，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筹备乃至于私下里边的很多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川普如果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中东问题就一下就解决了，因为中东现在乱局的核心就是伊朗，胡塞武装没了这个伊朗，那胡塞武装这个是闹不起来的。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根子上就中共，从卫星云图到金到金钱到武器到所有的这些帮助。
0: 但是要真打的话，假如美国进入地面作战或者更打得更狠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打掉他的。但问题是川普过去不是不愿进入地面作战吗？
1: 死亡会比较高。
0: 对，所以的话呢他在接下去的这段时间内恐怕我觉得他要去做这个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说在今年到年底之前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
1: 下周我觉得
0: 会不会下周这个决定，
1: 对，下周都已经很热闹了啊，下周有的是比较好玩的事情。其实呢习近平要过来的时候呢现在也在选嘛，然后我看到今天彭博呢他们就报道了一些独家的这些消息，说呀他得带着你要了面子你就要给拿出里子来，所以呢他带很多的，他要带大单来的，那带着不少的中国的企业。那这里边呢彭博就讲到了一个标准很有意思，说蔡奇公公呢在用脑子啊去选到底带哪些企业去啊。那这里边有两个标准，第一要非常的忠诚，第二呢居然是还不能抢了习近平的风头，这什么标准呢？这是
0: 这个标准很，这是量身定制的。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他是只会小本本，照着这个去念可以，然后呢这个去表扬可以。如果呢这个下边的人有自己的思想，或者呢他这个个人魅力很强呢，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怎么抢了习主席的风头。
1: 像马云这样你还一口英文。
0: 一口英文你还能够跟川普直接去聊，你还要跟川普给美国提供100个就业岗位。所以这个就遭到习近平当时的这个警告。
1: 100万个
0: 岗位 对吧，所以这个就遭到警告嘛，所以这种人是不能要的。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川普呢现在是希望能够比如说电动汽车你进美国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生产相关的这些东西那可以。川普是欢迎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假如说类似我们说王传福或者类似其他的一些人，假如说不跟习近平打交道打招呼，说我们准备在美国投资，那能把习近平给气死。他会觉得你这个本来是我去替要面子，我也是我跟川普要面子。对吧，这个去，然后我拿这个事儿的话跟川普去谈判，你呢不能你自己去讲，所以呢他相当大一个程度上这一点就跟其他国家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像美国的很多这个就是商业领袖去中国的时候，那他很多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行程一些安排，但中共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限制你，就像这个川普有一段时间开玩笑一样，他说我们跟就是习近平这边的这些官员对吧，有一个还是副国级的一个官员，跟他们去讲话这帮人就像个木偶一样，人家跟你开个玩笑说、哎、你这个字儿怎么的，他们就在那儿就这种板着身子，然后一句话不敢说，然后呢习近平说让他说他才敢说。所以呢当时这个川普还跟卢比奥他们开玩笑， 说你们这个要是像习主席的下边的一些官员一样就好了。你看川普了，这个是万斯老跟我抢话。
1: 对，当时大家都哈哈笑啊。

0: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呢，他要选择的这两个标准啊，就让人很好玩。第一要忠诚，第二不能抢了习近平的风头。马云当年呢，他的那种叱咤风云啊，达沃斯论坛呐，在美国的这些跟川普见面的，哇，天呐，
1: 他经常
0: 下场。
1: 接这个接待外国的这些领导
0: 你
1: 人
0: 看看马
1: 的
0: 云的下场，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估计国内的国企这些 CEO 也不太敢了。再去抢习近平的风头，但即使这样，选的标准都已经被彭博给拿出来了。你这让习近平面子上多没光啊！你说，这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比亚迪啊，我看到呢，我西方的这个媒体呢就在讲说，中方呢在考虑要不要带比亚迪去美国，但这个呢被认为一旦他带了的话，是在踩美国的红线。你怎么看比亚迪的这次能否来成呢？
1: 比亚迪的他的身份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美国这边认为他涉毒到了美国，因为美国是禁他，因为比亚迪有几个东西在生产。一方面，他有电动车、电动汽车完整的完车，所以这个呢是在美国这边是限制的，而且呢，他跟军方还有一些合作。所以这是两个比较敏感的地方，但是呢，比亚迪其实以前的时候，2013年就在美国有一些合作的、投资的，只是呢，电动大巴车、电动卡车这个方面是有生产的。那么，比亚迪呢，就是同时也是呢，这个 Model Y，就是特
0: Tesla，
1: 斯拉的这个供应商，对
0: 对，
1: 吧？它
0: 电
1: 刀片
0: 池
1: 的电
0: 啊，
1: 池，所
0: 对，
1: 以这个方面呢，要带，有它带的理由。不带呢，有它一个敏感性。那么，刚才我说它就是，如果说比亚迪愿意在美国投资，川普会高兴的，
0: 欢迎你，
1: 欢迎的啊。但是呢，问题在于习近平愿意不愿意让他跑到美国来投
0: 允
1: 资？
0: 许不允许？
1: 对，那就一旦允许他到美国来投资之后的更大投资，那就意味着说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的这个叫。习近平的新三样，习近平的这一张王牌，
0: 新
1: 他
0: 能
1: 很可
0: 源，
1: 能也部
0: 对，
1: 分交给了美国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习近平可能会摇摆，也会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有政治考量，也有经济考量。
0: 所以呢，围绕着习近平下周要见面呢，已经你一拳我一脚啊，大家都互相再去较力。与此同时呢，北京方面正在开香山哈，这个各个国家的防长的这个会议啊，都有出了一个乐子，特别有意思。新加坡的防长呢，在这个会议当中呢，说了一些话哈，然后呢，中国这边。这个自媒体简直就气得不行，就骂这个新加坡的人。他说什么了呢？就是在昨天啊，新加坡国防部长叫陈振声，他呢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讲台上面发言，他3次哈转换成用中文直接讲，生怕你们台上台下的中共的人听不懂，我用中文说。他说了什么呢？他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叫做"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终心悦而诚服也。啊，这是用了这么几句话。然后呢，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唇齿相依，合作无疑。啊，然后呢，他强调呢，要在各国之间来建立信任，要有战略的耐心，不要把小误解累积成。大问题，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把中国就给惹毛了。哎呀，中共这五毛啊，自媒体的、官媒体啊，都在说啊，新加坡你面上一套，你背后一套，你说的好听啊，其实你就是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所谓的踩钢丝、搞平衡。你怎么看他用中文说的这几句话？这到底是说给谁听？为什么？
1: 说给中共那边听嘛，因为对
0: 哎呀，
1: 新加坡这个国家来讲，我去过新加坡，还这个国家它其实之所以立国，乃至于所以这个在国际上有这么快的发展，因为它是马六甲海峡嘛，和印尼那边，同时呢，它这个港口，它的这个一些高科技、一些产业，它还是很棒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它其实之所以发展，它实际上是。就是靠这个踩钢丝成功的，
0: 在各个国家
1: 对
0: 之间博
1: 他的这个
0: 弈，
1: 国家的这个教育里边，就是他承认自己是华人，华人国家，
0: 他还华语是他的官方语言
1: 官方
0: 之一
1: 语言，
0: 哦，
1: 但同时他英语也是他的官方语言，
0: 对，
1: 也就是说他跟中共这边要搞好关系，但同时的话呢也一定是和西方，这认为这是他的根基。
0: 啊、
1: 你知道新加坡人认为呢，就是英国那个时候统治时期，那是他的一个这个立国的根基，那认为那是他保，当年是日寇去入侵的时候，那是他保卫保，就是那是他的这个叫做卫国战争。
0: 嗯，
1: 这是这个国家他的一个对于中共的一个看法，所以他这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倒向中共的。
0: 他吓死了，
1: 不可能的，因为当年这个
0: 他给你吞了。
1: 李光耀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呢，当年是把新加坡的这个共产党给打下去了。
0: 嗯。
1: 有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那个镇压的镇压。
0: 东南亚，这个毛共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新加坡给压住了。
1: 对呀、
0: 啊，别的都不行。
1: 对，所以的话，后来才有新加坡的这个发展和他的这种这么多年的一个和平嘛。所以这实际上是李光耀非常引以为豪的。
0: 嗯哼。
1: 所以当年这个李光耀到中国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提出来一个要求还，还说呢、
0: 嗯，
1: 你们要停止对。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这种宣传，因为中共那时候是在哪，在云南那个地方，
0: 嗯，
1: 架了这个叫无线电，
0: 嗯，
1: 专门对马来西亚那边广播，因为
0: 对
1: 原来的新加坡属于大马嘛，
0: 嗯，
1: 马来西亚的这边的这一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那儿去支持中共，那时候是支持这个马共，
0: 嗯，
1: 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支持那边的话去颠覆人家的政府，
0: 是，
1: 所以。当时邓小平就思考了一下，后来就把这个那些就给取消掉了，确实不再支持他们了。
0: 嗯、
1: 当然马共那些人后来还在中国养老嘛，就中共还是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但是呢就是很明显的话，新加坡是反对共产党的这个蔓延和这个控制的。
0: 嗯，
1: 所以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呢就是也跟邓小平跟这个整个中国这种改革开放这一派来讲，他们有一些合作。新加坡还在苏州有一个科技园，所以还有呢，就是淡马锡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投资。
0: 对，
1: 当然后来好多都撤出来了。
0: 嗯，
1: 这也是他也看到很多风险。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他一直是属于两边去平衡。所以呢，在前段时间，他还买了有20架的 F-35 战机，
0: 美国的，对，
1: 美国的，而且
0: 它的军事上就是靠美国。
1: 对，而且呢特别有意思，8架会放回美本土去这个部署，
0: 嗯，
1: 12架是要在美国这边想部署，
0: 嗯、
1: 所以这个国家来讲，它是很防着这个中共，
0: 嗯，
1: 但是呢，同时它又愿意呢说进行一些政府合作，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它很清楚现在的整个印太的。安全的威胁来自谁呢？
0: 中共，
1: 来自中共嘛，大家都懂嘛。啊、所以为什么他在那儿去讲这个以德服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拿着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话，
0: 嗯，
1: 去让中共的话呢，说白一点，让你们消停一下，不要在那儿
0: 天天给我们亮拳头、秀肌肉，是吧？
1: 他倒没直接对新加坡亮拳头、
0: 嗯，
1: 但是呢，他在其他的地方去那种四处找事儿，对吧？包括南海，包括这个跟。菲律宾跟这个跟那个什么越南，反正跟很多国家中共都有这个海的问题。同样呢，这个马六甲海峡中共那边也一直属于跃跃欲试，想去渗透，
0: 想去涉入的。那就涉及到新加坡了。
1: 那就涉及到新加坡了嘛。嗯、所以对新加坡来讲的话，他很清楚中共就是个货源。
0: 嗯、
1: 所以他希望中共这边呢，你消停点。但是这样一来，其实让中共很难堪。
0: 在北京主场。
1: 对呀、啊。
0: 中共的主场。我用中文说了刚才那对话，你要以德服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1: 对，但是人家没点名你知道吧，所以中共其实很尴尬，官方呢没办法明着去反对。
0: 嗯，
1: 是你像这个北京日报啊，中新社呀，对于这个陈振声，就是国防部新加坡国防部长的这个说法的话，他是肯定的，说啊，官方就开那吹说我们这个也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也是这个为全球做出这个和平贡献，然后我们改革开放对区域繁荣造成了这个做出了贡献等等的，而且我们也讲以德服人。官方你没法说，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个冠冕堂皇的东西，中共也一向把这个所谓的这叫和平啊发展啊是放在嘴边的。 但另一方面，中共是很清楚，人家新加坡就是在去阴阳他的，就在去刺激他的，所以怎么办呢？他是找了一些半官方的一些这个智库啊，半官方的一些媒体号啊，那帮就去骂他，骂新加坡，这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对吧？就是官方不敢明着去骂人家，因为你毕竟这个你说的冠冕堂皇的东西，人家是拿过来倒堵你的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也代表其实某种意义上代表新加坡这个国家以及很多国家在面对着中美对抗在加剧的时候，其实大家某种意义上都在选边站，
0: 嗯，
1: 没有一个完全说就是在中间加平衡的了，没有这个可能了，你就只能选边站，要么你站在美国这一边，要么呢你站在中共这一边，
0: 嗯，
1: 很明显的话，新加坡不可能站在中共这一边的。
0: 以前新加坡不明确的表态，但从乌俄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新加坡真的是越来越强硬，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
0: 非
1: 常有意思的一个时间，
0: 对呀、啊，所以你就从这个。跑到你们家门口，我用中文说这句话，你知道这个对新加坡来讲，对中共来讲意味着什么啊？我说就这个2026年热闹嘛，就非常有意思。那他怎么看中共的，怎么看习近平的，都很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看一看哈，到底在整个国际社会上，这个习近平又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刚才我们提到了呢，俄罗斯的媒体替你习近平辟谣啊，你身体没中风没有问题，可是呢又嘲笑了他一番，说呀、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上都经常有这个问题啊，你们怎么连个麦克风都整不明白。那其实呢在很多国际场合都很有意思，
1: 习主席在这个方面是有点低能真的低能，你看他包括跟他的语言方面也低能，你看其他之前的有一些领导人是多多少少，这段视频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0: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这是2019年的时候习近平到这个印度去访问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听得懂听不懂，你至少大家去在翻译的帮助
0: 下
1: 你有个眼神交流啊。
0: 对啊。
1: 有个互动啊，有个什么呀。他那个脑袋往那边一边一歪，然后的话呢你不知道他在干嘛。这个所以这个莫迪就看那个怪物一样在看着他。
0: 我觉得莫迪也非常不给他面子，
1: 没法给，
0: 就是要让你出丑。你说那个穆迪的表情，让导播再放一下，大家看看2019年穆迪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肢体语言动作去看习近平。就这个刚才那个，你大家再仔细看一看，习近平歪脖子，就往左边一直往左边歪。你看这个穆迪啊，又每次我看好尴尬。刚才我们观众说，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用在这个场合上有点像啊，是不是？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国际场合下，习近平真的是好多地方都让大家觉得看得太可笑了。还有哪些？导播有的都给大家放一放。啊，我记得还有一次，默克尔吧，还有川普他们参加个什么会议来着？他们在转那个转椅，
1: 那个很可能是 G20 那回。
0: 对啊，人家都在那转椅转个圈的，很灵活的。习近平搞不明白他那个椅子，我的天哪！
1: 对对对，他可能在中国里边，他只会做这种硬椅子，然后呢，还只会这样的一个抑扬，然后这种摆架子。你说那种。当时川普啊默克尔啊习近平当时坐的是那种转圈的椅子，能转过来、
0: 嗯、
1: 就人家当时都转的、结果他就转不动，在那还那个尴尬，在那真的四处瞅，哎，我觉得是挺丢人的。
0: 包括呢在也是在东南亚的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呢，没有翻译啊，人家他就光棍儿的，那很尴尬的，等别人都在去说话呀等等的，他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很尴尬。然后有一次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拿那个小本本，人家俄罗斯吧那个记者是哪个记者了？
1: 俄罗斯记者，
0: 这主持人问的
1: 美女记者，
0: 对对对，
1: 美女主持人，
0: 对，
1: 对
0: 他就说我看我的本子上写，
1: 我看我小本本上这个有没有记这个问题啊？
0: 哎呦喂！所以呢，下周来了，企业家呢不能抢了他的风头啊，他呢又拿着小本本跟川。可能谈出个啥来呢？那咱们就继续观察，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其实聊了这么多啊，就一串的新闻，每天都有很多意思、很好玩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就暂时呢没有说中国的消息，但是呢，接下来今天还有一个大新闻，我会勤奋的要给大家一定讲一下。维基解密的那个阿桑奇，大家还记得不？今天他说 "I'm back"， 他回到了推特上面 ，X 平台上面，今天一下子就炸了，你知道吧？所以秦鹏你也看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I'm back， 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在这 你知道吗？这个人已经两年多，从英国呀蹲了五年监狱。
1: 2024年的6月份的时候，他
0: 回到澳大利亚
1: 被判刑，
0: 嗯，
1: 62个月。但事实上来讲，他是当庭释放的，因为他之前在英国关押的那个时间就断成了他的刑，断成了他的刑期，就直接就给放了，放回了这个澳大利亚。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他回到推特上边，我觉得恐怕接下去搞不好会有一些事情。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人影响最大的2016年的大选，你还记得吧，金鹏？
1: 2016年大选在7月份的时候，他当时是放出来就是跟希拉里相关的一些消息，
0: 民主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文件，
1: 一些文件，当时是放出来很多文件，结果当时就是引发了民主党的这个主席，全国主席辞职，正好那时候民主党的
0: Sanders。
1: 对，
0: 总统候选人打压桑德斯啊，然后呢，那个太丢给让民主党非常的没面子。
1: 对，然后随着后来的这个是，那个 FBI 当时那个局长叫什么来着？
0: 科，我也想。
1: 对，那个 FBI 当时那个局长后来又宣布说调查这个希拉里的这个电油门事件。
0: 嗯，
1: 所以这两件事儿其实是
0: 给希拉里造
1: 成，给希拉里的这个大选其实造成了一个这种摧毁性
0: 的
1: 打击。
0: 大
1: 的
0: 冲击，对，没错。
1: 可以说的话，如果没有这两件事情，那么希拉里那一年应该是这个稳坐钓鱼台的，他是稳赢的。但是因为他两个其实是后来希拉里失败了，然后川普上来了。所以这个人的话呢，对于这一次会不会再制造出，但因为马上中期选举了，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新闻出来不知道，对吧？因为他在之前还对中共的一些这个问题进行了解密。
0: 嗯嗯，危机解密大家还记得哈，当时中共的那些官员们贪了多少钱呢，在海外啊，都跟危机解密有关系。沉寂了两年之后，他的身体被摧残得很厉害啊，他最后7年在这个叫那个小国家叫什么呢，在那这个7年的不见阳光，在那个小屋房间里边捐着，又到英国呢蹲了5年监狱，他咳嗽都能把肋骨啊就缺钙缺到那种程度给震折了啊，你就可想而知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那么他曾经说过，他说谎言能够开始一场战争，那么呢真相也能够带来和平，也能够让和平开始哈，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种宣言。那我们也都知道呢，在西方国家吧，对公民的隐私权，对呢这种揭秘啊，就是对权威政府的一种挑战，要让真相让大众知道的这种理念呢，其实非常的强啊。那他之所以被营救出来，也是全球那60多个国家的记者呀等等的组织呢去营救他，认为呢你们就在杀害他，而呢美国是要通缉他。那最终呢他是达成了一个认罪和解，回到澳大利亚。今天他说 I'm back， 所以我说哎，我说秦博你快看他回来了，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不知道啊。所以呢接下来这2026年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年，咱们就继续观察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聊到热点，聊到这儿哈。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我今天也没有做民调啊。Joanne 呢说，比亚迪电动车在行驶或使用中突然停电失去动力，俗称趴窝或者是断电。然后呢面包说，用个6年8年再换啥呀，换比亚迪啊。然后这个七创谈说，新加坡也要引用比亚迪的公共巴士，将来比亚迪倒了那就全完蛋。是啊。
1: 还有悠悠的护尘风在讲说，老习心累了，身体问题不大，主要是心累，干啥啥烂尾，不干了，当太上皇呀。问题是这个人不太愿意这个退位啊，他很喜欢呢给人类指明方向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还得忍受他一段时间。
0: 嗯，没有一个人想放权，为了他的权利，毛泽东把中国给折腾得天翻地覆，习近平为了他的权利死乞白咧的去做那个位，把张友侠对他伤害很大的都给打下去，他怎么能愿意放权？所以看吧啊，那接下来的这个热闹事儿 多着呢。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哈，美东时间的晚七点钟来呢关注早安中国，别忘了呢给我们点击一下订阅哈，我们现在马上6.99万哈，再来几十个朋友的话我们就能过70000了，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的信任和支持。然后呢如果您中秋买东西的话也可以呢去试一试哈，在促销的时候呢去买到心仪的礼品。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秦鹏，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1: 好了，没订阅的赶快订阅啊！
2: 喂、okay, ，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广。
3: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2026年9月3日，一则震惊全球、声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去世的消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屏了网络。短短几个小时内，冲上了千万流量，斩获了数万点赞。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川普总统连续2天没有公开露面开会了，而是由副总统万斯全权代为处理事务。直到9月5日，这则死亡谣言依旧在网络的隐秘角落疯狂的盛传。如果你关注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一定就会联想到一件事，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此前就在他的灵视意象中清晰地看到了川普总统健康出现了没有公开的重病隐忧与医疗的意象，他甚至还在灵视中看到副总统万斯与卢比奥正神色凝重地站在一旁，随时准备接管美利坚这艘超级巨轮的舵盘。可是川普他并没有去世。现在呢，李明就请你和我一起思考一个最核心、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本质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谣言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如此迫切地日夜诅咒着希望他死呢？难道这又是一个矩阵操控下的一场集体意识认知战吗？如果你翻开历史档案馆里最绝密的宗卷，看到美国第一任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留下的亲笔信，相信你啊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早在220多年前的1798年9月25日，华盛顿就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足以颠覆整个现代历史观的惊人警告。华盛顿在信中白纸黑字的证实，约翰·罗比逊教授揭露的阴谋完全是事实，那个试图在无形中操纵奴役人类意识的黑暗矩阵与光明会教义，在美利坚建国之初就已经成功地渗透进了这片土壤，并且正在疯狂地试图将触角伸向初创期的核心组织。原来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幻想啊，而今天那些躲在暗处疯狂编造谣言希望川普死的人，正在死死地维护着这个已经在200多年里长成了寄生在全球体量上的庞然大物，那个黑暗矩阵。那么他们是谁呢？这个黑暗矩阵究竟又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8期，用绝对理性的逻辑、硬核的史料来解密川普在白宫底下到底干了什么，竟然让这些维护黑暗矩阵的隐秘势力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让它彻底的消失。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2025年的秋天，川普政府彻底拆除了承载百年历史的白宫东翼，腾出空间修建新宴会厅。2026年8月31日，新宴会厅计划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关键裁决，准许继续施工。目前呢，正由250名工人以每周7天、每天20小时的强度 高效率的推进。那么根据媒体的披露呢，新建成的地上宴会厅与军事综合体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英尺，大约是8300平方米，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有意思的就是建筑款项啊，他不会花纳税人的一分钱，而是由总统自己来筹款。更有意思的就是新宴会厅的地上部分是古典主义风格的，而地下部分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安全综合体，集成了防空洞、医疗中心、反无人机与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为什么呢？修宴会厅为什么要按抗核打击的标准造呢？为什么要直接与军事综合体合并呢？今天要追踪的意象啊，在三维世界的教科书里你可能连一个字都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传言的话呢，那就太小看这场正在现实中疯狂显化的多维史诗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哈。如果你相信多维时空的存在呢，那你看到听到最后你一定会相见恨晚的。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核心节目之前啊，李宁就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哈，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朋友们，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了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宁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大风暴中失联呢，也请新老朋友们形成一个习惯哈，在每周二、每周五，有时候周日啊，一定要主动的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下。信不信由你现在的油管等等这种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呀，往往是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迷路的。所以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那么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了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核心对局。200多年来，无论谁主白宫，都会坐进同一个位置。他们以为自己接管的是一栋房子，但在另一个时空里面，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一座早已经启动的装置。要想看懂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拆掉东翼，我们就必须先回答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白宫为什么偏偏建在这里？18世纪末，法国工程师皮尔·查尔斯·朗方设计了华盛顿的城市街道网络。如果你仔细看这张华盛顿特区的街道连线图，你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理巧合：以拉法叶广场为底部核心，向外辐射的几条主干道，居然在城市的物理平面上拼接成了一个精密的尖角朝下的倒五芒星。在西方神秘学中，正五芒星代表着精神统领物质，是神圣秩序的体现，而倒五芒星呢，则是物质奴役精神，属于负面存在的巴丰特的符号，专门用来聚集、引导和放大物质界的负面电磁负荷。而这个庞大倒五芒星的无形能量汇聚点，它的最底端的尖锐之角，恰恰就精准地对准了白宫，这就等于是在物理世界筑起了一个巨大的跨维度吸管，200年来源源不断地将全美乃至全球的战争、恐惧、债务等低频能量通过这个几何回路注入最高权力核心，对历任元首形成精神与运势上的全方位压制。这就是 DS 用来维持地球矩阵的地缘巫术牢笼。许多人看到共济会的符号啊，就立刻会想到阴谋，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信不信就由你了。历史上的乔治·华盛顿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精通神圣几何与地缘法术的高阶践行者。他20岁就加入到共济会，1788年就成为了亚历山大22号会所的特许主持大师。1793年，他身穿共济会礼服，以高阶法师的身份，亲自为美国国会大厦安放了奠基石，在国会大厦的奠基石下注入了最初的几何能量。在石匠古老的传统里， 建造从来都不只是堆砌石块，方式是用来校正行为的，圆规是用来约束欲望的，奠基石则决定整座建筑此后的方向。一座首都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座放大了千百万倍的圣殿。如果最初的华盛顿是一张图，那么它最早承载的并不是控制，而是秩序、自由、节制、信用，以及人在更高法则之下建立共和国的愿望。因此，在美国创始之初，先父们种下的是一个充满光明、自由与宇宙神圣秩序的正统能量网格。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华盛顿收到了一封警告信，渗透者来了。在随后的200年里，幕后黑手悄悄篡改了特区的城市测绘线。寄信人是牧师乔治·华盛顿·斯奈德，他告诉华盛顿，欧洲出现了一个擅长进入利用既有组织传播自身计划的团体——巴伐利亚光明会。华盛顿随后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他说他相信光明会教义与雅各宾主义已经传入到美国，但是呢，他不相信美国的共济会会所曾经作为一个整体传播这些原则。他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没有关闭的门，也许个别成员可能真的这样做过。真正高明的渗透从来不会砸毁一座圣殿，他只需要改变几条线的方向，更换几个节点的用途，再让后人相信一切从来如此。在超三维空间中，几何不是静止的图案，而是一直运行的轨迹。城市中的道路、纪念碑、政府建筑与仪式场所构成不同层面的锚点，当这些锚点按照特定的次序闭合，物质城市便会在无形界投射出另一个结构，于是原本用于协调秩序的网格就开始发生倒置。因此，光明它并没有被删除，它被反转了。在西方神秘学中，正午芒星尖角向上，而倒午芒星它在多维的空间中是一个巨大的低频能量漏斗。现在，请看它最下面的尖端，它没有指向国会，没有指向最高法院，也没有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它指向了白宫。在东方术数中，这是煞气归尖呐。在西方仪式传统中，倒置的五芒星就意味着秩序发生了翻转，精神不再驾驭物质，反而被物质压在下方。200年来，这个被恶意篡改的倒五芒星街道网格不断地将物质界的恐惧、贪婪、控制等等负面执念源源不断地通过尖端注入到白宫。战争留下的恐惧、权力滋生的贪婪、世代累积的仇恨，沿着城市回路向一个位置汇聚，那就是总统的意识中枢。人会更换，政党会轮替，但只要回路仍然闭合，坐进这把椅子的人就会进入同一个意识场。历任总统在无形界中都承受着这个庞大巫术回路的电磁压制，沦为矩阵的代理人。这就是华盛顿沼泽在超三维时空的真正面貌。而川普上台后，第一步针对白宫东翼的全面拆除，就是对这个百年黑暗枷锁的直接宣战，对这个百年巫术回路进行一次硬核的强行格式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面对的从来就不只是某几个官员。如果 DS 同时存在于制度、建筑与超三维意识场中，那么更换人员只是在回路的内部移动棋子，真正的反制必须是攻击回路本身。表面上川普拆掉的是东翼，在城市几何中他切断的则是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在更深的一层，施工队打开的也许不是地基，而是一扇被封闭了200年的地下之门。白宫东翼的施工无疑切断了倒五芒星的南方尖角，但切断回路只是第一步，因为一旦旧系统察觉到节点失守，它必然会从另一个方向发动反扑，从天空、从网络，甚至从人的意识内部。迪伦·路易斯·门罗绘制的这幅 DS 地图啊，就把三组看似无关的系统放进了同一幅隐藏的历史中。天空中的频率工程， 地表的通信网络以及直接作用于意识的控制计划。那如果把超三维空间纳入到观察中，这三者它们更像是三种接口，天空负责覆盖，城市负责传导，人的意识负责接收。那真正的攻击并不一定要穿过墙壁，它只需要让目标与某个频率发生共振。公开资料中的 HUB 是研究电离层的高频发射设施，可是在超时空的模型中，更值得追问的是，不是天线能否直接制造某种黑暗力量，而是当大范围的频率改变的时候，它是否会为另一个空间中的意志打开一座墙。桥的一端是设备，而另一端是意识，恐惧、愤怒、绝望和服从，则可能成为让两端锁定彼此的共振密码。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听世外高人说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论。由此看来呢，世外高人所言非虚啊。李明就理解，超三维时空的非物质存有，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有光明，就有黑暗。黑暗矩阵要维持对人类的奴役，因此呢，就极度依赖于频率武器。而光明存有呢，它要拯救人类，因此呢，就要清除这个黑暗矩阵。如果说总统的决定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控制总统的意识就比控制一支军队更加重要了。这场对决呢，绝对不仅仅是地上的建筑改动，更惨烈的博弈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根据最高法院公开的司法诉讼以及军方特勤局的工程记录，白宫东翼改建项目曾遭到 DS 代理人的疯狂阻挠，甚至是一度被联邦法院叫停。到了2026年的夏天，围绕白宫宴会厅的争夺白热化，进入到最高法院。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总统权限、历史保护与施工程序的法律战，但是在最高法院以5-4强行亮起绿灯，允许工程继续推进，理由就极不寻常了。原来地面上的大厅啊，并不是工程的全部，白宫的底下隐藏着一个惊天的军事秘密，那里正在建造一个深达6层的庞大军事综合体。这座地下堡垒通过6层逐层收紧边界来进行防守，第一层承受物理冲击，第二层隔离外部电磁环境，第三层建立独立通信回路，第四层清除异常频率的耦合点，第五层维持指挥系统的连续运行，第六层则位于最深处。它的任务不是抵挡攻击，而是切断与旧世界留下的连接。这个耗资数亿美元的地底堡垒，在物理和科技层面做到了一件事，绝对的电磁与标量波屏蔽。它装备了军工级别的特制法拉第笼和标量波干扰阻断器。这就意味着，当大觉醒的博弈进入到最终的全面决战的时候，地下的核心指挥部就能够彻底的隔绝外界的 HUB 或者是低轨卫星编织的意识干扰矩阵，白帽指挥官们就能够在绝对纯净不受干扰的精神频率中下达最高军事指令。同时呢，这层深达6层的物理能量锚彻底的斩断了华盛顿地下错综复杂连接 DS 其他黑暗节点的物理通道。那么在超时空防御体系里，它们就被翻译成现代建筑的魔法圈。它无法消灭门外的存在，但是呢，它可以让门外的存在找不到进入三维世界的接口。那如果地下通道不仅是用于人员移动，同时也是旧地缘回路的隐秘节点，那么封堵它们就不只是关闭一条路了。每封闭一个接口，地上的道五芒星便失去一段地下的回声，每切断一条旧通道，白宫就从那张延续200年的意识网络中退出一步。不过地下诸盾呢，只能是保证新的指令不再被旧网络污染，但是要彻底的终结一个运行200年的回路啊，仅仅防守还是不够的，真正的进攻是在地上。地下的防御盾做好了，但是盾只能挡住攻击，地上要如何摧毁一张笼罩城市200年的网，破除那个100年道五芒星的巫术回路呢？这啊，还需要另一件武器，一把由光构成的剑。这把剑呢，就藏在了川普所选择的建筑风格里，路易14风格。 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信的话，就在咱们评论区扣下一个信字哈。法王路易十四啊，在西方神秘学史册里面有一个响彻天堂的称号，叫做太阳王 The Sun King。 在17世纪呢，面对全国割据，躲在阴影里密谋叛乱的贵族和秘密结社啊，太阳王路易十四就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绝事，他建造了极度奢华洒满阳光的凡尔赛宫，强行的把所有贵族都集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用绝对公开的皇权阳气彻底的消融了幕后的阴谋网络。川普在白宫的核心节点引入太阳王风格，绝不是土豪的审美，而是一场精密的多维符号学与色彩能量学反击。在超三维能量谱系中， DS 的回路永远使用的是黑色、暗红与暗蓝，因为它们需要吸食低频的恐惧和血液，而代表宇宙源头高维意识和大觉醒的永远是高纯度的真金与白光。这个占地高达9万平方英尺的巨型几何立方体宴会厅内部铺满了真金装饰与密集的水晶强光，在无形界中它就像是一个强行接入华盛顿古老电路中的超级发光电容，高频的金色光屏矩阵在白宫东侧拔地而起，直接就打破了原本街道的几何对称，用源源不断的太阳基督意识频率去强行冲刷覆盖荡涤掉那个缠绕了白宫200年的倒五芒星黑色漏斗。黑暗网格依赖闭合，每一条线呢都必须把力量送往下一个节点，而反之它并不一定需要摧毁整座城市，只要在最关键的位置植入一个不同的频率核心，就能让旧回路无法完成闭合。地下军事设施切断旧网络的入口，地上宴会厅则把新的太阳轴线插入旧网络的心脏，这可不是一团无方向的光哦，它有起点，有轴线，也有目标，这就是地上的太阳之剑。在这张地图的终点，黑暗网络并不是故事的最后的赢家，所有支线最终都指向了两个词，风暴以及大觉醒。如果地下工程代表从旧矩阵中断开，那么地上的金色大厅就代表一个新的信号源开始上线。但是一座大厅即使能够聚光，也无法独自改写覆盖全球的频率网络，除非还有另一台机器等待这束光为它完成启动。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川普和乔治华盛顿并肩站在这座新落成的军事综合体宴会厅里面时，全网都在惊叹这一幕的戏剧性。一位来自18世纪，一位来自21世纪，两人却出现在了同一座尚未完成的大厅里，这可不是历史重演啊，这是两个时间节点被压进了同一个房间。可这段画面呢，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而川普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却公开地传播它，那么他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信息呢？1793年，华盛顿主持国会大厦奠基仪式。在古老建筑传统中，奠基并不只是决定一座建筑如何站立，它也规定了这座建筑应当服务于什么秩序。可是5年之后，一封信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方向。华盛顿被警告，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思想借秘密会社网络进入到美国，于是历史就留下了一个没有封口的问题：如果原始蓝图后来被另一股意志接管了，那么谁来完成第一次奠基未能完成的部分呢？如果你懂得数理秘密学，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隐秘数字。历史官方记录显示，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而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驾照上的身高同样是精准的6英尺2英寸。那么在数理神秘学中，完全相同的物理量级与身体频率代表着千载难逢的同频共振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感谢乔治为这个军事综合体提供了绝妙的主意。这意味着什么呢？1798年，华盛顿在亲笔信里就发出了光明会渗透的绝望警告，他种下的光明矩阵被黑暗所绑架，成为了未尽的遗憾。 20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位拥有相同数理频率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物理节点上完成了地下防御盾牌与地上太阳之间的全面竣工。他们以两位建筑主持者的身份共同巡视同一张蓝图，画面真正制造的同频不仅仅是身高相同，而是历史位置相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黑暗矩阵急疯了，不惜动用千万级流量去造谣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吧。因为他们知道，当这个军事宴会厅的防护罩与黄金矩阵全面合拢的那一刻，在量子力学与多维时间线的层面上， DS 长期利用频率武器，试图将人类所死的恐惧、战争与毁灭时间线已经彻底崩塌了。两位六尺两寸的总统，跨越200年的同框，是原初的正统能量阿尔法与最终的矩阵拆除行动欧米伽的跨时空交单。他们正在向整个全息宇宙宣告，这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彻底的回到了由先父必有、由黄金大觉醒波段主导的最伟大的正统胜利时间线上。不过呢，这幅画面其实还有第三个位置，华盛顿是第一位奠基者，川普呢是第二位重建者，第三位就是屏幕之外我们这群见证者了。因为在超时空的模型中，一个符号只有被观测者看见、理解并被赋予意义，才完成了从图像到集体意识的最后一次转换。其实啊，你发现没有，根本就没有阴谋论，是不是啊？只有这个世界正在按照高维的剧本，将真相一件一件的在物质世界显化。黑暗矩阵的防御墙正在瓦解，阳光已经照进了沼泽的最深处，白宫的这栋军事综合体宴会厅，地下的盾已经开启，地上的剑已经出鞘。每一个能够看到这里、能够听懂这番高维暗号的你，其实啊，都拥有着未被钝化的敏锐的松果体。你可不是这场史诗的旁观者哦，你的关注、你的直觉、你的觉醒意识，就是大觉醒浪潮中不可或缺的一抹金色的光品。信不信就由你了。如果你今天听懂了这段跨越230年的历史对局与能量共振，请你就为这期节目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我们的主动观测在算法的迷雾中凝聚在一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频感悟，你认为当白宫的金色矩阵彻底激活后，下一个迎来剧烈清理和物理变动的节点会是地图上的哪个区域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保持你的光芒与觉醒，我们下期有缘再见。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夫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那请大家要了解哈，因为我们分享的宇宙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也不知道这一期会不会爆黄标，或者是给我们压制流量哈。因此呢，油管的广告费啊，可以说是完全无法维持我们生存的。所以呢，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这些天然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朗，又能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为大家分享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创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 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和您再一次相会。唐代大诗人李白沿用乐府古题创作了一首诗《将进酒》，至今人们依然在传颂着，甚至还被谱成歌曲来吟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熟悉的诗句是李白在同题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首。我们都知道李白以诗仙著称，整首诗正是表达诗人豪饮高歌借酒消愁，抒发了忧愤的人生感慨。诗中交织着失望和自信，悲愤与抗争的情怀，体现出强烈的豪纵狂放的个性。歌手李玉刚、胡夏首次合作演绎了一曲国风新曲《将进酒》，两人以洒脱悠扬的歌声重新诠释诗仙李白的经典诗篇，他们冲破历史的时空桎梏，抒发豪放不羁的豁达情怀。两人初次搭档就碰撞出惊艳的音乐火花，十分的震撼，默契十足。两种别具特色的声音交错重叠，相辅相成，收获了出人意料的精彩效果，时而细腻饱满，时而清澈明朗，在平仄的韵律里演绎出了诗词歌赋的无穷魅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歌手李玉刚、胡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将进酒》。

可曾想过未来的你有什么目标？未知的、心灵的，有憧憬就有执着，但在不顾一切追求时，也别忽略了沿途的风光明媚。也许有一天站在人生最高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像当初那样一无所有。小旭音乐作曲，独立沉默体会忧愁，早已看透那些是与非，美好年华随着指尖悄悄流走。也许人生走到尽头，回过头来一看，才明白原来人都在三界中一次次的兜兜转转，轮回转世，又为何计较那人世间的是是非非，谁对谁错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云之气为我们带来的《执迷》。

0: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1: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三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了。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6月17号已经看守掉，不愿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的，非常感谢你们。
0: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从小公主气急败坏的表现看，这大 boss 有可能真出事儿。
4: 说谁呢？没头没尾的，
3: 没刷屏
4: 啊
3: ！S 账号橙子发帖
4: 啊，
3: 网友投稿：华为大 boss 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被发现在微博评论区扬言要弄死留言网友，
4: 这么凶残，
3: 相关言论引发民间争议。
4: 那你等会儿吧，是真的假的呀？
3: 全是真的
4: 啊！
3: 就在姚安娜的微博账号下边、有粉丝留言呢。怎么没回复啊？难道华为真出事了？
4: 估计听见任正非一家子出逃的谣言了。
3: 底下网友叫朴色君就问、是不是自媒体发的新闻说华为任老爷子一家海上出走那事儿造谣吧？
4: 这微博里边也知道是据说啊。
3: 所以姚安娜蹦起来了吗？一通输出啊，阴阳怪气儿，在这儿带风向，垃圾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
4: 阶层，
3: 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们全家弄死。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臭叉叉。
4: 我的妈，这是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的回复吗？
3: 哎，那呗。有网友被这个回复惊掉下巴之后，给小公主示范了一下如何用文明语言说狠话。
4: 错过怎么说呢？
3: 网友说：“三姐上位，生的孩子花再多钱，也只能也培养不出一个大家闺秀来，就甭跟基因做斗争了。”
4: 这网友说话真够损的，讽刺任正非小三上位，孩子没有大家闺秀范儿呢。
3: 橙子点评：顶着豪门千金的光环，穿着上亿奢侈品包装出来的精致外表，结果一张嘴，还是满满的戾气和优越感。
4: 是，
3: 这反差有点魔幻。
4: 党国魔幻现实，从来都是这样。
3: 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靠奢侈品堆出来的，
4: 是
3: 而是藏在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里边。这样的言论在民主法治国家涉嫌死亡威胁了，都
4: 说弄死你全家那话呢。
3: 而死亡威胁是要坐牢的，
4: 估计得法庭见哦。
3: 程子最后问、大家觉得公众人物面对网友质疑的时候，什么样的回应才算得上真正的体面呢？
4: 这您就甭难为小公主了
3: 啊！
4: 这是党国这大环境的事儿、权贵阶层，您不让人傲慢，他做不到啊。
3: 还是刘老师理解人吧。其实任正非、孟晚舟外逃这消息出来，到现在六七天了。除了小女儿传出在娱乐圈正常活动，其他音信皆无。
4: 是，
3: 华为还拒绝辟谣，本身已经越来越不正常。
4: 要我看，这姚安娜威胁网友全家生命的表现，比她现身更有说服力。
3: 什么说服力？
4: 恰恰说明任正非家出大事儿了
3: 啊！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4: 我笨琢磨的，大家都笨琢磨一下啊。要真是任正非、孟晚舟屁事没有、一切如常的话，那按照姚安娜那大小姐傲慢，她理都不能理这网友啊。
3: 这还真是，小公主的心态最多只能这样。
4: 怎么着？
3: 一帮吃大蒜、看央视新闻联播傻乐的 loser， 又羡慕妒忌恨了。
4: 这话字。基本是这心态，就算这种传言忒多心烦生气，那最多也就说网友是个垃圾，不至于说把人全家弄死，是不是？
3: 哎， 仇恨到要把人全家弄死的地步，
4: 嗯，
3: 肯定是濒临崩溃才会这么不管不顾，嗯，出格发泄。
4: 就是说家里是真乱套了。
3: 反正华为最近的变化确实在默默发生啊。
4: 嗯，
3: 就在今天9月17号，华为问界已经撤出华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了。
4: 这么快？
3: 有人说赛力斯彻底接管华为问界，
4: 说了
3: 是因为华为问界搞得一地鸡毛，华为自己因为内部大乱直接来了个简单粗暴的风紧扯呼撤了。
4: 这要跟烂尾的习近平看齐呀，
3: 嗯，
4: 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3: 宇宙无敌三拍大将军。
4: 三拍，嗯，
3: 好了，新茶友您现在可以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了，
4: 欢迎加入茶馆的探索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3: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4: 对，
3: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小声。
4: 好了，书接前言，要说这军方出来的任总司令行事风格他就是不一样。
3: 哎，任总在某个看不见的小黑屋弱弱表示，
4: 啊，
3: 千万别提我是军方出来的，细胞子能弄死我。
4: 什么情况？任正非已经在小黑屋了？
3: 该抛出今天的传闻重磅了，
4: 啊，
3: 华为案在美国开审，任正非失联被传跟闺女孟晚舟外逃，
4: 啊，
3: 危机处理及时的华为罕见一个星期不做任何回应，
4: 嗯，
3: 之际，
4: 啊，
3: 房间再次传出重大爆料。
4: 啥爆料？
3: 资深媒体人郭军在今日论坛节目里边说，
4: 啊，
3: 任正非疑似被卷入张又侠案，
4: 啊，
3: 正在被调查。
4: 不是，等会儿任正非又跟张又侠卷一块去了？
3: 郭军分析的，
4: 啊，
3: 任正非原本是机械工程兵出身，
4: 啊，
3: 2015年在中共党魁力荐军民融合军备现代化的政策之下，
4: 嗯，
3: 华为深度介入军备建设和技术供应，而张又侠时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4: 嗯，
3: 在武器装备采购方面跟任正非交集非常多。
4: 交集这样啊，这倒也是哈，啊。按中共党外军腐败的一塌糊涂这特点来说，
3: 嗯，
4: 军头们无人不贪，这任正非跟申代工长期合作，他肯定有一起贪的机会。
3: 关键眼下老习在张霞案上查的，
4: 嗯，
3: 正好是倒查军方采购这块。
4: 前几天还发那征集线索通告来着呢。
3: 保不齐有知情人为了升官发财或者做污点证人洗脱自己罪责，
4: 嗯，
3: 已经把军事通信龙头企业华为涉入张又侠案子那事儿给和盘托出了。
4: 哎，等会儿想起个事儿，
3: 嗯，
4: 我记得自媒体人大宇接着什么爆料来着，
3: 有这事儿，
4: 嗯，
3: 大宇确实说了，不过咱就不转述了，嗯，您听他自个儿怎么说。
5: 飞的事儿是因为这次国内的 AI 泄露国家的军方机密全部被控制调查了，其中包括任正非。他进一步透露，华为这一块任正非啊，他主要是做外围关系，所以跟那些企业呢都有联络。那对于民企老板啊，常见的是协助调查或者是留置，人不公开消失，公司照常运作，官方也不发消息。对党政军官员才会走纪委立案审查并公开通报。任正非不是官员啊，如果真出事儿，外界最可能看到的就是长时间不露面，公司沉默。
3: 之前独立时评人吴作来有个观点，
4: 嗯，
3: 说呀，任正非事件发酵几天构成重大国际舆情，为什么华为不出来辟谣或者安排任正非孟晚舟露个面啊，
4: 嗯，
3: 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共有关部门在全面审查华为高层，他们不可能绝对忠诚习核心，
4: 嗯，
3: 可能在海外藏匿巨额资金了。
4: 资金钱的事儿，要我说不至于，那体制内谁不在海外藏匿大量资金呢？那习近平你说他藏的少了，
3: 嗯，所以 S 账号 CNC 跟大宇说的差不多了，
4: 啊，
3: 任正非最新消息，
4: 啊，
3: 因为 AI 泄露军方机密，
4: 啊，
3: 很多高科技公司领导人被抓，
4: 啊，
3: 他们客观上给美国递刀子送情报了，啊，中共军方蒙在鼓里，啊，还以为是中共自己的 AI 在算呢，
4: 啊，
3: 导致大量机密外泄，
4: 刚 说,
3: 说他全家出逃是公司人员向当局施压的一种办法，
4: 啊，
3: 任正非是习的人马，军方抓他就是打脸习近平。
4: 等会儿这不是老习抓的呀，
3: 乱逃了，坐实了温家宝对中央委员说的话，
4: 嗯，
3: 习近平执政以来毫无成绩。
4: 什么意思？任正非到底还是进去了，但不过他不是包子抓的，哦，是军方不官宣，华为人急了想逼宫，
3: 有点难得糊涂，
4: 波谲云诡的一批呀，啊。等会儿吧，我再插播一消息吧，
3: 啊，
4: 刚看的，说9月15号周二下午，中共全球驻外使领馆武官和中共安全部派驻使馆的情报人员全部调回北京。
3: 嗯。 云彩了。嗯，总书记表示，都是什么情况啊？你们钱还不够乱呢？趁我耳聋眼花，给我撒胡椒面。
4: 紧急民调，下面茶友们，您如何看待姚安娜爆粗痛骂网友、威胁弄死人全家这帖子呀？
3: 上备选答案：
4: 一，因为任正非啊出事了，小公主气急败坏啊；二，因为任正非没出事，小公主才敢那么凶；三，任正非啊正遭遇调查，全家人情绪崩溃了。四，搞不清，继续观察。
3: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
4: 首先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NEX 西洋参黑高滋。
3: 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李正有个建议，中秋节呀，您别给爸妈花钱了。
4: 您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啊、有时候花钱是白花呀，
4: 白花。
3: 太节俭的父母，您给他们送什么都不舍得吃，属之高格。
4: 这倒是，直接给您塞柜子里边了，直到儿女回家看，再原封不动 啊塞儿女行李箱里边、拿回去吃啊，别忘了。
3: 哎，如果您的父母就这样，李正建议今年您可以换个买法。
4: 怎么？
3: 买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您自己吃。
4: 这是啥路数？
3: 自己已经有的吃了、老人省了往里塞呀、另外您吃完之后效果出来了、再请父母吃，属于他们那份老人就舍得吃了。
4: 这行，把咱爸妈这心思算是摸透了。您甭说啊，这分享了吃了以后这效果还真是一个劝父母吃的好办法。昨儿我们这节目底下有一个茶友就留言了，说啊，节目很精彩，黑高滋呢很好，我买了两瓶，只吃了几回就有感觉了，很容易就能睡觉，谢谢两位的推荐。
3: 关键一点，现在正好有极其难得的优惠活动，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全拼，享受85折优惠，折完之后满350美元还给您再减免20美元。不过呢，时限到9月30号就截止，买两罐就足以减20美元了。
4: 最近呢，有一个茶友反馈就说，他平时这工作忙的是脚不沾地的，四月份的时候开始吃这个 GNEX 黑高滋，两个月下来呢，明显感觉白天干活有劲儿多了，干体力活的时候也不那么熬人了。
3: 还有位女茶友说，她感觉睡眠、免疫力、体力和精神状态呢，吃完之后都有改善，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最近换季的时候头不是掉挺多吗？结果发现吃完黑高滋头发有掉的，但长出来也不少。他说这是以前没有的现象。
4: 行了，最后提醒茶友们一定要认准这个加拿大 GNEX 这个官方品牌，就是这个金色的这个 GNEX 正品标志。购买链接呢就在视频下方节目的描述栏里，抓紧最后这十几天的中秋优惠机会。话说习近平加速倒车，光文革 2.0 包子他嫌慢，现在又开始往平壤疾驰了，
3: 可得留神撤毁人亡。
4: 昨儿刷屏看一视频，对我这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
3: 被雷了？
4: 怎么说呢？用古人的一句话，不知今夕是何年，
3: 雷成这样了。
4: 所以也别光我一个人大脑宕机啊！上视频，让各位一块儿接受一下摧残
3: 啊！
4: 您往这儿看。
3: 我的妈呀，这小学生不是 AI 做的吧？
4: 答真人。
3: 完了，哪儿学校这么缺德，这不是造孽吗？
4: 按推特账号贴文说，这是9月12号云南云阳文山实验小学朝鲜式小学教育的雷人一幕。
3: 开始了。
4: 当天呢，这老师要求一年级学生演示课堂常规，并朗读我爱祖国。随后这学生们进行了集体训练，动作是整齐划一，如同接受金三胖检阅一般。
3: 宇宙无敌大将军金正恩表示，比我们金家庄的宝宝组织纪律性强多了。
4: 呵，
3: 看来要保住第一啊，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4: 习主席千分表示，抱歉，由于朕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走忒快，超三胖如探囊取物一般，所以三胖再努力也没用，他可以躺平了，谢谢哦。
3: 要飘这位，
4: 跟你讲，李正，包子要飘还真有理由。
3: 什么理由？
4: 倒车成绩真斐然呢。
3: 共匪的匪吧。
4: 我估摸着老习最终的计划是什么呢？是一定要把全中国人送回毛当年的疯狂时代。
3: 您怎么看出来的？
4: 您看现实啊，小学生都快训练成机器人红小兵了。
3: 已经有学校孩子跳中子舞了，孩子们完全不明就里，跳的还被认真。
4: 对，
3: 不知道那是打砸抢的夺命舞蹈，有多可怕。
4: 老红卫兵早就表态了，姜啊还是老的辣，让我们给这些娃娃们多做点演示，争取让娃娃们全变成毛粉，那打江山就真的是一片红了。往这儿看。
6: 毛腊肉纪念日，中共国这座巨大的精神病院又开闸放人了。以老红卫兵在 AI 快要接管人类的时代还在跳中字舞，中共洗脑遗害无穷。话说后面队员那毛主席建华为民是啥意思？

0: 不是，这也不好看呢。
1: 何止不好看呢，奇丑无比。
0: 拿奇丑无比当美好幸福，共匪洗脑真坑人呢。
1: 要怎么网友形容洗脑深度中毒的毛粉叫脑残呢？这大脑是真的被灌残了给。
0: 老毛粉也就罢了，那些孩子怎么办呢？
1: 所以评论区炸锅了呀、全都是痛心疾首的。孩子被批量生产成合格牛马，天性完全被抹杀，学校是驯化的第一步啊。
0: 驯化成炮灰和服从工具，
1: 家长们刚醒过味儿来。驯化这事儿，共匪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咱不说别人，中共党魁习近平就亲自示范过
0: 啊。习近平亲自示范被驯化，
1: 没见过，让您开开眼
0: 啊，
1: 往这儿看。

0: 处了也是千孙跪舔的尊荣戏精了、
1: 这就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昨儿跟涛哥一脸奴才相，今儿直接给您嫁出去，
0: 丝滑对接，毫不显害臊，
1: 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包子是言传身教啊。
0: 小学生看完包子装涛哥小迷弟的视频，
1: 小迷弟
0: 全恍然大明白了，
1: 怎么
0: 我们长大了、也得学习爷爷这样做两面人，
1: 合格的社会主义两面人，
0: 可坑死宝宝了。
1: 所以你发现没有，李正，共匪啊，只训练中国孩子养成无条件对上服从、可从来不教咱们这孩子对下对同等阶层的人怎么做，
0: 好像真这样。
1: 不过如果非要说教了什么的话呢、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谁拳头硬谁是大哥的这个丛林法则，
0: 对下欺凌底层互害。
1: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中共社会底层屁民这遇到不公特别容易走极端呢、全都是共匪这对上服从对下欺凌这斗争思想给教育出来的。
0: 哎，我说怎么被逼到墙角以后都不要命了，还不敢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市政府呢？
1: 就是豁出命去也只敢向平民群体挥起屠刀，
0: 不是一句懦夫可以说清的，被共匪害的。
1: 前两天那广州大学城无差别扎脸的事儿，不就是例子吗？当局封锁消息，咱们很难知道啊，这具体来龙去脉。不过至少有一点，这行凶者呢，对老百姓下手，跟共匪对上服从、对下欺凌的驯化教育绝对有关系。
0: 教育的人格扭曲了。
1: 我呀，看人消息，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呢，最近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是中共的疾控中心还有北京安定医院联手做的这个报告。报告有个结论，2023年啊，这个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已经高达估计为 1.9 亿人了，
0: 这么多，
1: 比90年那会儿大约增加了 45.6%，
0: 30多年增加了快一半。
1: 对，
0: 报告没敢说精神障碍患者占现有人口比例吧，
1: 没法说呀，拿14亿当分母都够吓人的了。拿出真实人口数字还不得全吓尿裤子，给
0: 平均三四个人就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
1: 研究报告就说了，这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啊，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焦虑。2023年呢，全国的抑郁障碍患者是5960万人，焦虑障碍患者是5870万人。
0: 一比一平。
1: 哎，
0: 不是抑郁就是焦虑，难怪遍地现中。
1: 这样还是能看得见的，要看不见的什么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群体、精神障碍都特别严重。还有这个疫情封禁，不同的年龄啊对应不同的压力。
0: 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不管哪个阶层全精神起来了。
1: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来自什么呢？玩命卷这个学习环境、家庭的压力还有留守的处境，
0: 都快卷崩了。
1: 年轻人这个焦虑抑郁来自什么呢？这个工作、收入还有家庭压力。
0: 上有老下有小，
1: 都被压成夹心饼干了，长期没有喘息空间，本身它就是个风险，
0: 表面沉默随时爆发。
1: 再说50岁以上的这个焦虑抑郁啊，来自慢性病，还有更年期的激素变化、退休身份的转换，还有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空巢的孤独感。
0: 老了卷不动，只剩下凄凉悲哀。
1: 哎，
0: 纵观东方某大国，简直是人人都在抑郁过去，煎熬当下，焦虑未来。
1: 说了这么多，还得加上那句话，有的人啊，用一生治愈童年。
0: 雪上加霜的。
1: 小时候呢，被批量的驯化，统一服从；进入社会呢，先给您996，后来啊是灵活就业，然后一边强制社保，一边延迟退休。不抑郁会飞。
0: 所以，救救孩子。刚提到中国的小学生遭遇魔鬼学校的服从训练，跟大家汇报一消息，超过86万中共国的硕士博士准备进入各地中小学当教员了。
1: 当老师都卷成这样了？
0: Yes, I test.
1: 我的妈！
0: 说来话长，这得从普通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说起。
1: 那捋捋吧。
0: 中国人求学之路路线图啊，长什么样呢？
1: 长啥样？
0: 六岁入学，九年义务教育，三年高中拼题，四年普通本科，然后
1: 毕业即失业。
0: 这人乌鸦嘴，
1: 不乌鸦嘴也这样啊。
0: 毕业找不着工作之后，再两年绩效回炉啊，
1: 降级了。
0: 一路下来，诸事顺遂的话，24岁也许能到社会上真正开始找工作
1: 啊。
0: 不过丑话说前头，
1: 怎么着？
0: 就算能找着，大概率只能是月入三四千的差事。
1: 月三，寒窗苦读，狂卷十八年，找一三四千工作，这命忒苦点了。
0: 您要不认命的话，向上深造的话，可以硕士三年，博士再五年，然后
1: 怎么样？
0: 有可能出去送外卖去
1: 啊。
0: 不想送的话也没事儿
1: 啊，
0: 只要您可以接受找不着工作、跟煎熬过日子的生活。
1: 要就拒绝啊？
0: 拒绝？那您怎么办呢？
1: 凉拌，我先点一外卖，我吃饱了再说吧。我就
0: 这边要破罐破摔。哎，您这饱汉子终于知道饿汉子饥什么滋味了。
1: 二姐谁呀、你？
0: 哎，这也就是今天李正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在卷上加卷的习时代，86万名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放下身段，咬牙跺脚去中小学当了孩子王。
1: 您听听，名校博士教小学生，
0: 名校博士表示、教出一个小学生习近平来、后半辈子都可以躺平喝茅台，
1: 还是挨嘴的。包子这优秀小学生都成了教书先生的精神支柱了。
0: 总书记千孙表示、没辙呀，咱这不是魅力四射吗？
1: 脸皮真厚啊，魅力四射。
0: 86万硕士博士脸皮倒是薄、形势所迫也得、这撸胳膊挽袖子跟一众竞争对手大打出手之后获得教职啊。
1: 您这什么意思？参加竞争的还不止这86万呢？
0: 也许可能大概起得860万。
1: 啊，这么卷。
0: 9月14号话题超86万硕博士在中小学任教、清北剑桥博士涌入中学当老师，冲上微博热搜，
1: 起风了。
0: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中共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发现，全国中小学专职教师里边5910人拥有博士学位，
1: 哇，
0: 855634人拥有硕士学位，两者合起来加一块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超过86万人。
1: 差点没吓死宝宝，我还当这一半都是博士呢。
0: 这又吓回来了。博士虽然不是绝大多数 ，but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大城市、经济发达城市以及经济强县的重点中学呀、还真就是名校博士扎堆儿，
1: 真就这样。
0: 就拿广东名校深圳中学来说，目前有博士教师100多人，
1: 嚯，
0: 清华北大毕业教师150多人，另有哈佛、麻省理工、牛津、剑桥等境外顶尖高校毕业教师100多人。
1: 我的妈，您这不是清华北大就是常春藤，这教师队伍都卷成什么样了？
0: 深圳中学2026年你招聘的21个人里边、清华大学电气工程博士你任高中数学老师，
1: 哇，
0: 剑桥大学电气工程博士你任高中物理老师，
1: 太牛了。
0: 江苏的苏州一中也这样、学校2025年招聘最终录用了13个人、其中8人是博士，5人硕士、6个人毕业清华大学，4个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1: 80%都是清北的。
0: 苏州中学给的工资待遇啊，也是出了名的好啊、老师每个月到手工资一般在11500左右、年薪15万到25万之间。
1: 不过中共经济崩溃成这样，20万也是不低了。
0: 打破头挤进高校还要面临飞升即走、还不如去个好高中当个教书匠来的安稳呢。
1: 多么痛的领悟，
0: 跟穿梭在城市车流里边分分钟争分夺秒送外卖的骑手相比幸运多了。
1: 那还用说吗？
0: 咱们都刷过各种我都快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这种小视频，
1: 各种专业背景的外卖小哥呀，
0: 全这画风。您好，我是送外卖的硕士合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
1: 社科院硕士送外卖。
0: 您好，我是送外卖的老范、北师大硕士毕业，送外卖是我的标签，
1: 还挺自豪这位。
0: 您好，我是送外卖的孟伟、浙大在读八年博士，依然相信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做好。
1: 八年博士导师做得好。
0: 豹子表示，我东方大厉害国连送外卖都得拥有博士学位，赢麻了。昨天说到资深茶友给一键翻墙公益项目捐款的事儿，
1: 今天呢再分享一位林茶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感谢老北京茶馆团队和两位老师带来的优质重要及时的相声式新闻讯息，您制作的这个重要时事短视频很受用，也便于分享给亲友们，比如这个关系到台湾人出入中国大陆边境的危险性等等，并且呢看到有人啊因为您的节目而三退了，真的很高兴，鼓舞着内心，感动万分，所以呢个人合家绵薄之力支持一键翻墙项目。
0: 这是这位台湾茶友。其实呢茶馆一直支持一键翻墙公益项目，就是希望帮助更多墙内的朋友突破信息封锁、自由观看墙外信息，给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搭建一个桥梁。
1: 是，
0: 所以呢如果您身在海外又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的话，那么非常希望您也参与到帮助国内的中国人跨越信息高墙呼吸自由空气的行动中来。
1: 为了答谢捐款支持一键翻墙的茶友呢，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捐款满150美元，您将获得这个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一套。
0: 如果您捐款满300美元，除了获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有声书之外，还将加赠电子书一套。当然了，条件有限的茶友，5美元、10美元各种吧，无论多少都欢迎。
1: 一键翻墙的捐款链接呢，就在视频的下方。
0: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 G-Nice 黑高姿。题目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0: 一周多款倾情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0: 再见。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那个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半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4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北京真的是撑不住了吗？川习会倒数，北京突然间释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讯号。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北京多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表态。但是就在习近平准备访问华府的前夕，中方却罕见地强调要稳住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建立更多的沟通和危机管控机制。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答案可能是藏在中国正在升高的经济压力之中。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 18.9%， 创下今年最高水平。那这代表着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大约每5名青年劳动力当中就有接近一人处于失业的状态。但是呢，外界更在意的是，这数字可能还是灌水的，因为统计方式争议超大。统计局说，一周干满一小时就算是就业了。外卖、代驾、直播、临时工全算在内，不找工作的考研、家里蹲、全职儿女直接消失在数据里面了。农村回流的年轻人干脆不统计。所以呢，大家在质疑北京公布的纸面上的失业率，而不是社会真实的感受。学者甚至是推估，真实的失业率可能逼近 46%。有人喊到50%、70%，官方数字美化到自己都圆不了谎，这就是中共一贯的党国作风。而青年就业问题只是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缩影。从消费市场来看，中国民众正在变得更加谨慎。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增长依然疲弱，居民存款增加，但是消费意愿下降，不少人选择提前还房贷，清信用卡。住户贷款今年前八个月竟然减少超过1兆人民币，这是史上头一遭。这代表着中国人心里只有一个字，就是撑。这反映出一个尴尬的局面，中国工厂依然能够大量生产，但是市场上的消费者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买单。过去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靠的是房地产、基建投资和出口，但是如今房地产降温，内需不足，北京迫切的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支柱。于是呢，习近平现在压上另外一张牌，就是人工智能 AI。 外贸还靠出口撑着， AI 相关产品上半年出口暴增 47.3%， 成了新的亮点。 中共压住 AI 加制造，当下一个增长引擎，号称要靠举国之力打造大 AI， 但是数据中心利用率只有 20% 到 30%， 上百个项目被取消。专家警告，供给扩张快于需求，可能变成新的科技产能泡沫。内需弱出口强的老问题没有解决， AI 再强也难救整体的经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换个包装还是老毛病。所以呢，这个时候再回头看这场川习会会不会是习近平的求生局，恐怕才是这次会面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距离24号川习会不到一周的时间，北京罕见地喊出稳住中美关系。化名唐国英的体制内人士爆料，习近平此行最大的目标就是维持中美关系正常运作，在稀土制裁经贸上建护栏，避免冲突升高。高层已经形成共识，只有稳定中美关系才能够降低外部压力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尤其是今年的21大，绝不能够让外部因素打乱内部政治布局。化名行程的中国学者直言，这是战术性缓兵之计，为经济和政治议程争取喘息的时间。而真正让台湾高度关注的是川习会之前，台海气氛突然间出现变化。过去呢，北京和华府交锋的时候，台湾问题几乎都是最敏感的核心议题。但是呢，最近美中防长在公开场合都刻意的避谈，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香山论坛上更是只字不提台海和南海。这种反常的举动引发外界的猜测，北京是在降低对抗姿态，还是刻意为川习会营造更加有利的谈判氛围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直言，美中防长都避谈台海，可以解读为中共的退让。因为北京眼下经济、政治、国际压力全都压了上来，出现了不软也不行的局面。他提醒，川普最擅长的把议题当筹码，逼中共在经贸上让步，但是这不代表着把台湾本身拿去交易。美国对台军售依旧是按照六项保证进行，不会因为中美互动而有所改变，台湾安全还是要靠自己。陆委会前副主委赵建民则是分析，今年的五月份川习会可能已经对台湾问题有某种程度的处理，只是没有公开。所谓战略稳定的背后，双方对这项重大风险应该已经有安排。那么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很可能已经被放上谈判桌，只是北京和华府没有明讲。因此呢，这次川习会最大的悬念不只是会谈的内容，而是北京在经济压力之下是否正在调整对美政策。北京究竟是在争取喘息的时间，还是打算重新布局下一场博弈呢？这场川习会或许会揭开川普和习近平的角力底牌。北京撑不住才急着找川普救命，但是您可不要等到身体出现状况才临时抱佛脚。代谢宝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适合长期保养。现在购买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提早布防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能量堡垒。张俊杰逃亡案剧情突然间出现大反转，就在检警追查这场接力式逃亡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棒人物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主任张俊杰逃亡，并且被怀疑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17号下午突然间在律师陪同之下主动走进刑事局投案。这名外号小麦可的陈威达不是普通的接应者，他过去曾经是竹联帮保和会成员，也曾经涉及震惊社会的立法院旁枪击案。2013年犯案之后还曾经持假身份证逃往中国，直到2015年在上海被捕遣返回台湾。如今他却成为了张俊杰逃亡路线上的第一棒。张俊杰涉嫌贪污、诈领助理费以及涉及国安案件，外界估计如果相关罪名成立，加上弃保潜逃，刑责可能会面临多年徒刑压力。据了解，张俊杰6号先和助理陈俊伟碰面取得随身碟，之后前往大安森林公园与陈威达会合，两个人进入公厕之后电子手环被丢弃，随后展开一路南下的逃亡行动。张俊杰先在台北搭乘多辆计程车制造断点，再一路转往嘉义、高雄同不同的人士接应。 嘉义阶段由周焕凯提供车辆，接应由陈厚章、高级商务车驾驶陈俊汉等人接手。张俊杰甚至是入住高雄五星级饭店，并且疑似企图从高雄港偷渡离境。但是随着国安、海巡和警方全面的追查，港口加强检验，偷渡计划没有成功，张俊杰最后身影是停留在12号台南，之后便失去了踪迹。目前检警已经掌握多名涉嫌协助逃亡的人员，其中部分遭声押禁见，也有人交保。最新被查处的第八名接应者是涉嫌提供车辆的装潢业者武恩廷，检方复讯后以2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而陈维达投案之后对警方说法也引发外界的关注，他否认自己破坏电子手环，表示自己和张俊杰原本并不熟，是受人委托协助，见面的时候张俊杰手上的手环已经不见了，也不知道对方最后逃亡何处。不过呢，检警对这套说法仍然有所保留。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萌也提出三大疑点，这场完美接棒逃亡由谁来主导？陈维达是否再度尝试偷渡中国？又是谁通知他去大安森林公园碰头？这些谜团若能够突破陈维达的心防，或许就能够看见整起案件的真相。专栏时事评论家 James Jason 分析，这代表这条逃亡路线上的所有接应者随时都可能被背后的黑手当成断点牺牲掉。当发现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弃子，甚至是面临灭口风险的时候，向警方投案反而成为了他唯一的活路。如今检警已经从车辆、通信记录和金流方向追查，陈维达突然投案究竟是因为压力之下选择合作，还是另有原因呢？真正的答案恐怕还要等检警进一步的突破他的说法。那么对于陈维达突然间跑去投案，观众朋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给出您两个参考选项，选项一，他是怕自己被当成弃子，随时可能会被灭口；选项二，出来当挡箭牌，帮后面的大咖顶罪。欢迎您在留言区说一说您的观察和您的想法。台湾若走向统一，北京的治理蓝图已经曝光。近日，一场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座谈会引发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会中多名中国大陆与香港学者提出所谓的两制台湾方案12点共识，其中包括共军驻台、解散台湾现有武装力量、推动爱国者治台，甚至是提出若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涉及统一之后的军事和治理安排。方案主张中央驻军收缴武器，并且在非和平统一之后实施3到5年的准军事管制，同时对激进台独人士进行刑事追责，进行思想改造与爱国者治台。这些设计赤裸裸的就是剥夺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直言，这根本是把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硬套到台湾。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等20多名学者的主张，台湾政府和台湾人民一条都不会接受。立委王定宇更是点破，中共的方案就是全面替代，军人警察被共军取代，教育被思想改造取代，中高阶公务员被爱国者制台取代，政治领袖与媒体则是被整肃。这不是统一，而是奴役治理，台湾人不可能接受这种侵略式的安排。网友也提醒，别只看台湾，港澳早就是统战的前哨，中共70多年来的统治逻辑就是先造册再清理，从镇反到土改，至少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就算是曾经协助中共的人也往往成为最先被清算的对象。今天他们喊对台独人士刑事追责，不就是香港的黎智英、黄之锋的翻版吗？台湾蓝白若还在帮着中共铺路，那就是在替自己人准备牢房。更为讽刺的是，台湾内部还有人自以为反民进党就是捍卫中华民国，却没有发现自己正好是成了中共的帮凶。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提醒，中共不等于中国，把中共当中国来爱，最后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且呢，在21大之前，中共一定会大量制造文宣，恐吓台湾人要战争还是要和平，逼台湾走向谈判。这些话呢，我们会在亲共媒体名嘴中听到，但本质就是统战。 中共所谓的台湾方案就是赤裸裸的殖民计划，台湾人不会接受，但是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在台湾内部帮中共说话、帮中共铺路的内奸。历史会记录谁在保卫民主，谁在帮威权开门。每天滑手机盯着电脑，眼睛会不会觉得干涩刺痛呢？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会对眼睛好呢？其实绿色本身是没有治疗效果的，真正有用的是看远方六米以外的距离。但是呢，我们上班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很难坚持住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看窗外。与其勉强自己改变生活习惯，不如从每天吃的东西上下手。润眼宝很多人把它叫做可以吃的人工泪液，里面含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等护眼草本，每天固定补充，帮助眼睛把营养补到位。现在就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让眼睛真正的看得远看得清。很高兴今天能够陪您一起关心台湾，如果您觉得内容是有帮助的，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是静怡，下周一再次和您一起关注最新的台湾焦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6: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广东番禺新天地随机捅人事件在网上被封禁，但是网上却流传出疑似事件的起因。数十万人私人存款四年前被银行暴雷冻结，多人以命追讨仍无果，一些上访者被打丧命，凶手针对疑似官家家属，网上称时髦漂亮，两天解决问题，冻结款迅速被退回，大批人感谢凶手。网传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当年银行暴雷原因是官二代卷走大量的银行资金所致。根据网上查证，四年前那波存款取不出来，对应的是2022年河南及安徽村镇银行。2022年4月18号起，多家村镇银行突然关闭了线上取款、转账，储户取不出钱。2022年7月起，河南、安徽分批垫付本金，先从小额开始，逐步提高到单人单家，最高约50万元。存款保险上限那一档，大量中小储户后来拿到垫付，报道也说仍有线下大额存户约千余人，金额上百亿，当时未获同等垫付，要等追赃。过程中还发生了郑州抗议，部分维权储户被赴红马等事。广东番禺捅人案凶手留下的字条写着，存款冻结约1600天，维权被警察殴打丧命，呼吁几十万人受害者觉醒等字样。网络最新流出的字条写着，李兄弟一路走好，因为勾勾事件四年多的冻结款今天都拿到了。目前没有官方证实以上信息，番禺警方通报拘捕35岁李姓男子，伤者送医后均无生命危险，未公布伤人者人数与动机。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9月14号晚，多名网民爆料称，广州大学城勾勾新天地附近发生伤人事件，网传一名男子持刀随机袭击路人，疑专挑女性下手，引发商场内民众的恐慌逃散。网传画面显示多人受伤，其中有人头部受伤，据报至少有三人在不同地点遇袭，袭击范围可能不仅限于商场外。警方称将伤者送医，经救治均无生命危险。警方通告也称已抓获涉案的35岁李姓男子，不过警方并未公布伤者数量、伤势、性别等。有网友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拿普通人作为报复对象，本来是受害者，现在却变成了害人者，找准真正害你的人来反抗，那才是英雄。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节日话题。中秋节家家都在盼团圆，但许多人在外地打拼，本人未必能赶回家，心意却可以先一步抵达。三高正悄悄找上越来越多的人，送给家人的不该只是月饼，更该是一份长久的健康守护。推荐您这款三高代谢。
7: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三集，汉藏法难。
1: 大唐中叶，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少数民族侵扰，特别是西南的吐蕃。国王赤松德赞大力弘扬佛法，国力也日益强大，对大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到了公元838年，强大的吐蕃却突然一蹶不振，分裂动荡达百年之久，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0: 我们上一集呢讲到赤祖德赞在吐蕃弘扬佛法，当时呢制定了很多对佛教的发展非常有利的政策，但是呢却遭到了原始的宗教，也就是本教的反对。当时本教呢在吐蕃它并不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在大臣和王妃中还有贵族中呢都很有市场。我们觉得呢就是动用政府的力量，动用国家的资源去推广或者是压制某一种宗教都是不对的。其实真正在现代社会，正常的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不干涉的，就像耶稣在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所以在这个吐蕃的赞普推广佛教的时候，由于侵犯了过去的旧的贵族的利益，所以呢这些贵族就起来反对。到公元838年的时候呢，赤祖德赞死去了，那么新继位的呢叫做达摩。达摩呢这个人，他的在这个中国的正史中呢称他为达摩，这个摩呢是消磨的磨。在西藏的历史中呢称他为朗达玛，这个朗呢在西藏中是表示牛的意思。那么西藏人的话呢认为他是牛魔王转世，是专门过来祸乱佛法的。那么朗达玛在即位不久呢，西藏在他的农牧区就发生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包括大旱，包括霜雹，包括瘟疫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原始的本教呢和这个朗达玛就借口说这完全都是佛教造成的，于是呢这个朗达玛就在公元838年下达了非常严厉的这个灭佛的命令。当时在这个西藏灭佛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僧侣都强迫还俗，同时的话呢这个强迫他们去做屠夫啊，就是或者是去做猎人，因为这个信佛教的人是不能杀生嘛，所以如果你要是不肯去做的话呢，这样的僧人就会被杀死，他们的佛经呢被焚毁，或者是呢被扔到水中，他们的佛像呢有的是被砸毁，有的是被埋起来，有的是被扔到水中，他们的寺庙呢用泥巴给封起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过4年的灭佛，整个佛教它本来在这个西藏的根基就不是很深，这样的话经过4年之后就几乎全部灭绝了。到了这个公元842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莲花生大师呢他的一个弟子据说是在空行母的指引之下行刺朗达玛，就把这个朗达玛给刺死了。刺死之后呢，这个王位的继承就发生了问题，当时吐蕃的贵族呢就分成了不同的这个几派，然后呢互相之间这个争权夺利，于是呢内战爆发。从此呢吐蕃就加上后来又发生了这个民变，所以呢在分裂和动荡之中呢度过了百余年，这段时间在历史上称之为吐蕃的黑暗时期。就在吐蕃发生这个法难的时候呢，在中国的汉地也发生了法难，这个呢就是唐武宗灭佛。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三部隋唐盛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佛教呢在中国曾经有4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我们在这个第三部隋唐盛世中呢讲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这个是两个武。那么第三武呢就是唐武宗李炎。唐武宗呢他是这个在文宗之后继位的。中国曾经有4次法难，称为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我们在这个第三部隋唐盛世中呢讲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这个是两个武。那么第三武呢就是唐武宗李炎。唐武宗呢他是这个在文宗之后继位的。他基本上这个继位的顺序就是在

0: 穆宗、敬宗、文宗和武宗啊，大概是这样一个世系的关系。那么唐武宗在即位的时候，他的年龄并不大，只有27岁。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话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他也确实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人。在他当皇帝期间呢，发生过泽路地区的这个藩镇的叛乱。泽路这个地区在现在的山西长治，那么当时武宗的话呢，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的话呢，在武宗时期，回鹘从北方入侵，那么武宗呢又击退了回鹘，所以说呢，这个相当于武宗呢在这个对内对外方面的话都是有所作为的。这个人呢，他宠信一个道士，叫做赵归真。在这个赵归真的唆使之下，武帝呢就发布了灭佛诏。这个灭佛诏书呢是在公元845年的时候发布的。最开始的话呢是要求4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后来呢又要求所有的僧侣都还俗，只允许上州保留寺院一所。所谓上州的话，就是人口超过3万户的大州可以有这个一所寺院，那么其他别的州呢寺院全部拆毁。那么当时的这个僧侣的话呢要求还俗，全国大概是拆毁了寺庙4600多座，修行道场被破坏的有4万多处，僧侣还俗的话大概是26万人。那么当时武宗灭佛的话也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通过灭佛呢能够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因为僧人是不纳税的嘛。所以呢这个唐武宗就没收了寺院的庙产，当时呢有数千万顷高于的上等的良田啊被这个唐政府就给没收了，然后呢把佛像砸毁之后呢铸成钱。唐武宗呢在这个灭佛的时候他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啊，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公元846年的时候，他服用了赵归真为他炼的丹药我估计是一个假丹药了，就是然后呢突然间暴死，死的时候年仅33岁。武宗灭佛的话呢在中国对佛教造成了比较大的摧残，但是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根基已经比较深了，所以佛教在这个武宗之后的话呢很快又恢复了起来。但是呢当时在中国根基不太深的其他别的宗教就在这一次灭佛中就彻底的被清除掉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景教，景教的话就是基督教在传入唐朝的时候称为景教，那么还有呢一个教叫做仙教，是当时这个波斯人信奉的一种宗教，还有一种叫摩尼教。景教、仙教和摩尼教呢在唐代的时候称为三仪教就是从这个胡人那里边传过来的，在这一次灭佛中呢就彻底被清除了。
1: 公元838年和公元845年在吐蕃和大唐分别发生了严重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吐蕃一蹶不振长达100年之久，吐蕃国力也随之衰弱，而在唐朝实施灭佛的唐武宗很快遭到报应，年仅33岁就突然暴死。那么大唐的国运又会如何呢？
0: 唐武宗暴死之后呢即位的是唐宣宗，唐宣宗的话相当于是唐武宗的叔叔这相当于等于是皇位还往上一辈传，这个是很少见的。宣宗这个人呢他是比较崇信佛法的，所以他刚一登基马上就下诏这个恢复对佛教的信仰，然后的话呢这个僧侣可以再出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吐蕃这个地区呢发生了这个他的大将叫做尚孔热和节度使尚必弼这两个人呢在河西的地方交战。河西呢在黄河以西，就是现在甘肃一带。当时这个吐蕃呢由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交战的话实力衰弱得很快，那么这个呢就给宣宗收复河黄地区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公元849年，也就是大唐宣宗的大中三年，在现在甘肃的天水、庆阳和宁夏的固原市这个范围大概7个关原来属于吐蕃的都归附了大唐。隔了一年之后呢，有一个沙州人叫做张议潮，沙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甘肃的敦煌这个人呢就是率领当地的民众驱逐了吐蕃的将领，然后呢投奔大唐，接着的话呢又跟吐蕃作战，一共收复了10个州的地区这10个州的话呢遍布现在甘肃的大部分地区、青海的北部地区和新疆的东部地区。所以呢就是当时大唐几乎没有费一兵一卒，等于是民间的义兵起来就收复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话呢称之为河湟地区， 也就是河西敦煌。

0: 王这一带。这个地方呢，在安史之乱之后沦陷到吐蕃的手中，长达100年。那么现在呢，在一夜之间归附大唐。所以我们觉得宣宗呢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皇帝。他当政期间呢，一共是13年，年号叫大中。所以呢，也有这个历史学者呢，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大中之治。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对他兴佛的一种福报，因为他本人确实是没有做什么。宣宗呢，他这个人比较崇拜唐太宗啊，他把这个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非常恭敬的诵读。他也比较注重吏治啊，也比较节俭，也比较能够听进不同的意见。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唐朝等于是有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在这个唐宣宗时代呢，就是不管是北方的回鹘还是这个西南的吐蕃，都没有对大唐造成很大的威胁。当时呢，各个节度使，就是各个藩镇的节度使的话呢，他的气焰也比较低落。到公元859年的时候，唐宣宗驾崩，继位的呢是唐懿宗。唐懿宗继位的时候呢，只有17岁。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南方爆发了严重的边患，也就是南诏之患。这个我们在讲到《笑谈风云》第三部这个安史之乱之前呢，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和南诏之间发生了战争啊。由于杨国忠的这种专权擅政，然后呢这个隐瞒军情，造成大唐三次这个征伐南诏全部失败，损失的士兵呢达到20万人之多，所以造成这个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唐中央政府几乎是无兵可用。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唐玄宗时期。那么南诏由于当时和唐朝的关系搞坏了，所以南诏呢就投奔了吐蕃，等于他想依靠吐蕃的力量呢对抗大唐。这个两个国家呢曾经联手在这个代宗时期和唐朝发生过战争，但是后来这个南诏呢对吐蕃就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因为这个中国它的这个中央政府啊，它和其他别的属国的关系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宽容的。比如说这个蜀国给大唐进贡，那么大唐的话呢回给蜀国的赏赐甚至远远超过他们进贡的这些财富，就是你承认我是的这个宗主权，然后的话呢你需要立一个国君的话需要大唐批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吐蕃不一样吐蕃的话他和蜀国的关系的话就是有点像殖民地的感觉了，就是像那个地方强制的征兵征税，然后呢收很多的钱。所以南诏后来不堪其扰，有一个汉人叫做郑回的就劝这个南诏的国主说还不如脱离吐蕃回归大唐。这样的话呢这个南诏国主呢在唐德宗贞元10年的时候，就是公元794年的时候又归附了大唐。这个时候呢正好吐蕃和大唐之间发生了战争，吐蕃呢再一次向南诏征兵。这个南诏的国主叫易谋寻，他呢就假装答应然后呢给了吐蕃5000兵，他自己偷偷带着几万兵昼夜行军，就是尾随吐蕃的部队到达神川。神川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云南的丽江，然后呢他斩断了金沙江的铁索，对吐蕃发动突然的袭击。这一次的话呢这个俘虏了吐蕃的5个王，攻占了吐蕃16个城，同时呢打败了吐蕃10余万的军队。这一次战争之后呢吐蕃和南诏的关系彻底的破裂。这个德宗的话呢为了奖励南诏这个战争有功嘛，所以赐黄金印。这样的话呢这个南诏和这个唐政府之间的话呢又恢复了友好的关系。中间的话他们发生过一次短暂的冲突，这个责任主要在大唐这边。到了这个唐宣宗大中13年的时候，这个南诏的国主病逝。继位的这个人呢叫做世龙，这个世呢是世界的世啊，龙的话是兴隆的龙。他呢就向唐朝请求册封啊，就是希望唐朝册封他，承认他做南诏国的国主。唐朝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跟唐太宗和唐玄宗太像了啊，他是等于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名字，两个人各抽了一个字，所以这个大唐就没同意要他改名啊，因为你不能犯我们大唐的名讳嘛。但是呢这个世龙就拒绝了啊，在这个唐代的史书中称他做囚龙啊，就是等于咱们自己把他名字给改了。如果这个大唐不承认的话呢，他就生气了啊，生气之后一怒之下索性称帝啊，就不做国王了啊，做帝。那么他把他的国号呢改为大理， 这个李的话呢是礼貌的礼，那么后来在这个五代十国期间的话呢，他的名字又改为了就是理想的那个李，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大理国。裘隆这个皇帝呢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皇帝，他一共在位19年啊，不停地对外发动战争啊。最开始的话呢，他去入侵唐代的播州，播州的话就是现在贵州的遵义，就把播州给打下来了啊。打下来之后的话，大唐就出兵去收服这个播州，然后呢等于在贵州这个地方作战不利嘛，那裘隆就向南方发展，他联系越南的土著，然后呢这个抢夺了大唐交趾啊，这个地方交趾的话就是在现在越南河内附近。抢夺完这个地方之后，大唐一看又派兵去把交趾又抢回来，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大唐和南诏之间一直是在打仗啊，两次失去，后来又两次夺回了交趾。那么裘隆呢在南方作战不利之后的话，再次进攻北方，就是向四川这个地方进兵。大理国全盛的时候占据了云南的全境，还包括贵州、广西、四川还有越南的一部分地区，所以就是当时的南诏国的话呢也是一个疆域比较广阔的国家。当时的这个剑南西川节度使呢叫做高骈，高骈这个人打仗是很厉害的，就是他跟这个南诏屡屡战争都能够打赢，但是呢他也是打得很累，后来呢就想办法和南诏议和。这个时候呢南诏国打了19年也打得精疲力尽了，所以后来呢就同意了议和。到了公元877年的时候，南诏国主裘隆病死，南诏呢很快陷入到了这个战乱之中。而在这个时候，大唐也开始了这个民变四起，到了这个王朝的末世了。
1: 自安史之乱后，回纥、吐蕃和南诏相继为患，加上内部的藩镇之乱，令大唐政局十分动荡。而在朝廷上，从宪宗持续到宣宗的30余年间，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交互攻击，史称牛犁党争。那么这段党争都有什么特点？对唐朝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所谓牛犁党争呢，就是一派姓牛的和一派姓李的啊，两派人的话呢，互相之间的争权。这个姓牛的这一派呢，以牛僧孺作为这个领袖，姓李的这一派的话呢，以李德裕作为领袖。当然姓牛的这个他只是一个领袖而已，在他的手下的话也有一些姓李的人啊，比如说这个李宗闵呐、这个李逢吉啊等等都姓李。那么李德裕这边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不姓李的啊，比如说裴度，这个是中堂的名相啊，他呢也属于李党。那么还有一个诗人呢叫做李绅的啊，这个也属于李党。李绅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诗人，我们可能都背过他的诗，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和这个当时的白居易啊，这个元稹呢、啊、一块提倡新乐府，是个很有名的诗人。这个人人品其实很差啊，虽然诗写的不错，人品很糟糕。牛李这两派他是怎么形成的呢？就大唐在这个选官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从隋代的时候开始科举是吧，那么大唐其实当时的官员呢有一部分是属于科举出身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还是原来的士族，就是属于那种世世代代都做大官的这种家族出身的官员，这两部分人都有。那么这个李党的话呢就是属于士族，牛党的话属于科举。科举呢和士族之间互相有点看不起，这个士族家庭呢由于自己的家世背景啊，那么他比较重视的是儒家的经学，那么科举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比较重视的是诗赋和文学，就是这个是两边重视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士族的话对外他主张采取强硬的政策，就是主战。那么科举制度因为整天就读了很多诗，风花雪月的，他主和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对外关系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士族的话呢，有这个他们这种家族的背景，形成一个集团。那么科举制度化呢，有作诗门生的关系，就咱们都是一个人录取的，那么这样的话也形成一个集团，所以这两个集团互相之间的话呢就争权。牛犁党争的话呢，就是最开始这个士族这一派的话呢，他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德裕的父亲呢叫做李吉甫，这个人呢曾经做过宰相，后来呢在有一次科举考试的时候，参加考试的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个人在就是策文中批评朝政，所以当然这个宰相就认为是在批评他了啊，就不太高兴，这样的话呢双方就结仇了。 后来等到这个李德裕为相的时候呢，就把牛僧孺呢就找了一个借口，就给就是发配到别的州去了。那么到了唐穆宗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宦官叫做王守成的人掌权。宦官因为离皇帝比较近嘛，所以就是他在很多时候他可以左右国家的政策。这个王守成呢主张对外呢是这个以和解为主啊，就是不要打仗，这样的话呢等于是牛党得势，就是科举这一派得势。那么这个主战的李德裕呢就被派到四川啊做这个节度使。这个李德裕这个人是很能干的啊，他到这个四川这地方整理户籍，然后呢这个整军备战啊，训练士兵，这个让当时这个四川的军队的话呢就变得强大起来了。由于这个牛党和李党之争呢，在当时在这个文宗时期呢，发生过一次这个重大的外交失误。在唐文宗太和五年的时候呢，吐蕃发生内乱啊，当时吐蕃的一个将军呢，叫做细达谋的，就带着他所控制的一个叫做维州的地方投奔了大唐。维州这个地方在现在四川的理县啊，地势非常的高险，东望成都，如在瓮中。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守住的话，成都是非常安全的。这地方丢失了之后的话，会威胁到成都，所以这个地方当时人称之为无忧城啊。得到这个地方之后，成都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对于大唐来说，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那么当然，作为主战的李德裕是就笑纳了嘛啊。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就报告给了皇上，但是呢，皇上却不同意。为什么呢？皇上有皇上的道理啊，因为呢，这个。当时唐朝和吐蕃之间曾经签订过一个友好条约，这个时间是在公元821年的时候签订的。到了公元822年的时候呢，唐朝派了一个叫做刘元鼎的人到西藏去啊，就是到吐蕃去，和吐蕃呢划定了两国之间的疆界，同时呢订立这个盟约呢刻在了一个石碑上。这个石碑呢叫做唐蕃会盟碑，现在还在这个拉萨的大昭寺里，就你还现在还能看到那个碑，这是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吧。当时文宗认为啊，这个双方既然有了这个友好条约的话，都应该守信用，我们不应该再要这个吐蕃的土地了啊，这个也有他的道理。所以文宗呢就下诏让这个李德裕呢把这个土地退回去，同时把那个细达谋，就是这个吐蕃的将军的话也还给吐蕃。那西达谋一回到吐蕃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结果肯定很糟糕，他被酷刑折磨致死。所以呢，这个文宗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也很后悔。因为文宗做这个决定呢，他是受这个牛党的唆使，是吧？因为牛党他是主和的嘛，所以后来文宗后悔之后就把牛党的人贬出去了啊，贬到外边去做节度使，然后呢把李德裕召回到中央做宰相。又过了一年，他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把李德裕又贬回来，然后把这个那个牛党的人又招回来。就是文宗一朝就是在这个牛李之间的话翻来覆去，像烙烧饼一样啊。他自己也说，他说平息和硕的藩镇容易，但是消除朝廷的党争却很难。文宗驾崩之后呢，即位的就是武宗啊。因为武宗这个人是主战的嘛，所以这个李党呢再度抬头。在平息泽路的叛乱中和在对这个回鹘的战争中，这个李党的领袖李德裕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确实是能力很强，所以呢，这个武宗的话也很喜欢他。但是李德裕这个人的话，他的人品也有问题。他呢为了党争义气，所以呢他就利用在泽路发生叛乱这件事情陷害牛党啊。他说这个牛党和泽路叛军之间有书信往来，找了找没找着，他就说那是因为这个泽路叛军把牛党的信全烧了。然后呢他还说，当泽路叛军失败的时候，牛僧孺曾经发出过一声叹息啊，这都是没法去确认的事情。所以呢就以这些所谓的捕风捉影的这种罪名的话呢，就把这个牛党的人就给贬出了朝廷啊，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贬到福建。但是呢等到这个唐武宗开始灭佛的时候啊，李德裕的话呢他又支持这个灭佛的政策。后来等到这个唐宣宗即位的时候啊，李德裕就倒霉了啊。宣宗一看李德裕就特别不喜欢他，在登基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宣宗就问他说，刚才把那个文书递给我的是不是太尉李德裕？这个人我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舒服。然后的话呢就把李德裕给贬出去了啊，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崖州。崖州的话就是现在海南的三亚。最后呢李德裕就死在那里了。我们说大唐呢，在这个我们第一集中就提到它有四大问题。外边的话呢是少数民族周边国家对大唐的边患啊造成的。第二呢是 国内的藩镇之乱啊，第三的话呢是朝廷上的党争，再往里的话就是宫廷内部的宦官专权。中国历史上呢有三个朝代宦官专权非常明显，东汉时候我们知道有十常侍，最后导致这个宦官外戚之争，东汉灭亡，三国开始。那么这个明代的话呢也是宦官为祸啊，从这个第二代皇帝基本上就开始，代代都有这个大的宦官。那么在唐代的宦官又有哪些特点和具体的表现呢？请看下集《宦官乱政》，谢谢。

0: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2: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3: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4: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了。
5: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9月17号，伊朗呢在美军护送游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再一次袭击了一艘游轮。同时呢，今天川普宣布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川普今天对 Axios 表示，目前正在处于伊朗战争的一个关键关头，他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是否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击，来结束这场战争冲突。川普说，我要是进去彻底消灭他们，还是不去呢？川普强调，任何事情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川普表示，他将会在下周的联合国会议上来评估海湾国家领导人的立场，然后呢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报道中也提到，川普呢将会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领导人或者是外交部长举行一次会晤。那么这其中呢也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预计这次会议将会重点讨论美国对于伊朗战后战略的构想。目前呢，川普还有他的高级团队正在制定一份战后方案，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来最终敲定。目前美国已经是发出了首批邀请，而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也有可能会受邀参加。而有同样想法的还不只是川普，还有以色列。那么今天呢，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一个安全会议上就表示，以色列会推翻伊朗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势力，而且大部分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他直接阐明了以色列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消灭哈马斯，推翻伊朗政权，并且击败真主党。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公开将伊朗倒台作为了一个目标。伊朗高层呢，目前是非常的害怕，伊朗似乎对于美以突然的大规模打击正在做着准备。有内部报告显示，伊朗各地的警察局、安全建筑还有军事设施已经被疏散，部队呢已经是部署到周边的街道还有主要的路口。而今天最新的追踪数据也显示，有9架美国的 F-16 战机正在赶赴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预计呢会进入到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还有2架加油机呢正在赶赴沙特的王子空军基地。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现在已经确认批准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等高级官员赴纽约。美国国务院说，伊朗的核心代表团还有必要的工作人员将会获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但是呢会受到旅行限制，并且禁止他们购买奢侈品以及其他的受限商品。但是仍然呢没有批准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的签证。看来下周的联合国大会呢会很热闹，龙虎斗即将上演。川普既要和海湾国家会面谈停战，同时呢又要勇斗习近平。而伊朗这边什么态度呢？伊朗今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关闭，直到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免职。沙特和胡塞这边的战斗呢，24小时内，沙特是猛轰了40次。据报道说，有4名胡塞武装领导人被一次打击全部消灭。而本周累计，沙特呢已经发动了450次的空袭。据说为了躲避胡塞，那么有10万也门人逃离了家园。除此之外，沙特呢已经是请求阿曼向胡塞提议要停火两周，目的呢就是谈判要解决也门的人道主义问题。但是沙特也已经请求法国、英国还有巴勒斯坦和埃及部署防空支持来保护沙特， 因为沙特的导弹拦截器的库存呢正在减少，所以外界也认为沙特想停火可能与拦截武器告急有关。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消息说，由于胡塞部队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迅速的推进，并且轰炸了沙特的管道以后，沙特呢是求助了中共，让中共私下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来约束胡塞的行动。而在沙特直接向北京求助以后，那么中共呢已经是秘密联系了伊朗，要求阻止也门胡塞。另外，昨天我们有看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是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王毅敦促德黑兰还有华盛顿要冷静下来，重返6月份所达成的和平协议，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今天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讨论了中东局势以及高级别会谈的下一阶段。外界认为习近平下周就要访美了，那么王毅连续两天与双方通话，这绝非巧合，北京也是与此事息息相关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也影响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很大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做给川普看，北京有解决中东战争的能力，说白了，伊朗胡塞都听我的，这能确保习近平在和川普的谈判中有筹码。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忌惮川普真的落下重锤。因为在川习会前，那么今天川普突然是给了习近平一棒子。今天美国众议院呢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这个法律呢，不是表面上只针对制裁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产业，还有规避制裁影子船队。其中呢，有一个细节是直指中共，就是美国国会授权川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而谁是俄罗斯能源的头号买家呢？就是中共。因此中共可能会被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那么您觉得川普真的会打进伊朗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中秋节就快到了，那么中秋送礼呢，最怕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摆在角落积灰尘。那么今年呢，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着的三高代谢跑，它是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的，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顾客买了送给爸妈，送给朋友，甚至呢还有买给自己的。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也自然健康。现在呢，我们有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优惠。送礼不求贵，但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可以天天都陪在朋友的身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昨天16号提议，要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第一个准会员国。而在美国川普政府与加拿大贸易战升温的背景下，欧盟的这项动作呢，也引发了川普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卡尼昨天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之后，他正式宣布，加拿大已经正式申请，希望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远征军联合部队。那么这是一支由英国领导的军事联盟，是由10个北约组织成员国组成，而7个呢，是欧盟成员国。而这个组织关注的核心区域正好就是北极和欧洲北部、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而英国方面现在已经表示支持加拿大的参与。欧盟的行动引发了川普的不满。川普昨天表示，欧盟的这个提议荒唐可笑，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说，允许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这在任何程度上是一种敌对行为。他说，如果欧洲这么做是善意，那没问题，但如果有不良意图，川普说，我们就会对欧洲加征非常重的关税，或者是断掉与欧洲的贸易。卡尼和美国关系正在紧张，那么欧洲来接盘，川普为何如此愤怒呢？有网友就说了，冯德莱恩表面说是深化合作，实际上就是贸易战里给加拿大撑腰，给美国施压。美国保护北美几十年，加拿大一边吃美国市场，一边限制美国的商品，搞采购封锁，倒向欧洲。现在被关税打疼了，立即就跑去抱欧盟的大腿，还想拿这个当筹码来讹美国。而欧盟自己连俄罗斯都防不住，还敢跑来在北美挖墙脚吗？ 还有的人说，加拿大加入欧盟付出代价会非常的大，欧盟的高税压迫和难民或者是穆斯林偷渡进入到加拿大，就这两点就直接压垮加拿大。而现在呢，加拿大其实自己已经够乱了。近日呢，加拿大 CBC 就曝光了一封卑诗省警察局从来没有公开过的黑帮威胁信。信中呢，黑帮向加拿大政府、军队和警方发出了挑战，说这个组织在加拿大拥有超过5000名成员，并且扬言我们就是要统治加拿大。还有的人认为呢，欧盟其实很不明智，这个时候跑出来当老大。要知道川普对欧盟的很多政策十分的厌恶，现在欧盟的左翼大本营又加入了新的成员。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
8: 卡尼总理真正的目的，宁可赌上国运，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跟美国的关税战啊，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因为美国现在是五五波啊，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2%啊，出口到美国啊，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多少啊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失业。双方呢，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时间以来哈，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
7: 那您觉得加拿大加入欧盟是福是祸呢？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川西会即将在下周四，也就是9月24号登场。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美国官员有透露，习近平访美，川普会亲自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接机，给予特殊礼遇。华日的消息说，习近平呢，预计会在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4点左右抵达。美国总统极少是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通常呢会在白宫等候。那么今年5月份，川普访华的时候，习近平并没有到机场接机，而是由韩正等等官员迎接。而这一次，习近平将会罕见的享受 VVIP 的接机待遇。有网友说，川普越是客气，越是要下狠手了，客气只是对冲，客气是打出重磅子弹的后坐力。那么还有的说，这也说明习近平的健康没问题。而川普罕见亲自会到安德鲁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也引发了美国的热议。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8: 川普对习近平的态度大家看到哈，是非常非常的友好，能做出这种极其特殊的事情哈。原因就是因为呢，正好映照出他对中共的斗争或者说 fight 哈，他会多强。所以呢，他需要去平衡这个关系哈，因为他知道美国总统的身份有多重要，美国总统给习近平的面子对习近平自己来说多重要，对中共多重要，对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这个叫做地位有多重要，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其实来换啊，这个习近平要承受的美国对他的打击，所以呢，这就很有意思啊，这种外交没有人见过哈，在水面上是极其好，在水面下是极其不客气，这就是川普对华外交的一个特点，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嘛，其实他跟他对金正恩的外交是一样的哈，他甚至会专门为了金正恩跑去。当年哈，跑去新加坡，跑去河内哈，花这个时间让金正恩觉得在全世界面前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哈，所以呢，那投桃报李啊，那这个
9: 对于日本、韩国跟这个美国的导弹威胁就大幅减少。所以呢，这就是川普外交的一个特点。嗯，所以不能够你看表面就觉得是那样的，你看到水面之上，你还得看水面之下，你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7: 专题会人工智能问题呢，将会成为这次会议非常瞩目的一个话题。而美国官员呢，也正在考虑趁习近平访问期间，召集一批美国人工智能和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围绕着 AI 的未来发展和相关的风险，举行一场场边会议。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10: 据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多家大型人工智能和科技公司高管预计下周将前往华盛顿 DC 出席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活动。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考虑利用峰会间隙与这些高层举行会晤，议题将涵盖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及相关风险。现在这项安排还没有最终敲定，川普总统本人是否参加也不确定，而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这场会议。川普最近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因为 AI 风险争议就主动放慢发展速度。他很担心，如果美国一旦踩刹车，可能会把领先优势让给中共。
11: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here is that the U.S. and China won't agree to anything that doesn't allow the countries to continue to compete on the merits of the technology. They still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their respective tech stacks.Abroad, and that leaves sort of a very narrow set of issues that they can have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on. Another tension here that they're dealing with is the sort of claims that a lot of Chinese technology is distilled off of U.S. technology. So, these claim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sort of ratcheting up export controls, both on semiconductors, both sort of would put China in a defensive mindset and make it harder for them to agree to anything.
10: 美国财长贝森特即将在本周末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喜会铺路。据美国媒体 Axios 周三报道，贝森特说，美方愿意在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与中方探讨共同面临的风险。
11: I do think the most likely areas of discussion are around shared risks, shared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those risks that sort of have roughly equivalent impacts on Chinese and U.S. labs, information sharing arrangements, and then verification mechanisms related to knowing both what data centers are being used for and verification mechanisms for information that is being shared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10: 上周，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部门联合发表公告，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透过大规模恶意模型蒸馏，窃取美国先进 AI 模型的专有能力。专家指出，美中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互不信任，这让双方在 AI 安全方面建立必要的资讯共享机制变得非常困难。
12: And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compare this to strategic arms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60s and 70s. I think the big difference is now we don't even have that basic level of trust.On AI. And 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very hard to come up with a mechanism that is anything more than symbolic right now.
10: 外界也注意到，目前美中的 AI 模型内建安全防护机制的核心完全不同。美方专注于防止模型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发动网络攻击等，强调技术层面的不作恶。而中方则专注于符合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的监管要求，确保生成内容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13: And that generates very different sorts of risks, especial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atastrophic biological risks, and especial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these bespoke, highly technical models that are trained on specific sorts of data. So there's a bit of talking past one another when we're discussing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technology.
10: 日前，由美国外交事务协会专家在媒体发文指出，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关键难题还在于中国。至于这次川习会，美中之间能否在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方面达成共识，外界也并不乐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7: 川习会前，日本和台湾最担心的事情呢，就是美国政界对台海的立场软化。路透社引述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这次峰会上再次提出台湾问题。那么对于北京来说，美方如果只是稍微的改变一些措辞，那么都可能会被解读成政策出现了变化。台湾方面呢，现在已经是提前向美国表达了关切。报道中指出，当局已经提前向美方表达不要伤害台湾的立场。上报呢，有报道说，日本最不想看到的是台湾在美中关系当中因为经济利益华府对台湾的支持放缓。 台湾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则强调说，他对于美国的政策感到非常有信心，华府一直重申对于台湾政策没有改变。而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外务省高官上周呢是前往了华府，希望争取安排高市早苗和川普，希望争取安排高市早苗和川普会面。今天17号，日本正式呢进行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内阁改组。那么据传有亲中派的大臣呢遭到了撤换。法新社有报道说，这次改组仍然反映出高市政权仍然在走远离中共的路线。那么自从高市早苗明确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后，中日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中共更是对日本下狠手报复，但是习近平的做法也害惨了中国经济。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先生发帖表示，日本媒体调查发现，中国国航、东航和南航这三家国有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合计亏损大约82亿人民币。石坂明夫先生认为，中共本来想利用观光客市场向日本施压，结果呢，日本没有被打垮，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反而失去了最赚钱的市场之一，这也是中共用经济手段处理外交问题经常会遇到的难题。经济是相互依存的，每一次出手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不小心就杀敌800自伤1000。观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多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其实呢，绿色本身呢对眼睛没有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就是看远方6米以外的距离。但是说真的，我们上班滑手机哪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来看看窗外呢？其实勉强自己改变习惯，那么不如每天从吃的东西下手。而润眼宝很多人就叫它吃的人工泪液，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还有枸杞、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天固定的补充可以帮助眼睛把养分补到位。现在呢，就到健康520的官网去了解更多详情吧。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4: 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15: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4: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15: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4: 为什么呢？
15: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4: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15: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4: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16: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7: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8: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9: 东京的繁华，
18: 箱根的海盗船，
19: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8: 热海的养生温泉，
19: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8: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9: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8: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论坛，我是石山。9月11号在北京，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这场外事会见本来是平平无奇，但官方通稿最后一句话却让整个海外中文政论圈炸了锅。胡春华等参加会见，这七个字啊，为什么会让人如此的震惊呢？因为过去陪同王沪宁见外宾的，向来是排名末位的政协副主席兼政协秘书长王东峰，而不是排名第二，曾经是胡锦涛隔代钦点指定的接班人啊，这个却在二十大被踢出政治局的胡春华。啊，这位被打入冷宫整整三年的废太子，为什么会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突然走到聚光灯下？他的高调露面和最近内蒙古两任省部级大员双双落马，政法系统被插入一颗钉子，军委高层大洗牌，到底中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从这一条线索出发，把过去半年所有这些蛛丝马迹穿成一连串的完整的一个链条，告诉大家中共最高的权力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李军，先跟我们谈一下啊，这次王沪宁和胡春华一起去见外宾啊，这个很少见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以前应该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跟我们讲一讲。
2: 好，9月11号呢，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啊，在北京会见了安哥拉的国民议会的议长。那么会见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真正引起注意的就是通稿最后那句话，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现场的画面中啊，你可以看到胡春华是坐在王沪宁面的右边的第一个位置上，所以右手啊，左边呢是全国政协的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和平，也就是说呢，胡春华是以主要陪同人员的身份坐在王沪宁身边的。这和过去的常规安排啊确实不一样，因为全国政协主席他会见外宾时通常是那个他的秘书长啊王东峰陪同，那么王东峰他负责政协机关的日常运转和活动的协调嘛，但这次通稿中点名出胡春华，画面呢又把他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显然是提高他的这种政治曝光度啊，这很明显的。那么这是第一次吗？可以说也不是第一次啊。因为二十大以后呢，还有两次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也是他这个陪王沪宁去接见。第一次呢是2024年的8月19号，就王沪宁会见越共中央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第二次呢是11月26号，王沪宁参加这个会见新加坡的这个国务资政啊，李显龙，
0: 都是二四年，
2: 都是二四年，
1: 都是六月份。
2: 这两次通稿都写了胡春华、王东峰等参加会议。关键不在于现场有哪些人，而是通稿中专门点出了胡春华，他在这边缘化之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呢，这两次出现的时间点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因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是2024年7月15号到18号举行的。
0: 对，
2: 全会期间，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出现中风嘛，对吧？随后张又侠、胡锦涛等人形成那种临时这个协调机构，是等于说掌握了权力。结果就在三中全会后不到一个月，对吧？15号到18号不到一个月，这个被打入冷宫应该是至少两年多的了吧？他22年退出的胡春华出现在王沪宁见苏林的现场，而且到了11月份他又陪同见了李显龙。两次曝光都发生在三中全会后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时刻，这很难被当成一种普通的礼宾安排了，对吧？
0: 对。
2: 而且胡春华本来是胡锦涛给习近平的安排的隔代接班人，两届政治委员，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之后呢，胡春华就被踢出了政治局，只留下一个中央委员，后来又到政协副主席吧，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冷宫了。
0: 对。
2: 因此呢，他什么时候重新被推到镜头前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观察中共高层权力变化一个指标来。现在五中全会还到不到一个月了吧？胡春华又以这种突出的方式出现在王沪宁的身边，是否意味着2024年三中全会后传闻的所谓这种权力变化又再次发生了呢？对吧？是习近平身体出问题了，还是高层内斗迫使他 退让一步了还是什么，这反正这显然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0: 对，所以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啊？就是李军刚刚讲的这陪同见外宾的安排，听起来其实你看啊，我们大家都就外人啊，我们外行人都会说这是一件小事啊，谁见外宾，你是副主席嘛是吧，你见个外宾帮就陪同一下，那就为什么会大家把它解读成一个很相当重大的政治信号？
1: 因为这件事情表面上它是一个礼宾的安排，实际上是中共政治传播体系里面最精准的一个叫温度计吧。
0: 嗯，
1: 因为王沪宁这个人呢，在中共高层他是以三朝元老政治不倒翁著称的。
0: 对，
1: 他是跨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他行事极度谨慎，他是非常谨慎，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嗯，
1: 就这样一个人选择在五中全会前夕这个最敏感的时间点的公开和胡春华同框出现，而且官方通稿还特意把胡春华的名字写进去，这已经不是一个巧合可以解释得了的。因为胡春华这个共青团出身嘛，16岁他考入北大中文系，他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一待就是14年。他24岁当上共青团西藏区委副书记，
0: 对，
1: 23岁成为43岁成为这个共青团中央书记。

0: 接班人，外界称他为王储嘛，
1: 就是太子。
0: 太子，对。可是到了二十大，习近平为了保障这个确保清一色的习家军掌控最高决策层呢，硬是把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名啊，从传统的25个人缩减到24个人，也要把胡春华呢排挤出这个权力核心。胡春华最后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虚衔嘛，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当副主席，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叫做政治养老。同一场大会上，胡锦涛本人甚至被习近平当众架出去强行离开会场。所以你想一下，一个被打入冷宫整整3年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花瓶副主席，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安排到王沪宁身边，被官方媒体特意点名？这种信号的释放呢，一定是经过考虑的，绝对不会是说随意安排的。这背后这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规律呢？我们节目最后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答案。
1: 对，所以现在先卖个关子、啊、所以你这个分析把这个小事的这个讲的算是清楚啊，这其实它背后的这个分量啊是挺厉害的。因为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时间线上的一些细节，胡春华最近的这个曝光的频率其实从7月底就开始有点不太对劲啊，因为7月30号北戴河会议前夕最后一场政治局会议刚结束，隔天啊王沪宁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通稿的最后，官方就点出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会议。紧接着到8月1号他出席其他的政协活动的报道啊，就开始出来越来越多了。一个多年被边缘化的政协副主席，在决定中共人事布局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前，被官方媒体连续几次高调点名，这在中共这种新闻审查、这种新闻严格规范这个里头呢，它是不可能啊有所谓边际层面的这个错误或者是巧合的，它一定是有所含义。所以这条线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内蒙古政法系统军委改组啊，其实都是同一盘棋。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内蒙古这条线呢，看看习近平阵营是怎么一步一步输掉这一场围剿的。所以先问一下李军，说内蒙古这条线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啊？尤其是在观察跟胡春华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就大家都会盯着内蒙古看。内蒙古这个最近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给大家理一下。
2: 那这条线呢，要从这个内蒙古倒查20年说起了。因为胡春华呢，他从2009年到2012年担任这个内蒙古的一把手嘛，党委书记。他正处在当地的那个什么煤炭资源大开发时期，到2020年的2月，北京要求这个内蒙古对2000年以来的涉煤企业项目和工业全面倒查，这明显就是要掘地三尺查胡春华了，对吧？而那是王立霞2021年出任自治区主席之后，加大力度深挖胡春华主政时期留下来的人事关系和利益链条。
1: 对，
2: 这场整肃规模非常大的，从2022年9月这个到2022年9月呢，内蒙古共查处涉煤案件789件，涉案人员1163人，其中这个厅局级干部73人，县处级干部286人，94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追缴说挽回损失有什么628亿元，什么云光中、邢云还有白象群、云公明等多名省部级高官，以及煤炭、能源、电力系统的大批负责人先后落马，内蒙古20年的煤炭账几乎被翻了一个遍。其中比较典型的，你像这个李杰祥，他曾任呼和浩特的市长，内蒙古这个党委常委兼这个通辽市委书记，后来调任了青海。2022年4月，李祥杰被查，官方指控他利用国有矿产资源搞政治交易，最终被认定受贿80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问题发生在2004年至2021年期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内蒙古任职，正好是跨越胡春华主政那个时期嘛，跟那个查是吻合的，所以查他其实要实际上是，另外呢，就是胡春华的原法律顾问杜文，对吧？后来他自己公开披露，在这一轮深挖过程当中，办案人员不断的要求他交代胡春华的问题，所以其他问题不管，你必须把胡春华都给我交代清楚。

0: 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当时调查的目标已经不是煤炭腐败了，而试图通过胡中华身边的人和旧案中找突破口，把线索一直牵到胡中华本人。
1: 对，
0: 非常清楚啊，这个证人坐在海外，对吧？但是查了上千人，翻了20年的旧账，最终没有公布任何能够直接扳倒胡中华的材料，胡中华本人也没有被调查，反倒是负责在内蒙古继续执行这场清洗的两名主管先后出事了。2025年8月22号呢，人在自治区主席任上的王立霞被查了。2026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还用了这个严重违背两个维护，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自行其事等政治措辞。王立霞出事后呢，内蒙古的党委书记孙少池啊，也被调查。2026年1月29号被宣布他调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原本借倒查20年调查别人，试图挖出胡春华问题的人，最后反而自己双双落马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确实值得仔细去分析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李军讲这个内蒙古反腐的这个大戏，这个大案呢，我知道把内蒙古那边是闹了，翻了个底朝天，是吧？这个很多人受连累，所以最后这个到底是为什么王立霞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内蒙的书记啊，孙书记，就他们自己全军覆没，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什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2: 我这一段我认为是这整个事件里面最富戏剧性的，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本质的一段。因为这个习近平阵营发动倒查20年的本来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胡春华曾经主政的内蒙古翻查历史旧账，罗列罪名，彻底销毁他的政治清誉吧。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胡春华在内蒙古任内的他行事非常小心，而且很清廉，就是说他当政主要打击的对象正是那些盘根错节的内蒙古地方的利益集团。比如被称为这个蒙古王的家族代理人原新安安，就是原新安新安盟委主席杨汉忠，
1: 盟委书记，
2: 盟委书记，当年就是胡春华亲自立案调查，采取这个监视居住的措施对他，所以呢，习近平想把这些地方贪官包装成胡春华的亲信，硬栽在他身上，所以在很严密的这种历史事实面前呢，也没站住脚。更关键的是，王立霞和这个孙少池这两位习近平派去执行任务的打手吧，最后反而自己出了事。所以王立霞双开通报里有一句话也值得大家品味去美，就是说他阳奉阴违自行其事吧。在中共的这个语境里面，这个是极度严重的一个指控，暗示他在执行打击这个政敌的过程中呢，他不仅没有达成目标，反而可能因为自身的利益和地方贪腐势力深度勾结了，最终遭到反噬。那孙少池紧接着在四个月以后的落马，内蒙古这个一二把手呢双双倒开。我认为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在一个没有法治的这个体制里面呢，权力斗争的逻辑往往不是谁更干净，而是谁更能承受这个反噬。习近平派出王立霞、孙少池这样的行政代理人去执行这个政治任务，本质上是把自己的这个政治风险外包给下属了。一旦这个任务失败，这些代理人马上就被抛弃了，同时也证明了他整个围剿计划在战略层面上就彻底就破产了。而对胡春华来说，这场这个失败的围剿反而给他卸下了一个很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在这个履历上的这个没事了，他反而被验证了，通过这一次。
1: 对，
2: 这有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这个政治处境开始出现一个实质性的松动了。历史往往就是很吊诡的，对手越想拼命抹黑你，一旦这个抹黑失败，你反而被衬托着更加鲜明了。
1: 对，就是他反而现在感觉他是个清官了。
2: 对，
1: 哎，这个清得不得了了，查了，就费了这么大劲，动用了我知道专案组，据说是2000多人的专案组这么查了，从头查到尾，现在查不出什么东西，哎，他可以这个到处去讲了，你看看我们这个是清官啊，比包青天还要清。我们这个当然要谈到内蒙古啊，谈到中国的政局啊，我们这个后面接着谈哈，我们先插入我们的这个广告。是面对啊不断变种的各类病毒和这个各种类型的污染， 我们现在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现在是尤为重要。所以呢，今天还是为大家介绍来自韩国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扁康丸啊，是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秘方，它问世50多年了，已经是超过16万人的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等方面问题的人呢，是恢复了健康。徐院长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才是上天赐给人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靠吃药去过日子。这是服用健康扁康丸的最终的目的，是就是要彻底摆脱药物啊，不做药物的奴隶。我们节目的下面啊，屏幕下面呢，有商家提供这个很多客户的一些反馈和分享。那我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这位吕先生啊，今年已经91岁了。2016年，也就10年前，他在81岁的时候啊，被医生确诊为肺气肿。当时啊，这个身体是非常的糟糕，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喘得非常厉害，连洗澡啊一些简单的一些生活活动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当然自己就根本就出不了门了。后来啊，他在电视上看到扁康丸的介绍，从2016年开始他就服用这个扁康丸，很短的时间就咳嗽啊和肺部的一些问题啊就改善了，呼吸也比以前顺畅，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一直持续的服用了。今年已经91岁了啊，他现在这个不但没有这个问题了，反而啊他已经可以出门自己去散步去了。那前段时间他陪他的老伴啊在街上看到这个 bus 就是公共汽车啊快要进站，两个人还小跑了几步还去追这个车，所以他老伴儿就觉得很好笑，说你没想到你90多岁了你还能追汽车是吧，十年多前你别说跑了，你坐着不动都喘个不停啊，根本就受不了的。所以对吕先生来说啊，现在他能自己散步，能陪老伴儿出门，还敢去追汽车，这种事情啊，我相信这不光是吕先生，也是所有我们人啊，这个晚年生活里面可能最重要也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购买扁康丸呢，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啊，这里有优惠啊，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就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啊。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精英论坛的支持。我们广告讲完了，继续讲内蒙古。李军，内蒙古这条线条之外，好像在其他的不同的领域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尤其是什么政法啊和这个军队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共的这个政局啊，现在确实非常的诡异，是吗？
0: 对，政法和军队这块呢，最近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那么政法这边是这个什么呢？就胡春华的旧部，他叫蔡朝辉啊，突然进入了中央政法委。军队这边呢，就是张又侠被正式免职以后呢，全军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沉默。那么9月10号，中国长安网更新了新领导的名单，确认了蔡朝辉啊出任这个中央政法委的专职主任，级别就是副部长级嘛。对吧？蔡朝辉呢，长期在内蒙古任职。胡春华主政内蒙这个期间呢，他曾经参与处理当地牧民抗议等敏感事件，被外界呢视为就他是胡春华的一个旧部啊，那么也是他的一个下属吧。二十大团派全面失势以后呢，蔡朝辉呢于2023年被调到海南啊，担任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实际上呢就是远离中央政治舞台了，
1: 对
0: 吧？把你就远调吧，对吧？调到边关去了。但是呢，今年五月蔡朝辉突然卸任海南所有的职务，随后进入中央政法委。现在又
1: 几月份？ 五月
0: 、哦、随后进入中央，那现在又明确为这个副部长级的专职主任，这个位置显然不是政法委副书记啊，但却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法委系统的中枢。胡中华自己还没有收复这个党政实职，但是他的一名旧部却从海南调回到北京，而且进入掌握公安、法院检察协调的中央政法委，这显然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政治信号。
1: 哦，如果这个是在这个中国古代，这不得了。你知道，这是以前一旦流放海南，那基本上这个人就是失势到底了，是吧？如果这个人从海南就是这个流放地调回北京做这个。哦，
2: 还是关键位置，
1: 关键的一个。
0: 对，咱们要下去是容易回来难的。
1: 对，
0: 但你要回来的话，一定要有北京有人才能回得来。
1: 对，当然现在不一样，海南到北京不需要走九个月，就是这个飞机就过来了。但它确实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个提示的作用，可能北京也好，或者蔡朝辉也好，他们身边的一些环境。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不
0: 对？
1: 对，
0: 军队这边呢，其实值得关注最主要就是张永霞和刘振利今年一月份被宣布调查后呢，到8月28号，全国人大正式免去了张永霞的国家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还有人大代表资格，对吧？那么终止他们俩资格之后呢，这个但是处理决定公布以后，到现在为止啊，依然各个军种也好，各个战区也好。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密集表态，说什么拥护重要决定啊，什么东西。按照中共军队过去的这种政治惯例，军委副主席这样的人物被拿下，那各军种战区和这个军队院校要表态的，表忠心的，我们支持啊。现在哪一个这个打个老虎，地方都要开个会表个态，
1: 没错，
0: 不一下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有海外消息说呢，是一些退休将领，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以往都会有跟这些。这个至少你退休将领啊，不是一直和这个军队院校要表态的，
1: 对，
0: 表忠心的，我们支持啊。现在哪一个这个打个老虎，地方都要开个会表个态，
1: 没错，
0: 不下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有海外消息说呢，是一些退休将领，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以往都会有跟这些这个至少你退休将领啊。不是一般的官将领，你会有跟他一个沟通，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这样处理？到现在完全没有，他们都不知道张永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习近平虽然通过组织程序拿掉了张永霞，但军队这种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且，张永霞说实话，他在军中根基太深了，啊，他这个影响面太大。习近平虽然现在拿掉了张永霞，他虽然握有这个军委主席的头衔。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军队现在对他意见是非常大。
1: 嗯，第一，他不是用组织程序，他是用非组织程序拿掉的张永霞。
0: 到8月28号、
1: 哦，对对对，
0: 算是走了组织程序
1: 了。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算是因为军队的代表团都投票了，说是这个就把他们除掉了，如何如何？对，以前是这样的，就咱们就不用说文革或者林彪那个时候啊，或者早期，就是前几年，包括苗华，苗华下去的时候，各个军种。各个机关都要表态，而且解放军报都出来，苗华这个肃清余毒如何如何啊，这个谈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一次是张永霞和刘振利这个事情确实是相当的不寻常，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但是我还是比较关心蔡朝辉。郭女士啊，把蔡朝辉安插进政法委啊，这个棋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他在这是要想要做什么呢？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其实习近平手上真正掌握有实权的这个情报和政法系统核心呢，就是三个人，一个是政法委书记陈文钦，再就是公安部长王晓红，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这三个人构成了一个铁三角。那陈一新呢？陈一新这个人呢，特别呢值得提一下，他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了。直接为习近平服务很多年，这种渊源他比一般所谓的习家军他还是要深厚一些。那把蔡朝辉安插进政法委核心的担任专职主任呢，等于是在这个铁三角的正中心钉了一根监控的钉子。蔡朝辉出身国安系统， 未来甚至有可能接受陈一新的位置，这个就是一石二鸟的一个布局吧。他又能盯着陈文清，也能防范陈文清、陈一新了。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他最核心、最隐秘的一些情报系统啊、内部沟通啊，为了很可能都在元老像胡温他们的这种阵营的监控之下，这比公开的人事斗争还要凶险一些。因为这个政法和国安系统掌握的是全党全军最敏感的底牌的信息，比如谁掌握了这个系统，谁就等于掌握了对手的一些软肋清单嘛。像同一时间军队那边发生的事情性质可就更加严重了，你像何卫东、苗花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帮在军队里的核心代理人，31军的嫡系，同时张又侠主导下的官方和解放

0: 军报对他们定性也很敏感，他用词也是非常严重，像比如说当时说他们破坏也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类的了，这种措辞远远超出一般什么经济贪腐的范畴，暗示的这个是严重的政治团伙接火这样的，甚至是潜在的军事政变这样的阴谋这类的指控。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政法这条线，军队这条线同时都在松动，习近平这个一尊原来是绝对控制的已经抓不实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零散的好像是个别的人事调整，这是一套比较精密的一个规划，目的很显然，未来确保未来权力交接的每个环节，习近平阵营他其实他没有反扑的空间，因为刀把子、情报系统、军队，这都是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 这敏感的位置是不是？
0: 对，
1: 我知道军队这边已经发生的这个性质其实挺厉害的，因为何卫东、苗华这两个人长期被视为习近平福建派系在军队里面核心代理人，对不对？当时张幼侠主导之下，官方和解放军报对他们定性是极为严厉啊，用词也是严重破坏啊党指挥枪原则、军委主席，就是这种措辞远远超过一般的经济贪腐的这个范畴，暗示的是很严重的政治结火，甚至是潜在的军事政变阴谋。现在啊，我觉得政法一条线，军队一条线，同时都在动啊，这感觉已经不是零散的人事调整，这是一套精密的规划系统工程。这可能未来啊，这个要保证某一个事情发生啊，是吧？所以我就想问啊，之前啊有这个胡春华和袁家军这个接班的一个布局的说法，对不对？说这个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可能性大吗？因为现在我相信的朋友很少很少。
0: 现在这个政治局委员就是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呢，网上一直在传，认为他极有可能在五中全会上直接接替蔡奇出任这个中办的主任吧。这个位置被称为大内总管，掌握中南海的警卫保安呢、机要通讯和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日常排程，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咽喉要道。
1: 对，
0: 袁家军在这个重庆主政期间呢，其实向非习派阵营也递交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投名状了，因为这三年来啊，他在重庆发动了这个雷厉风行的清洗行动呢，导致副市长像熊雪呀、政法委书记陆克华呀、市长胡恒华这些原习近平核心班底的这些人呢，相继落马或者是被查。
1: 嗯，
0: 最近这个人大公布取消张幼侠、这个刘振利人大资格，军方的各大战区的这个军头还是没有集体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对张幼侠的处理的，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人大一般的一旦公开表态呢，必然会有一轮公开的这个拥护啊，显然这个军队这个对习近平的这个情绪比较大。现在军方控制在这个现在是前党魁胡锦涛这边，那军队主要现在是三名带兵的这种上将呢，其实都是胡锦涛过去提拔的空军将领，中共历来都是枪指挥党嘛。习近平失去这个军方的支持呢，他要取得在二十大继续连任的主力其实会大大增强，这个时候像这个前太子啊王储胡春华的这个动态就特别受注目，变得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有军队的支持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1: 嗯，
0: 当然这个布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风险也比较大，它需要极其精密的一些规划呀，而且政治耐心也非常强，也是最关键还是要看天意了。二十一大的这场权力博弈呢，准备的时间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复杂，时间也比较长，准备的也比以前就是过去啊这个要很深呢、就是其实这个袁家军跟胡春华他是有一段这个比较工作上比较有交集的，这点外界不是很了解。我记得你以前在这个节目里讲过。
1: 对对，因为这个袁家军呢是2000年之前吧，他以前是搞技术的，最后他被这个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事情啊是团中央操办的，就是选这个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所以当时选的时候，这个团中央书记就是胡春华，然后袁家军也是通过这个十大青年啊，他得到了这个头衔以后，从纯搞技术变成了就当官了，做行政的一些，所以他踏入真正的意义上的官场 是这个事件，所以这个事件是跟这个胡春华是有关的，这个很少有人去谈到这个事情。
2: 嗯，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啊，我知道8月1号中共中央党开《求是》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是很多引起了这内行的朋友的关注。他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的一篇署名文章。他说切实解决好干部能下的问题啊，能上能下嘛，就能下的问题。他披露了一组数据，自2021年换届以来，呼和浩特全市共有49名被调整下来的干部，之前已经下的干部，因为表现突出被重新任职提拔或者晋升。这个事情挺有意思啊，在中共这里面，当跟别人说你啊就是能上能下，通常不是告诉别人你是因为你能上，别人都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你是把你升上去，一定告诉你你现在组织多么重视你，你的成绩多么突出，领导怎么样，你是能上，不会告诉你你是啊要做好准备能上能下，现在把你升上去。这个东西这个有点怪是吧？文章字面上讲的是考察干部，通篇没有提政治方案，也没有提清算啊，以前这些平反啊，以前查他们这些人啊，但是正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啊、他才像就地方之口传中央之音的一些信号。它里面的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语，就是说有一些人都是在刚刚李军说的查煤炭大案的时候被抓起来了，查了几个月查无实据，然后但是呢还是被撤职，撤了以后到下面去当个小官啊，这些然后里面谈到这些人呢下去以后也没有抱怨，也没有继续勤勤恳恳做，叫中央一考察这还是好干部，又给提拔上来了。其实他说明什么？这有点像文革后期有一批重新上来的这种老干部，你知道这个感觉就是这样。所以首先在内蒙古发生，所以现在辅助胡春华旧太子回归啊，这种手法啊，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发生的。前太子、废太子，这都是中国这种专制体制里面政治上最危险的人物，但是呢他又是这个政治上最核心的人物。我们说这个武则天的晚年啊，被废的这个唐中宗，也就是李显，被宰相呢张柬之迎回洛阳复位。这个李显，就是这个后来的唐代中期的这个非常著名的皇帝啊，就是这个杨贵妃的这位皇帝叫什么来着？唐玄宗的叔叔。这个李显被宰相迎回去复命，就是那个叫神龙革命啊，他自己复位完全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靠最高权力当时出现了真空，各方势力共同推举一个过渡方案，当然最后啊就到了唐玄宗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一旦废太子和这个前太子是这种人物发生动荡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重要，而是说明当时存在的这个最高权力的系统出问题了。我们再往前看，比如晋国的公子，大家都很清楚啊，重耳啊，叫骊姬之乱呐、啊，流亡列国19年，也是趁着国内动荡的时候，这个国君信誉扫地之际啊，回去。啊，忠诚一代霸主了，是吧？这个故事啊，都跟大家讲，在中国古代，太子越是长期被压制，越是突然高调复出，他其实真的说明的是，这个系统里面最高权力出问题，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呢，有点控制不住局面。所以接下来呢，我这个好像郭女士是不是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嘛。
0: 对，就是今天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你认为，胡春华复出这件事 就说我们就说
1: 你想看到什么东西呢？
0: 对啊，我们要把它整理一下。那很多人只看到胡春华这两年的付出呢，但是忽略了他背后那个更大更万强的一个政治传统，就是我们讲一下团派，就共青团派。团派的创始人是胡耀邦，他是89年这个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个团派就彻底终结了吧，当时结果呢，在1992年胡锦涛就是重返中央嘛，重新扛起这个大旗，到了2002年他出任总书记以后呢，这个团派的势力曾经一度吧如日中天，这种反复的就是浮挺的这种生命力呢，其实也印证了一个规律，就是你得把年轻人抓住是吧，得青年得天下。共青团这个组织长期经营的是青年的基础，它就形成了一套团中央的地方的就是一个晋升的一个通道，但是在中国就是你想当官你想那个提拔起来，它有几个通道，共青团是一个通道。这股力量呢其实还是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消失过，它只是给暂时给压制住了。所以呢还要注意胡春华这个人的性格的一个侧写。他在出生湖北一个贫苦的农家哈，他是这个他和这个温和克制的李克强呢还不太一样，很多分析就指他的性格比李克强强硬，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在北大的时候也是李克强看上他了嘛。
1: 对，我知道，因为李克强啊虽然是也是在这个基层出身的，但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是县里面的，是副县级的一个干部啊。这胡春华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农民，这个如果在中国基层待过，这个差别可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鸿沟远远比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这个普通人和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这个差别要大，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非常巨大。
0: 对，李克强他这个温和克制的这个下场呢是骤然离世，就是这件事恐怕不会让胡春华啊继续选择隐忍，因为反过来他可能他成为他日后秋后算账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他跟李克强关系非常好，也有评论认为胡春华未来的政治诉求浓缩成三句话吧，就是他需要公平啊，公平还是公平，就三个字吧，就是要公，两个字公平，清算习近平集团，或者是就收缴权贵的财富，或者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医疗养老教育体系，这好像是他的一个诉求传出来。这跟他这个贫苦出身的一个农家子弟应该是也有关联的。所以你看这个胡锦涛被带出那一段，现场很多人知道发生事头都不敢回的，胡春华当时就把手这样的插着手，后来这个当时散场的时候，所有人从他身后面走过，他一言不发就把手这样抱着手，就这样，就是他当时那个心情很复杂，而且很愤怒啊。
1: 他是唯一一个有点
0: 意向和表达这个情绪的，
1: 他一直不动，
0: 一直不动，
1: 别人都走了，
0: 别人走了，他还坐在那，他连就是他就不离开座位，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在专制体制里面，太子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边缘的角色，而是整个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核心坐标。一个被废的太子呢，如果他重新走到前台，他代表着这个是最高权力，这本身一定是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也是整个接班布局开始出现裂痕的一个信号。像比如说王沪宁，他罕见的同框见外宾，到内蒙古两任大员双双落马，到政法体系就被就是插一个钉子在监控，到军委这个洗牌，这习近平失去军权的绝对控制，到呼和浩特这种我们看到49位官员的政治方案的试水，每一步单独看都可能好像啊巧合哈，但是你串联起来看，它其实勾勒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废太子逐步在归位的一个信号吧。所以看看历史，你刚才讲了几个个案，它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历史的逻辑好往往非常相似了。
1: 其实啊，我们必须讲啊，在这个专制集团的这个体制里面，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谁？如果你是一个中低层的官员，你要想以后继续升官发财啊，光耀门楣，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我告诉你，不是皇帝，而是太子。大家看看东，这是这个叫做这个东宫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是在中国政治里面的核心，你未来，你决定你未来政治走向的最核心的一件事，这个东宫 就是太子集团，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一个官员，你怎么样能够发达呢？你唯一的方法，你就是跟太子在没继位的时候结成某种政治同盟，这个需要观察，到底是谁是太子呢？谁才能上去呢？当然风险也巨大，一旦太子出问题了，你可能也就是完蛋了，是吧？
0: 杨修，
1: 对，你像那个这你刚刚说杨修啊，杨修这个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啊，五中全会啊，马上就要召开，军委空缺，谁来填补？中办大门啊，这个是这个钥匙会不会换人来拿着？胡春华啊，会不会真的获得实质一些党政的职务呢？其实现在啊，这三个指标，我相信未来几周啊，未来一个月吧，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也是越来越明白的。当然现在呢，这是我们知道已经出现了某种信号，但结果如何呢？咱们一个月后再见。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 855-578-00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神韵经典。

匈牙利进行曲。1846年初，艾克托·伯里奥兹第一次造访匈牙利时，以匈牙利非官方国歌《拉科西进行曲》的旋律创作了一首曲子。1846年2月15日在佩斯特，这首曲子首次公演时获得了强烈反响。当演奏到一半的时候，音乐渐强，乐曲开篇的主题旋律与大炮般渐宽的鼓声把乐曲推向最高潮，观众爱国情绪高涨，最后观众的激情喧闹导致演出不得不终止。第二天，伯辽兹被匈牙利媒体称作英雄，后来他将这支修改后的曲子放入他正在创作的歌剧《浮士德》的沉沦，并重新命名为《匈牙利进行曲》。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匈牙利进行曲》。

0: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1: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0: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5: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4: 那我的车 SMARK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5: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7: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金砖峰会上，莫迪询问习近平还好吧，这个真相很搞怪，不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但是他缺席晚宴和提前离场这个疑问仍然没有消失。有人爆料了习近平有一个大的心病，中共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都已经定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7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首先呢，节目开始我得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前几天呢，在印度金砖峰会的那个现场，莫迪曾经两度停下来问习近平 It's OK? 还好吧。那么这个画面传出之后呢，网上立刻就有习近平身体出事儿的这种说法。我呢也是跟着那个画面做了一些分析，并且把重点是放在了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上。但是现在有更完整的视频出来了，这个判断呢是错的。俄国媒体公布的现场画面表明，当时是习近平同声传译的那个耳机出了问题，随行人员正在为他调整设备。有这么一段网络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迪讲话途中疑似是习近平的耳机没有声音，于是工作人员被叫了过去处理。随后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递上了新的设备，习近平接在手里。当时整个会场一度是出现了一点骚动，连莫迪都坐不住了。其实翻译系统出问题呢，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少见，但因为是问题出现在了习近平的身上，所以这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再加上当时只有单一被移花接木的这个画面，而且又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佐证，因此就被解读成了习近平的身体可能是出了状况。不管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传递了这个不实的消息呢，在这里我得向大家说声抱歉，对不起。但是这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天12号的这个金砖峰会晚宴，习近平为什么又缺席了呢？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根据印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当时的报道，习近平没有吃晚饭是因为感到疲惫不堪，身体不适，据说是时差造成的影响。但是大家知道北京到新德里只有2.5个小时的时差，不存在着昼夜颠倒的问题，这2.5小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所以这个说法呢有点难以服众。金砖峰会的第二天，习近平在会上做了个讲话之后匆匆离场，提前返回了北京。那这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呢？也是时差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吗？这些疑点又该怎么解释呢？那么这里有两点是需要说明一下的。第一，习近平身体有问题，这种传闻是由来已久，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共是黑箱政治，领导人身体的健康状况这是国家机密，一向中共都是报死不报病。如果习近平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不仅影响到中共政坛，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所以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必定会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第二呢，就是习近平生病的这种消息疯传，其实也反映着许多人的一种共同心理，就是人们都在盼着习近平死，目的就是以他的死来催化中国改天换地。无论体制内也好，还是体制外的普通百姓也罢，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关于习近平患重病病情恶化等等这样的传闻才不断出现。那么有一点就需要特别指出，很多时候关于习近平的消息其实就是来自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是那些体制高层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外放风才传出来的。比如像总加速师这个绰号，就是从中共体制内高层给起的外号，然后有意才传到海外的。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今天蔡振坤先生公开了一份观众来信的邮件，我呢不知道这位观众身份如何，但是觉得这封信里边提到的一些情况挺有意思，而且其中分析的也比较有道理，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信件中先谈了就是反习倒习的力量在体制内自始至终一直都有，
从习近平被选定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朝野里边就有不服的，最为人知的那就是薄熙来，几乎就是公开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共接班人之后，薄熙来在重庆就搞起了唱红打黑，同时在跟周永康密谋要发动政变废掉习近平，几乎这就是在公开反对习近平。信中说，如果习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这是基本事实。信中还表示呢，这不用听床，用事后逻辑就能推断出来。高调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绕远道去给死色鬼叶剑英献花圈，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呢？看似权势熏天，实际就是替民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有理的一种胜利者心态作祟。谁坐上中共最高位那把椅子，都是目猴耳冠，人模狗样。那这里说这个习近平的基本盘依旧是江湖为底色，在这一点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习近平上台之后，早期确实是沿用了大量的江湖时期人马，因为党政军三大系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换血。尽管习近平是不断的清洗，也不断的换上自己亲自挑选的人马，也有不少像李鸿忠一样的政治变色龙，但是这个基本盘的确依然是江湖底色。因为中共官员在体制内呀，几十年一步步这么熬上来的，不存在着平步青云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无论习近平怎么清洗怎么筛选，换上的那些官员仍然是经历过江湖时期的。而且很多人虽然口头上是喊忠于习近平，可真正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忠于他呢？有多少人又是被形势所迫的假意表态呢？

猴洗了澡，戴上帽子，装得像个人，那只是金玉其外的装腔作势，本质上还是猴。信中接着说，八个月前抓张幼侠刘振利，就是狗急跳墙的骚操作，不符合党内的任何政治规矩和惯例。习近平不是军旅出身，一天枪没摸过，让他去指挥现代战争，那怎么可能呢？信中呢，接着谈到了习近平和中共的宿命，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大家别错过。那么这里我先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它呢有一款很好的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一位观众啊，他的先生呢大学的时候是网球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手肘受伤一直都不太舒服，吃了一段时间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就感觉好极了，他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位观众本人呢膝盖也有问题，每到换季的时候或者是阴雨天气就不舒服，他吃了四个月的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啊，膝盖的状态呢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受非常明显。像类似这样的反馈我们收到很多，这对中年朋友来说，在我看来关节和活动力都不是小事儿。平时呢给身体稳定的营养支持，就可以更好的维持日常的状态。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富含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能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都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当然了，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物，可能呢会因人而异，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准备一份日常保养品，这样呢投资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可以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之后购买三款中秋限定组合，还会再减25美元，还会给您加送一片面膜。那长期补充的朋友，您可以选购月定制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月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专属链接，或者呢在评论区留言打上红海参这三个字，我们就会把购买链接发送给您。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就能下单，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能够直接下单。我们接着来说这封信的内容。信中表示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也有他的马仔和心腹落马了，但是红魔共匪早就无官不贪，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钱刚独断，不应该让自己的心腹马仔被一起清洗掉。信中还提到了王岐山的当年反腐也不是清洗所有红色权贵，王岐山后来被郭文贵搞得焦头烂额，黯然淡出权力中心，而郭文贵又因为在海外爆料反习需要钱也需要情报，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呢？后来郭文贵最后也出事了，这就表明是有两条线，一条是习近平这边，另外一条是反习阵营的。信中接着表示，为什么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潜逃海外却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为什么早年留学如今定居海外的薄瓜瓜只在婚礼上用英文而不敢用中文去吹捧他的父母，他们知道猛料都比这个郭文贵要多得多，为什么不去撕破脸揭露黑料，背后都有原因和巨大利益勾兑。写信人认为，正常情况下习近平几乎不可能再干一届，但他不会轻易下台。为什么呢？不能再干一届的原因呢，是他不是那块料，而且几乎没有拥护他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像正常情况下这样情况是不可能再干一届的，但是红魔内部有一个最大难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谁收拾习近平的烂摊子，谁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习近平折腾了十几年，如今一地鸡毛，满地狗血，哀鸿遍野，钱都被他们霍霍光了，一手好牌早就没了，这样一种残局谁来收拾啊？因为历朝历代都逃不掉一泻不如一泻的宿病，红魔共匪这一朝也是一

0: 样，万一患上的人还不如包的怎么办？其实在我看来呢，中共魔鬼的本质在这儿，换谁都是一样。信中表示，即使换上的人比习近平强那么一点点，这个人也会认为自己是不公平的。把酒言欢，纸醉金迷，享乐玩女人，没有邀请我一起参与，凭啥到了满地狼藉、邋遢、萧条的时候，让我来接盘遭大罪？正因为没人想接，没人敢接，没人能接，所以习才不会轻易下台。信中直言，习近平当然会王八垫桌腿，死撑到底，这毋庸置疑。但彼此之间就是狗咬狗也好，相互勾兑妥协也罢，这些不好说，只需要看结果。什么结果呢？信中没有明说。不过虽然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猜出其中的意思。王八垫桌底，死撑到底，意思就是没人愿意接盘，习近平只能是死扛着，在那个位置上待着。不用看他扛的过程如何，不用看他扛多久，只看王八扛不扛得住。扛不住那一刻，就是整张桌子倒下来的时候。以上呢，就是这位观众来信的主体内容了。总体来看，跟我之前的看法是吻合的，一致的。因为这就是中共的宿命，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反对习近平的人从来都有，他一直都没有做到独断朝纲。不过他虽然没有那么强，但因为烂摊没人愿意接，所以习近平还得死撑到中共垮台解体的时候。那么这一天远吗？在我看来已经很近了。昨天上午10点左右，四川茂县发生大规模山崩和山体滑坡，现场烟尘滚滚，如同巨型的蘑菇云在翻滚，山下的建筑物和国道被瞬间掩埋，甚至连岷江河道都被阻断了。据大陆媒体报道，大约有80万立方米的岩石从山坡上整片滑落，巨石、泥土、碎石像一堵倒下的山墙，沿着陡峭的山坡冲向山脚。视频中可以看到，黄色的岩土与碎石从陡峭的山体上倾泻而下，瞬间就吞没了山脚的多栋民居住宅，漫天尘土笼罩了岷江河谷。这不是普通的落石和那种小规模的塌方，而是一整片山体突然崩塌滑落。视频的拍摄者一边拍一边惊呼：“天哪，天哪！”官方在通报中表示，山体滑坡中无人伤亡，提前转移了45户、139名居民和116名在附近施工人员。我是希望官方的通报这个数字是真实的，不要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一个都不要有。但是大量的民居被掩埋，道路被淹没，岷江被阻断，这将带来多大的财产损失呢？这不同样也是令人关注的吗？而且岷江被断流也可能会引发次生灾难。山已经崩了，但危险还没有过去，岷江被断流，这对地质生态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可能会形成堰塞湖，形成次生灾难，因此这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灾难，这些都需要特别警惕。如果山区上游形成堰塞湖，那么一旦发生溃决的话，那种破坏力和冲击力会远远超过第一次的山体滑坡，灾难将没有办法估量。除了要关注地质灾害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山崩的征兆，这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按照古人的说法，天地山川从来都不是自然现象，与王朝的政治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山高而稳就被看作是军位稳固，河流通畅就被看成是民生有序。之所以山崩，是因为山体朽坏才崩塌，之所以川解，是因为河道死了才断流。古人认为山是君王的象征，镇得住才不失其位，水是百姓的象征，流得通才有所用。 因此古人就有一种说法叫山崩川竭王之争也。山崩河竭，天地秩序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朝代不就该灭亡了吗？习近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统治着中国，那么四川的山崩是不是预示着他要出事儿呢？中共的政权是不是要崩解灭亡呢？我讲的这些内容大陆朋友很难看得到，但是您可以使用我推荐的免费的一键翻墙，就可以做到看到海外的真相，而且很安全。我知道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一键翻墙，每天都可以看到真实的世界，这应该感谢所有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项伟大的运动呢，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如果捐款满15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精装书加有声书，满300美元会加赠电子书和我的亲笔签名。国内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键翻墙阅读电子版，完全是免费的。您也可以给屏幕上的这个邮箱发送邮件，我们会免费的赠予您一键翻墙链接。但是呢，您在邮件中首先要写上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这9个字，另外呢还要附上您的邮管账号和 Google 邮箱，我们要进行安全核查。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关注的是时政和民生。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2: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3: 妈妈，
2: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5: 我是安吉阿姨，
6: 我是奇文叔叔，
7: 我是唐韵阿姨，
8: 我是小芳姐姐，
9: 贾岛叔叔画西游，
10: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2: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3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1: 听故事的天使，
1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2: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舒怡，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幸福之花在非洲肯尼亚绽放。故事的主人公莉莉出生在越南，现在是联合国环境总署的职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工作和生活。曾经的她个性火爆，经常发脾气，身体越来越差，不得不请长假休养。然而现在的莉莉健康快乐，小小的四口之家充溢着幸福，而这幸福的秘诀也通过莉莉传递给了周围的人。这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莉莉大学毕业后去荷兰深造，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先生，一位善良的荷兰人。结婚后，他们养育了一双儿女，定居在越南。莉莉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结婚后，她应聘到联合国环境总署工作，并被派去了非洲肯尼亚。一家四口就这样搬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莉莉事业心很强，对自己的期望也很高。本想在工作上大展拳脚的她，在2015年却迎来了事业的瓶颈期。联合国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同事之间为了升迁竞争激烈，莉莉所在的部门工作压力也很大。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中，莉莉开始出现抑郁症，接踵而至的是眩晕症、肾脏问题和肝脏问题等。眼看着身体就要垮了，莉莉只好请长假回越南休养。莉莉的母亲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好多年了，之前他就向莉莉推荐过法轮功，可是莉莉每次都以工作忙、没时间等借口推脱了。这次莉莉回家后，母亲看她身体虚弱，又给她放了法轮大法交工录像。开始莉莉只是很勉强地跟着看，但是一遍看完后，她发现自己的内心不知不觉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身体发热，全身像有股热流在流转。这种奇特的感受让莉莉决定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休假回家时，莉莉做过彩超检查，发现肝脏内有五个病灶，医生怀疑是肝癌。学了法轮大法五天后，莉莉又去做了核磁共振，这次的检查结果是肝内良性囊肿。就这样，莉莉悬着的心放下了，满怀希望地回到了肯尼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作息时间紧张，莉莉每天只能练功45分钟，每个月只看一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不知不觉中，他从前的病症包括肝痛、胃痛、胸痛、哮喘等等都消失了。莉莉以前长期咳嗽，甚至有时会咳血，这个症状也消失了，亲身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莉莉心里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除了身体上的变化，莉莉的内心也在改变。小时候，她常常被父亲和叔叔打骂，吃了不少苦，童年的经历无形中影响着她。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工作中，她都很容易发脾气。莉莉是联合国人类驻区规划署的培训员，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他无法忍受别人犯错误，经常对接受他培训的人发脾气。在家时，莉莉对母亲、先生、儿子、保姆也常常发脾气，每天都要吵。修炼后，莉莉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原则，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脾气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开始学着控制自己，尽量不发脾气。2019年，莉莉参加了在台湾召开的法轮大法交流会。台湾法轮功学员的表现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那次，莉莉他们迟到了一个小时才到会场，可是会场的台湾学员们始终都是和颜悦色，而且热情周到。这让莉莉开始反思自己，并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待人接物的态度。现在，莉莉对家人，特别是先生，不再是动不动就发飙。在工作中，他学会了换位思考。肯尼亚人生长在大自然中，他们的性格中没有紧迫感，所以做起事来常常是不紧不慢。现在莉莉对他们这种节奏也会给予更多理解，想办法帮助他们，让自己更像他们的朋友，而不是培训员。不仅如此，莉莉在自己亲身受益的同时，开始向周围人介绍法轮大法。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个10岁的小男孩叫卡姆兰，是印度裔肯尼亚人。年幼的他虽然天真活泼，但从小就有心脏病，他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由于总是呼吸困难，稍微做一点点运动就会上气不接下气。别人一口气能走完的路，他要停下来歇好多次，而且他的身体常年都是冷的，先天性心脏病很难治愈， 卡姆兰的妈妈虽然心里很着急，也很心疼卡姆兰，但是却无能为力。莉莉家与卡姆兰家是邻居，平时有些来往。前年卡姆兰家的一位长辈去世了，一家人都陷在伤痛之中，特别是卡姆兰的妈妈，因为伤心过度甚至患上了失眠症。莉莉到卡姆兰家帮忙，并向卡姆兰一家人介绍法轮大法，教他们打坐。两周后，卡姆兰一家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卡姆兰只是跟着大人比划了几下动作，他的健康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卡姆兰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冷了，而是变暖了，而且卡姆兰身上有劲儿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感到疲累。卡姆兰一家人都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奇迹。莉莉的保姆福斯汀今年37岁，她修炼法轮大法已经3年多了。最初是莉莉的母亲给了福斯汀一朵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福斯汀又把莲花给了自己的小女儿丽贝卡，小女孩很喜欢也很开心。丽贝卡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福斯汀到莉莉家上班的第二天就曾经因为丽贝卡生病请假。不过当福斯汀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女儿再也没有生病，而且家里所有的人都顺顺当当的，非常健康。他觉得这就是莉莉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修炼后，福斯汀感觉受益最大的就是自己心态的变化。以前他总是心事重重，忍不住担心这担心那，整天焦虑不安，而现在的福斯汀知道如何面对各种困难，对前路充满了信心。最近他丢了一笔不小的投资，要是以前他一定会心情沮丧，久久不能自拔，而这一次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看淡看清了生活中的不愉快，整个人都变开朗了。莉莉15岁的儿子米歇尔2021年2月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以前经常玩电子游戏，每天都玩到很晚，有一段时候由于他沉迷游戏，基本没写过作业，也不出门，甚至连自己喜欢的运动也不做了。那时他的睡眠不足，体力也变差了。修炼之后，米歇尔不再玩游戏了，他觉得打游戏上瘾对自己很不好，所以就不玩了。现在米歇尔每天早起参加晨练，并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他觉得自己每天都精力充沛，学业也变得轻松了。米歇尔还努力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变得更加善良懂事了。以前米歇尔经常和爸爸发生争执，比如什么时候吃饭，用什么餐具，做什么样的人生规划等等，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能引发父子俩的争执。米歇尔说，自从修炼之后，爸爸和他之间就吵不起来了，因为发生争吵需要2个人，现在他学会了忍，爸爸就失去争吵的对象了。一朵朵幸福的花在肯尼亚悄悄绽放，而非洲其他国家也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2019年非洲国家卢旺达举办了一场圣诞联欢活动，有1000名小朋友参加。莉莉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也参加这场活动。那天晚上，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吵着叫着，不知疲倦地跑着跳着，200名青年志愿者家长和老师忙着追逐他们，希望他们能安静下来。然而孩子们高昂的情绪压过了义工的声音，活动始终无法正常开始。当众人无可奈何时，突然听到音响中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琛，放松。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小朋友全都安静下来了，兴致勃勃地跟着台上的莉莉做起琛和放松的动作，神情专制，憨憨可掬。莉莉带着小朋友练的就是法轮大法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活动结束后，所有的老师家长和志愿者都跑到莉莉身边说，这是今天最美的一刻。而莉莉心里知道，这最美的一刻是法轮大法给予大家的。 听众朋友，丽丽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有什么样的由来，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披荆斩棘这个成语。从字面上理解，披荆斩棘通常是指劈开丛生不死的野生植物，比喻在创业过程中或者前进道路上清除障碍，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创业。在中国古代是指被开国帝王披荆棘扫除障碍的良吏。冯异为刘秀拨开荆棘丛，斩断麻烦的根源，平定了关中赤眉军之乱，使得大汉加快了地图步伐。到了公元36年，刘秀平定各地之乱，一统天下。后来人们根据光武帝说的是我起兵时主部也，威武披荆棘定关中这句话，引申出了披荆斩棘这个成语，沿用至今。
1: 披荆棘这个成语出自于《后汉书·冯异传》，里面有这么一句：“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部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起兵初期势力单薄，当时他的队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此有人离他而去。但他的主簿冯异却毫不动摇，一直追随他左右。冯异他为人谦逊好学，熟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书，若与人在路上相逢，他会立刻命自己的乘车让道，大家对他都很敬仰。冯异领兵打仗后，每次总会论功行赏，他常常把功劳归功于别人，自己喜欢独坐在树下，因此军中的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当时刘秀还未称帝，各地群雄割据，天下还不太平，冯异跟着刘秀东征西伐，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刘秀率领一队人马路过饶阳的五尾亭，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那时天降大雪，军士们又饿又冷，都快支撑不住了。到了晚上，冯异四处想办法，才勉强煮了一锅豆粥让大家喝。众人喝着热腾腾的豆粥，饥寒顿时消除了。又有一次，队伍来到南宫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东北部，突然遇到大风雨，将士们的衣服被雨水淋湿了，都冻得直打哆嗦。就在众人难以忍受的时候，冯异又设法找来一些柴草，让众人烤干衣服，暖和身体，紧接着又为大家煮了麦饭，填饱肚子。在艰难处境中，冯异做的这两件事给刘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公元25年，刘秀登基当上了皇帝，史称光武帝，任命大将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派他平定关中。刘秀亲自送行，赐给冯异7尺宝剑，并叮嘱他，今日征战并不是为了掠地屠城，是在平定暴乱，安抚民心。刘秀希望他妥善地平定暴乱，不要再使郡县的百姓受苦。冯异受命离去，一路树立威信，沿路归顺的人无以计数。冯异长期坐镇长安，百姓都称他为咸阳王。当时有人向刘秀上书，劝他防备冯异权重谋反，刘秀根本不信。然而冯异听了却很惶恐，他写了份奏书申辩说，过去境况十分困难时，我做事尚且不敢半点差错，现在天下太平，又赐予了爵位，我为何要做不轨之事？光武帝回了一封诏书说，我们义则君臣，恩如父子，从无嫌疑，何必惧怕。公元30年，冯异从长安长途跋涉来到京城洛阳朝见光武帝。光武帝指着他对满朝公卿大臣说， 是我起兵时主簿也，魏吾披荆棘，定关中。”意思是说呢，他便是我起兵时的主簿，过去为我在创业的道路上劈开丛生的荆棘，扫除了重重障碍，现在还为我平定了关中之地。散朝后，光武帝赐给冯异大量的金银财宝，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我一直记着当年将军在吴伟亭端给我的豆粥，在南宫县递给我的麦饭，这些深情厚谊我到现在还报答不了呢。”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会用线索未解之谜。上一集我们讲到，密勒日巴终于得到了马尔巴上师的真传，不久之后他告别了上师，踏上了回乡之路。原本15天的路程他只用了3天，可是当他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村庄，等待他的却不是日夜思念的母亲，而是一座荒废的老宅和一堆埋在泥土中的白骨。那一刻，密勒日巴才真正明白了两个字：无常。而这次回乡也让他彻底放下了世间的一切。走到村子附近的时候，密勒日巴在溪边遇见了几个牧羊的孩子，他没有表明身份，只是指着远处那座熟悉的大房子问：那所房子是谁家的？一个年纪稍大的牧童说：那里叫四柱八梁之家，现在除了鬼一个人也没有了。密勒日巴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牧童接着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死了8年，妹妹也早已流落外地，靠乞讨度日。听到这儿，密勒日巴没有再问，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悄悄地走进村子。眼前的一切果然和他之前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田地长满野草和荆棘，昔日气派的房屋和佛堂早已破败不堪，有些地方甚至成了老鼠和小鸟的窝，家中珍藏的正法宝积经也被雨水淋得残破不全。密勒日巴站在废墟中，想起从前，心中一片凄凉。忽然他注意到门边有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堆，他走过去一点一点拨开泥土，很快一堆白骨露了出来。密勒日巴怔住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明白，这是母亲。他苦苦等了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巨大的悲痛一下涌上心头，密勒日巴当场昏倒。醒来之后，他把头枕在母亲的遗骨上，按照上师传授的口诀进入禅定，这一坐就是整整7天7夜，直到他亲眼看到父亲和母亲脱离苦海往生净土才出定。母亲已经离去了，曾经的家也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他心中对故乡最后的一丝牵挂也在这一刻放下了。Hello， 大家好，这里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普利堂的产品的一个优惠啊！现在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这里呢，普利堂是在做活动，中秋的好礼活动是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尝试的版本。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产品感兴趣的话，那现在呢，如果说买玄宝黑参口服液买一盒，然后呢再买植物鱼油买一盒，然后里边再有美元皂买一盒，那这样子呢，它原本的这一次体验这三种产品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颗普利堂的玄宝黑参，哦，这里还有一根黑参，这样的活动呢是放在一起是300美元，就是说这是一次体验了普利堂的4款产品。那之前我们都是单方面的去推荐，比如说这个黑参它一盒，然后里边是有525克的这个黑参，那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大家是可以一次尝试普利堂的很多产品，试试看哪一款比较适合自己。那普利堂的美元皂之前和大家介绍过，像我洗脸啊洗头啊然后都会用它，就是和很多的产品放在一起用。它的这个好处是首先非常的香，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好处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水，它最后就是说把它压缩最后榨成的这个成分就是水，它是一款纯天然的这样的香皂，就用起来呢你真的不会觉得对你的皮肤有太多的刺激，而且它清洁力非常好。那普利堂的玄宝黑参的口服液，这就是很便携，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
带盒这个包装哈，先给大家看。那口服液呢，这一箱里边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小包装，非常的适合上班族。那在家里呢，如果说打开之后想喝热的，也可以加点水，那这样原味喝也是可以的，就像这个普通的保养饮料一样，但它的效果却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因为它采用的是6年生的高丽参，这个人工皂带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又是手工制作，然后纯蜂蜜酿制，用的九蒸九筛的古法制作的，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是从古代一直喝到了现在，这是过去朝鲜王公贵族都有在喝的，那现在是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尝试。所以说普瑞堂的这个黑参呢，还有它的这个口服液，那这两款产品是我真的是鼎力推荐。如果你想尝试的话，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普瑞堂的植物鱼油，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呢是有这样的独立的小包装，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里边也有这样的小包装，这是普瑞堂的植物鱼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都是非常的精致的，所以说送给自己送给家人，那中秋好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买一次这样的一个一组优惠包装的是300美元，如果说买5组的话，那里边呢是原本应该是有含有5根黑参对吧，但是普瑞堂呢会在额外送3根黑参，也就是说买5组这次的组合优惠会获赠3根黑参，就是会有8根黑参，那这就相当于是跟买这个原参都很相近了。吃这个原参真的是，大家看这个身体多壮硕哈，就是它采用的这个参都是品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吃起来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好，那现在说买10组的就是3000美元，买10盒黑参的口服液，10盒植物鱼油，10盒美元皂，然后呢会有10个黑参对吧，满10盒会再赠6根黑参，满3000还会加赠1颗特级的原参，也就是说这是5组套装的翻倍，然后再加了一个特级原参，特级原参就是它的品相真的是比这些都要好，还要更粗壮更好一点，营养价值会更高一点，可能吸收的日月精华更多吧。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普瑞堂的中秋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今天说可能稍微都有点晚了，大家可以着手就是说下单了，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买一款好的产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次性尝试所有的普瑞堂的这个人气爆款，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吧，不用一次买一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的折扣码 FY2024， 那这样超过500美元就可以全球免邮费了。人参的好处自不必说，大家可以尝试运用看，那关于产

师也已经去世，老师的儿子接待了他，密勒日巴便把经书送给他，又请他将母亲的遗骨塑成佛像安置在塔里。事情办妥之后，老师的儿子劝他，既然已经得到了马尔巴的真传，何不学上师的样子，建个大宅院，娶妻成家，一样可以修行。密勒日巴却回答说，马尔巴上师娶妻成家是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自己却没有上师那样的境界，更何况这次回乡已经让他彻底看清了人生的无常。从今以后，除了上师传授的口诀和修行，其他的一切他都不要了。第二天一早，他带着老师儿子送的脏巴独自走进了深山。密勒日巴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每天只是吃很少的一点糌粑，剩下的时间都是用来入定修行。几个月之后，粮食吃光了，身体也虚弱到几乎支撑不住了，为了继续修行，他只好下山化缘。没想到第一个遇见的人居然是姑母，姑母一认出他，立刻放狗咬他，还拿起棍子追着他打，一边打一边大骂，你这个败家子，亲友的仇敌，乡里的魔鬼。密勒日巴本来就极度虚弱，慌乱中跌进了小溪，可是这一次他没有还手，只是流着眼泪唱起一首道歌，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妹妹和我，到如今生离死别，都是拜姑母所赐啊。可如今的密勒日巴已经不愿再用怨恨回应曾经伤害自己的人，他只求姑母息怒，布施一些修行的粮食。跟在姑母身边的小姑娘听哭了，姑母呢也有些不好意思，最后让人拿来一些酥油和乳酪给他。没想到离开姑母之后，他又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伯父家，伯父一见到他，立刻拿石头猛砸，又取出弓箭，召集村民，我们的仇敌回来了。那些当年啊，因为密勒日巴的咒术受到伤害的人也纷纷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打死了，密勒日巴只好假装结起愤怒之印，大声呼喊护法神，放出黑剑。众人一听，立刻想起当年那场可怕的咒术和冰雹，顿时不敢再上前了。有人拉住伯父，有人替密勒日巴说情，就连刚才向他丢石头的人也开始请求他的原谅，他们还纷纷拿出粮食布施给他，只有伯父始终不肯和解。回到山洞之后呢，密勒日巴更加明白，只要自己继续留在这儿，就会一次次地勾起村民心中的恐惧和仇恨。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了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修行的念头。几天之后，杰赛找到了他，这个曾经和他定下了婚约的女孩一直在等他。一见面，他便抱着密勒日巴痛哭，又把母亲最后的日子还有皮达流浪在外的经过告诉了他。过了一会儿，杰赛问，家和田地你准备怎么办？密勒日巴说，如果找到皮达，就把一切都给妹妹，如果妹妹已经不在人世，就把房子和田地送给杰赛。杰赛不解，难道你自己不要吗？密勒日巴回答，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财产，死的时候一样什么也带不走，如今我放弃一切，不但将来快活，现在也快活。杰赛听了很惊讶，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你这样穷苦的学佛人呢，你这是哪一派的法门啊？密勒日巴说，这是最殊胜的法门，舍弃世间八法，即生成佛的最上乘法。杰赛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人啊，真的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世人完全不同的路。他说，我不要你的房子和田，你还是给你的妹妹吧。说完他便离开了。又过了几天，
姑母听说密勒日巴连田地都不要

0: 了，也找上门来。他提出替他耕田，每个月交一些粮食作为租金，但是有一个条件，密勒日巴必须发誓绝不再用咒术伤害他。密勒日巴虽然觉得姑母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还是答应了。果然几个月后，姑母拿着三斗簪巴、一件破皮衣和一些布料、油脂来到山洞，告诉他这些就是买你那块田的。原来姑母让他发誓不再施咒，就是为了放心夺走他的田地。可是这一次密勒日巴没有争，他只是说，修行人最要紧的是修忍辱，姑母你就是我修忍辱的对象，我之所以能遇见正法，也是伯父和姑母的恩德，为了报答你们的恩德，我发愿希望你们未来成佛，不但田我不要，就是连房子送给你也可以。姑母听完只说了一句，像侄儿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然后心满意足地下山去了。失去最后一点家产之后，密勒日巴非但没有难过，心里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不过那段时间他的修行却遇到了瓶颈，无论怎么努力始终没有进展。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正在耕一块非常坚硬的田，无论怎么用力，土地就是耕不动。就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马尔巴上师忽然出现在空中，对他说，儿啊，用力耕啊，只要你勇敢向前，不要怕它硬，总会成功的。说完，马尔巴便在前面耕，密勒日巴跟在后面。原本坚硬难耕的土地竟然是渐渐变得松软肥沃，最后长出了丰盛的禾苗。密勒日巴醒来之后心中豁然开朗，眼前的修行再艰难也和梦中那块坚硬的土地一样，只要不放弃，继续向前，总会有突破的一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一个更加偏僻再也没有人打扰的地方继续苦修，那个地方就是护马白崖窟。来到护马白崖窟之后，密勒日巴开始了最艰苦的修行。他只铺下一张硬毡，放上一个小坐垫，就发了一个重誓，没有修成之前，就算饿死、冻死甚至病死也不下山。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只吃很少的一点糌粑，日复一日的苦修。因为吃得太少，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气息也无法调和，始终不能升起暖乐。暖乐呢，就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身体内部会自然地升起一种温暖的感受，同时伴随着身心的安定和喜悦。而密勒日巴此时始终过不了这一关，因为生不起暖乐，他只觉得身上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而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想过打破誓言下山寻找食物，他只是虔诚地向师父马尔巴祈祷，请求师父的帮助。那天在似梦非梦中，马尔巴来了，教给他一种特殊的修行姿势，叫做结六造印。醒来之后，密勒日巴依法练习，身上果然是渐渐升起了暖乐，不再怕冷，修行也终于有了突破。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他忽然动了下山的念头，可是刚要出动，他便想起当初的誓言，最终还是转身回去继续苦修。这一修又是三年，最后糌粑彻底吃光了，如果再不下山，他可能真的会饿死。思考再三，他决定出去找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可是刚走到洞外，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停了下来。山坡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野荨麻，荨麻虽然长满了细刺，叶子却是可以充饥的。密勒日巴一下高兴起来了，既然有荨麻就不用下山了。从此呢，他开始只靠着荨麻度日，饿了就煮一锅荨麻， 没有油，没有盐，他却吃得很开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一长，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了。更加奇异的是，他的头发、皮肤，甚至全身的毛孔都渐渐地变成了绿色。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独自坐在荒山深处的洞穴里，远远看去啊，这哪里还像是个人呢？有一天，一群猎人无意中闯进了山洞，一看见密勒日巴的样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时竟分不清眼前到底是人还是鬼。猎人们想找点吃的，可是翻来翻去，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找不到粮食，他们就开始逼问，你把吃的都藏到哪里去了？通通交出来，不然就杀了你。密勒日巴说，我真的除了荨麻什么都没有。接着又说，我是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你们供养我食物才对，怎么反而向我要呢？供养修行人是会有福分的。没想到其中一个猎人冷冷一笑，好，那我今天就供养你一次。说着呀，他竟然把骨瘦如柴的密勒日巴抱了起来，一次次摔在地上。密勒日巴痛苦万分，可是他心中没有生起仇恨，更没有用咒术去报复他们。看着眼前这些伤害自己的人，他反而生出了慈悲，流下了眼泪。后来其中一个猎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阻止，众人才离开。没想到那个摔他的猎人后来因为犯了事被判了死刑，其他几个人也受到重罚，只有当时出面劝阻的那个人没有受到惩罚。多年以后，密勒日巴回忆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那也许是他自己作恶的报应吧。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小偷偷摸摸地进了山洞，想找他的粮食和财物。密勒日巴看见之后忍不住笑了，朋友，我连白天都找不到的东西，你晚上还想找得到吗？小偷愣了一下，想想也是，最后自己也笑了，只好悄悄地离开了。后来又一群来自家乡的猎人找到了山洞，其中有人认出了密勒日巴的声音。当他们发现他每天只吃白水煮荨麻，居然还吃得津津有味，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忍不住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悲惨的人了。密勒日巴却回答说，请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反而是人群中最幸运的人。说完他便唱起了一首修行快乐歌。猎人们离开之后也把这首歌带回了村里，没想到这首歌后来竟传到了密勒日巴失散多年的妹妹提达的耳中。那天提达正在集市上乞讨，听完这首歌他忍不住说，能唱出这首歌的人恐怕是一位佛爷吧。一个猎人大笑，佛爷我不知道，不过这首歌就是你那个饿得只剩下骨架的文喜哥哥唱的。皮达一听顿时哭了。不久他带着酒和食物一路找到了护马白牙窟，走到洞口，他向里面望了一眼，只这一眼就吓得想逃。洞里坐着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发绿的人，哪里还看得出哥哥从前的模样。皮达颤抖着问，你是人还是鬼？山洞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密勒文喜呀。皮达一听立刻冲了进去，哥哥呀，哥哥呀，随即昏倒在地。醒来之后，他抱着哥哥嚎啕大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兄妹更悲惨的人吗？可是密勒日巴并不觉得苦，在妹妹眼中她一无所有，受尽苦难，可在她看来，自己所承受的每一份苦都让她离世间的牵绊更远，离真正的解脱更近了。 吃完妹妹带来的食物，密勒日巴当晚的修行就有了明显的进步。几天之后，杰塞又和皮达一起来看他，带来了酥油、肉和酒。两个人看到密勒日巴几乎是赤裸、浑身发绿的样子，都难过得不忍直视。皮达劝他，哥哥，你至少出去化一点正常人吃的食物吧。密勒日巴却说自己只想一心修行，不愿像常人一样为了衣食四处奔走。我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就是冻死饿死也是为了法而死，我不后悔。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密勒日巴的身体却突然出现了异常。常年苦修之后，突然吃下这些食物，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强烈的反应，有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乐，有时呢身上又出现阵阵的刺痛感，心中更是杂念纷飞，最后几乎无法继续修行。密勒日巴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重大关卡，这时他想起了马尔巴临别时留给自己的那封密信，上师当时曾经叮嘱他，只有当修行遇到重大关卡时才能打开，现在终于到了打开它的时候了。密勒日巴拆开密信，里面果然写着帮助他突破眼前障碍的修行口诀，还特别叮嘱到了这个时候要吃好的食物，帮助打开身上的脉结。密勒日巴这才安心地吃下皮达和杰塞留下的食物，再按照上师留下的要诀精进修持。很快他感到身上的脉结逐渐打开了，身心进入一种极度安乐清明，几乎没有杂念的状态，而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也随之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可以任意变化，腾入空中，甚至可以在水和火之中自由出入。夜晚的梦境中，他也能游历不同世界，去佛的世界听法，甚至为无量众生说法。再后来，他真的能够飞行了。有一次，他从山中飞回护马白牙窟，途中，一对父子正在田里耕作，儿子无意间抬起头，忽然看到天空中有一个人在飞，兴奋地大叫，父亲看啊，你看天上有一个人在飞。看着活人飞行实在是有趣啊，我要是能飞，就是跌断了腿也愿意。可是这件事呢，并没有让密勒日巴高兴，反而让他心生忧虑。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如今又有人亲眼看到他飞行，如果继续住下去，前来拜访供养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而名声和恭敬同样可能成为修行的牵绊。所以他决定离开护马白牙窟，前往更加偏僻的深山继续修行。那么密勒日巴既然决定远离尘世，终生在山洞里苦修，后来又是怎样走出深山，广收弟子，最终成为一代大宗师的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3: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 进880-101-87高速出口。
3: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法国总统马克龙把情报首长、能源首长、反对党召集到密室，交代一个信息：我们正在换一个世界。那这是战争的信号吗？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埃里舍宫17号晚间发布不寻常的通报，马克龙以国际局势急速恶化为由，召集法国所有政党领袖和2027年总统候选人星期五进入埃里舍宫闭门密谈。会议采取极其罕见的圣丹尼格式，不准带幕僚，不准带手机，每党只准来一个人。给他们做简报的是法国三军参谋长、对外安全总局、国内情报局、军事情报局三大情报巨头首脑，外加国家能源一把手。消息人士告诉法国媒体 RTL， 我们正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这种紧张感不是法国独有的。一向主张绝不卷入战争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去乌克兰的前一刻公开警告，欧洲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得更加具体，北约目前的兵力规划正转向准备多战区同时开打。他担心的剧本是北京在台海动手，莫斯科立刻在欧洲策应，让美国两头着火，疲于奔命。这不仅是沙盘推演，乌克兰军事分析师萨佐诺夫说，俄罗斯正在靠近波罗的海三国的西北联邦地区，在民用医院紧急加设16000到20000张军用床位，同时在俄乌边境的小城瓦卢伊基新建一座大型的战地医院，大批民用外科医生正接受弹片、地雷等战场创伤的紧急军训。萨佐诺夫说，这是准备对欧洲大战的明确信号。俄罗斯准备好20000张病床准备大战，那号称要跟莫斯科策应的北京现在在干什么呢？这场仗中共真的打得起来吗？在中共新版国防动员法即将生效的背景之下，小红书上这两天开始出现了战争讲堂。影片说，现代突袭战预警极短，民众必须掌握应急避险流程，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传出，中共本周将全球驻外武官召回北京开会。海外网民一头雾水，为什么民间开始流传如何应对战争？据我所知，没有人要打中国，难道政府要主动把人民拖进战火吗？多位分析人士说，中共目前没有能力对外开战，军事动员更像是为习近平对内高压控制、给政权续命的手段，因为他务求确保明年连任。可最近中共内部怪事连连，一来，习近平从印度回国之后，关于他身体出状况的传闻像野火一样快速蔓延；二来，华为掌门人任正非一家出逃海外的消息已经传了6天了。这两件事明明只要一张工作照、一段工作影片就能够辟谣，但是至今习近平、任正非、孟晚舟都没有露面。尤其是目前华为最重要的上海全连接大会正在召开，这个时候一把手不露面更显得反常。昨天，华为小公主姚安娜在微博对询问这件事情的网民破口大骂，任正非除了完成交办的任务之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谁要是把这波中国的传闻当成不过是谣言，那就该补一堂中国史。3000年来，谣言从来都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变局的工具，从陈胜吴广、渔父藏书到国共内战给蒋介石抹黑，谣言很少只是谣言，落到对的人的手里，它是政治武器，试探人心，打击对手，为变局做铺路。中共高层忙着为权力大洗牌，中国的百姓却被蒙在鼓里。就在这几天，一个致命的无声威胁已经在北方全面铺开。 北京大学学者曹云龙率领的昌平实验室团队发布新冠变异株 PG21 的最新报告。这是一个具有跳跃式的超强突变能力的毒株，它和人体细胞受体的结合压倒了目前所有的流行株。中国大陆病毒学者王先生17号对新唐人透露，内部监控数据显示，河北、山西、吉林、辽宁等北方省份重症数量垂直上升，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是重要的哨点之一。感染引发心脏骤停，还有脑梗与急性血管病变，呈现几何级数暴增。王先生发出警告，这种毒株遇到就跑不了，这份PG21 报告让所有的病毒学者和医生集体失眠，但是中共当局隐瞒不报，还打压吹哨人。王先生提醒，这是空气传播，没有特效药，有基础病的人非常的凶险，去人多的地方最好一定要戴上口罩。那今天请听一听观众朋友的直觉，观众朋友，凭您的直觉，您认为任正非父女最后会成为纽约这场官司里面中南海的替罪羊吗？还是已经成功的出走海外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的时候习惯是一个问题配上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呢，桌子上是堆满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在补什么了。健康520的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性照顾到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也很不一样，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眠更加安稳了，还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也更加稳定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一瓶代谢宝照顾的面向却不只是一个。现在呢，更是推出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刚好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下单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个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健康520官网查看。这是一场亡命出逃，帕夏买了一张去土耳其的7天往返机票，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出门的时候故意没有收拾屋子，连桌子上的水杯都没有收，目的是骗过俄罗斯情报机构。帕夏努力扮演成一个一门心思去短期度假的普通人，不过呢，他心里清楚，只要多带一件行李，或者是面对海关官员的眼神闪烁一下，这辈子就再也出不了国境了。帕夏全名叫做帕维尔·塔兰金，是俄罗斯一位中学校内的摄影师，刚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奖。他那个背包里面是他冒着叛国罪风险偷偷拍了3年的素材。按照拍摄团队的安排，帕夏利用免签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着去捷克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但是因为整个救援行动极为保密，只有捷克领事知情，被蒙在鼓里的门口警卫以没有预约为由不许帕夏进入。于是美国导演大卫按照信上的指示，硬着头皮在大门口放声大喊，让我进去，制造混乱，惊动了捷克领事本人，才把帕夏带入领事馆签下庇护文件。不过呢，更值得一提的画面还在后面。随后导演大卫和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厅里面碰头，大卫第一次把剪好的正片放给帕夏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咖啡店正对着俄罗斯领事馆，店里面坐满了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治特务。这部影片就是拿下今年第98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被俄罗斯官方全面封杀的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帕夏花了3年偷拍的画面披露了一个真相，开战之后俄罗斯校园已经变成了兵工厂，学校给孩子进行军国主义洗脑，俄罗斯似乎在筹备下一场战争。正巧呢，波兰总理图斯克9月17号发出警告，情报显示俄罗斯正计划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然后呢，把攻击包装成为意外，这会让北约很难名正言顺地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出兵。普京的目的就是动摇北约集体防卫。图斯克说，波兰就在目标名单上。不过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急踩刹车警告说，普京在战场上打得不顺，现在就是故意要激怒欧洲来转移焦点。 梅洛尼告诉欧洲不要上当，如果跟着升级局势，只会正中普京下怀。俄乌战争正促成国际关系的重组，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断崖式恶化，互相关闭总领事馆，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6号接受日本 NHK 专访的时候，罕见地批评北京说，中方在政治上并没有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一次都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手，他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明显是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最后再来看那个背着背包逃亡的摄影师帕夏，他住在捷克，想要找份学校的工作，或者是去帮助乌克兰难民，母亲还留在家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帕夏在纪录片里对着镜头告白，我深爱母亲，尽管我从未亲口对她说过。下面让我们到荷兰看一场审判。9月16号，81岁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第一次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庭。杜特地身穿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坐在被告席上，戴着耳机，全程一言不发。这也是他去年3月份在马尼拉被捕、羁押18个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杜特地消瘦，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光是凭着外表似乎让人认不出这是菲律宾那个铁腕领袖。更加戏剧性的是他的律师团队拿出的辩护理由，律师说杜特地失忆了，认知严重衰退，他认为现在还是2007年，他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是谁都想不起来。这算盘打得很清楚，就是想用失智老人这张医疗报告来挡下11月30号的正式开审。但是法官今年1月份裁定过，杜特地身体状况足以受审，更不用说那些全程观看庭审网络直播的受害者家属了。其中一位家属说，我们在荧幕上看到他气色好得很，身体也很健康。另外一个人说，杜特地的辩护团队不断地提出各种说法，想尽办法拖延诉讼。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危害人类罪，原因是杜特地2016年上台之后搞了个非常强硬的反毒战争，手段没有底线，人权组织估算6年下来大约有3万人根本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直接人间蒸发。杜特地曾经在镜头前炫耀，主动说自己在达沃市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亲自动手了结过嫌犯。杜特地家族兴衰的背后是与菲律宾地缘政治立场巨变息息相关的。杜特地以亲共著称，2018年他当着一群中国商人的面讲过一句堪称政权奇观的话，他说，你们干脆把菲律宾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好了，就像是福建一样，就叫中国菲律宾省，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杜特地还公开表态，菲律宾绝对犯不着为了美国人的利益在南海冲在最前面。那这当然是为了换取北京的投资，可是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知名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发现，北京给的只是承诺陷阱，承诺305亿美元，但是实际上拨款仅约7亿美元，导致耗资巨大的铁路和港口项目停滞不前。那现在杜特地面临牢狱之灾，北京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斡旋，也没有提供庇护和协助。而现在的菲律宾已经全面转向美国，现任总统小马可士上台之后，把杜特地亲中路线扫进垃圾桶，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开放北部靠近台湾的军事基地让美军进驻，在南海更是跟中共海警船硬碰硬，水炮互轰，寸步不让。杜特地家族压在中共身上的政治资本快速被清零，杜特地现在这个处境照出了押宝北京的最终下场，用得着你，你就是老朋友，用不着你，你连一通电话都等不到，这就是中共的本色。那么针对杜特地律师团队的说法，观众朋友，您觉得杜特地真的是忘记了川普，还是一种法庭策略呢？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的看法。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中医古籍当中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像是枸杞、菊花、桑叶、决明子、石斛，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代科学也在慢慢证实，这些草本植物里的类黄酮多酚类的成分确实是能够舒缓眼睛疲劳。 润颜宝就是把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着叶黄素、玻尿酸、参、锌浓缩成一颗纯素的胶囊，滋润舒缓，让双眼在忙碌的一天里面也能够保持日常的舒适感。感兴趣的朋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赶快去看一看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7: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新闻速递。眼下任正非失联已经八天，而且事件正在急速升级。18号，社群平台突然疯传一张小红书截图，图中任正非的二女儿姚安娜面对网友质疑，竟然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在姚安娜笔记评论区，广东的小红书网友宇科龙星天下先问：“怎么没回复？难道华为真的出事了？”姚安娜在下方跟帖回复说：“垃圾，从来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全家消失，不管警察还是黑道随便选。”最后还飙了一句粗口，相关截图迅速在社群平台传播，网络瞬间炸锅。在 X 平台，有网友直指姚安娜过于嚣张，华为二公主红宝书回复了，果然是 C 位的回复，霸气啊，一张嘴就要弄死别人全家，遥遥领先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吗？瞧瞧人家这阶层有没有瑟瑟发抖。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怀疑，怎么可能敢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怀疑截图是假的。但随着舆情发酵，网络又传出更多后续细节。事主宇科龙星天下后来发帖说，一不小心就被骂了，目前仍然健在。9月18号下午，他还表示，怎么说呢，鄙人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即使我全家的生死都掌握在公主手中，但无论黑道还是白道，都不会改变一个普通公民寻求真相的初衷。这儿毕竟还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位小红书网友留言说，二公主算是公众人物吧，应该可以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吧，人家只是问一嘴，只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怎么就变成造谣了，还被死亡威胁，华为还真是华而不实，为所欲为啊。一位四川网友则劝告说，哥们儿，你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相，人家走没走和你无关，也轮不着你来追寻真相，你这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你说白了就是个问一嘴却被威胁全家的受害者，你搞清楚这个就行。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华为掌门的失踪确实很诡异，有人曾翻看华为过去3年间的辟谣记录，最长不超过2天，这一次别说任正非八天没露面，就连眼下华为最重要的年度活动都缺席了。18号同天，华为2026年度的全联接大会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但截至目前，任正非和孟晚舟都没有公开露面。海外有个叫 Polymarket 的预测网站，关于任正非会不会露面，竟然现在也被开成了赌局。华为目前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下在美国，华为也正在面临一场重大刑事审判，检方对华为的指控跨度整整20年，涉嫌持续从事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9月16号，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检方向陪审团播放了一段大约54秒的实验室监控，画面里是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上锁实验室，一名华为员工走进测试机器人，伸手从机器后方取下零件，再装进随身包。有时政博主评论说，在华为对外的宣传叙事里，所有技术都顶着独立自主研发的光环，但20年的自主创新神话就这么被54秒的监控钉在了法庭上。 X 时政大 V 亚洲金融指出，华为在美国的案子9月9号在纽约开庭，2天后11号传出任正非和孟晚舟等家族成员跑路，而且华为在美国是刑事案件，如果败诉，这不是赔钱就能结束的，而是会把华为定性为犯罪组织。5年前，孟晚舟在获准离开加拿大前，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其实就是操控来换取自由， 天真的华为粉丝们还以为是英雄凯旋。亚洲金融认为，华为辩护律师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庭上这些事儿做切割，看成是个别员工的愚蠢行为，死守出公司层面无犯罪计划。但如果这样做，任正非和孟晚舟会遭受另一类处理。亚洲金融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意外结论，那就是万一任正非和孟晚舟跑路，那么唯一能去的国家其实还是美国，而不是什么小岛。他还断言，华为如果不能尽快辟谣，就会成为第二个恒大。观众朋友，您认为任正非能跑路的国家只有美国吗？这种观点您认为成立吗？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说出您的看法。也拜托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重要的事情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报道。先快速关注一则信息，马上回来。中秋快到了，如果您还在烦恼要送什么给家人，在这儿给您一个参考。一位住在麻州的林女士，她自己买了好几次三高代谢包，都是自掏腰包送给身边的朋友吃，希望他们身体能更好。她并不是特例，健康520这款产品的回购率高达80%，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吃得好，回来再买给亲朋好友。林女士说，这款产品的配方和理念让她送得很放心。现在健康520推出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打8折，中秋送礼很合适，有需要的朋友快上健康520官网看看吧。9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再次发布追查公告，持续追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公告明确定性，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是国家主导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20多年来，追查国际已经发表413篇调查报告，取得866份第一手录音。追查国际表示，被调查和指证的人包括张高丽、李长春、张德江、周永康、曾庆红5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郭伯雄、薄熙来、梁光烈、白书忠等中共军政高官，还有41家器官移植医院的45名院长、主任和主刀医生。同时指控，除了强拆器官之外，还存在将受害者遗体制成人体塑化标本、公开展出牟利的罪恶行为。这些做法已经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的底线。追查国际指出，这场迫害是由江泽民发动，此后延续至今。近年来，中共又被指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不断升级对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的跨国打压。针对中共体制内人员，追查国际在公告中警告，今天在历史抉择关头选择保党，就是选择承接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责。只有与中共决裂，立即停止迫害，解体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610办公室以及一切迫害机构，惩判元凶，才可能与罪恶切割。公告最后重申，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川普总统最新透露，他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到底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17号，川普在接受 Axios 专访时表示，他正站在是否要歼灭伊朗政权的十字路口。至于下一步会怎么走，他强调，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目前美军也没有松懈，川普和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驻中东美军维持现有兵力规模，直到今年底，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全面作战。
8: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7: 稍早还表示，德黑兰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美伊战争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他随后在北卡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中再次表示，这场冲突最终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8: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ood conclusion. I say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after the election, but maybe not. Maybe it's before the election.
7: 而接下来几天可能就是关键。Axios 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道，川普预计下周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领袖举行会谈，商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和后续计划。 不过目前白宫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军事压力之外，美国也正在收紧伊朗的钱袋子。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已经召集全球金融机构提供相关情报，协助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进一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也释放出更强硬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表示，伊朗及其代理人仍然没有放弃摧毁以色列，因此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他强调，以色列将击败并推翻伊朗政权，消灭哈马斯，并让真主党垮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也表示，针对伊朗仍有重要目标需要完成，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以色列不会允许德黑兰重新武装哈马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证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正常运作，并没有被伊朗控制。从今年五月初至今，美军已经协助超过9亿桶原油安全通过海峡。美军同时正在密切监视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并与沙特保持合作。副总统万斯此前警告，伊朗仍然企图袭击商业航运，如果美军现在撤出中东，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能源危机。而就在中东局势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川普也把目光转回美国国内。随着中期选举逼近，川普16号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沃特利站台。川普在现场发出警告，今年的中期选举关系到他第二任期的政策能否延续。川普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选举，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为你们争取到的所有东西都将不复存在，小费免税、老年人社保免税、加班费免税，包括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坚固的边境都将不复存在。北卡是典型的摇摆州，两党选民人数旗鼓相当，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独立选民，他们更关心经济和安全，共和党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更佳，但库珀曾担任该州州长，知名度也较高。再来看欧洲，欧洲议会连续两天通过有台决议，而且直接点名要借鉴台湾应对中共资讯战的经验。欧洲议会9月16号通过一项有关混合战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决议，也是继15号通过欧洲民主施顿决议后，欧洲议会连续第二天通过有台决议。最新决议指出，台湾长期面对来自中共的混合式攻击以及外来资讯操弄与干预，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决议特别肯定台湾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建立数位韧性网络以及推动全民整备等做法。欧洲议会还呼吁欧洲与台湾定期就安全议题展开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反制资讯操弄和认知战，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海底电缆，以及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除此之外，决议还建议扩大欧盟与台湾的贸易和产业合作，点名的领域包括半导体、5G 和 6G 通信设备、无人机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台湾将继续与欧盟还有里面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和资讯操弄。山东一位退休副省长家中竟被管家偷走大量茅台等名酒，光是转卖所得就超过243万元。消息曝光后，本周迅速冲上中国网络热搜。据澎湃新闻9月17号报道，山东原副省长陈延明退休后，家里雇了一名李姓管家，法院认定这名管家从2021年到2023年利用自己有家门钥匙、车辆门禁卡等便利，至少15次从陈家拿走茅台、五粮液、国窖、红酒等高档酒，以及阿胶、茶叶、卡地亚手表等物品，再转卖套现，累计获利243万多元人民币。李某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0年6个月，二审维持原判，但李某不服，他自己则辩解说，他平时受雇管理这些酒水，所以应该属于侵占而不是盗窃。但真正把事情推上热搜的是李某后来的一项举报。李某声称陈延明家里的大量名酒是当地官员和老板送来的，可能存在腐败行为。李某和家属也已经向有关部门举报， 法院随后把李某提供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不过截至二审时，这些举报还没有被查证属实，所以法院并没有认定李某构成立功。针对酒水来源等问题，澎湃新闻去年12月曾多次致电陈延明，但电话无人接听。得知记者来夜后，陈延明的女儿挂断了电话，陈延明的女婿则说自己正在忙，不方便沟通回答。跟您说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掉就不会再生了。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了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跑出来时，医生也没办法帮您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天疲劳当天清零，因为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最后一次大爆发。润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而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天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把消耗掉的营养补回来。咱们今天补充，今天就开始清零，千万别等到看不清楚才后悔，赶快点击置顶留言链接马上选购吧。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或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
9: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9月19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枪声开始稀稀落落地停下来了。8年前，大陆会议授权华盛顿组建大陆军的时候，那还是一支服装都不能统一的民兵。而如今，随着巴黎合约的签订，这是一支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的部队。战争结束了，敌人从视野中消失了，自己的军队却成了最大的困扰。他们是国家稳定和和平的保障呢，还是动荡的源泉？一个人怎么样都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怎样才能做到让他一穿上制服就变得没有政治色彩？在美国历史上，打过仗、当过兵、当过将军的总统很多，怎么就没有一个拥兵自重、靠枪杆子说话的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完善的制度制约了。这是一部分。不过如果一个统帅带着自己的部队赢得一场战争，他的军中威信，还有那因为战争的特殊性培养出来的忠诚和敢于牺牲的军官，让他们去把议员赶走，把法院掀翻，那是没有问题的。黄袍加身，中外历史有的是。为什么在美国没有人这样做呢？因为无论谁，他的权威都无法超越他们的前辈华盛顿，因为华盛顿的良心选择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形成了与法治与国家制度平行的美国政治生活的规范。当年怎样处置他手中的权力和那支强大的军队呢？只见华盛顿神情淡然，语气平静地说了句：他们该回家了。接着他喃喃自语：我也该回家了。这支刚建立起来挽救了国家的队伍，没有得到分田地的允诺，没有高官厚禄的委任状，正相反，军饷都发不出来，伤残病员也得不到任何的抚恤。他十分担心他们将来的生活，可是他更担心美国能否保有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眼下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在